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这爸母啊哈，大家安尼准时准开恁家来就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曼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餐真难，
0: 感恩啦，
1: 谢谢啦。来，
0: 这个先甲咱讲一个歹势啦哈，因为咱这个移民界啊。哦，推出真正无够啦，哈、哦，我无够，所以今仔日因为无够，本来是按算要卖两工啦，哈、哦，啊，无够，所以咱今仔日就无卖啊，哈、哦，今仔咱也无准备嘛，无物件当啊，互恁啦，哈，啊，其实啊，我听你讲，咱年岁济人啊，骨头一定爱顾好，
1: 对啊，
0: 哈、哦，第一点就是骨头，第二点就卖失地啦，哈、哦，我是那这个移民界啊。哦，你什么款的钙，我都拢会拢会，我拢会见过。哦，啊，你食这个鱼鳞钙啊，真正爱真正爱食，卖单头有一间跋倒的啊，骨断去啊。将来你讲啊，我都你食钙时，那我骨裂断去。哦，我都跟你讲过啊，吼、哦，恁拢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啦，吼、哦。这个钙啊，是大家爱食，大细汉囡仔拢同款。这个钙啊，一旦流失，得到骨质疏松，啊，过来是第二点。你讲我拢有你补钙，我的骨头顶壳壳，啊，你袂甲食看卖啊，看有影无影。你若病去哦，咱年岁若济啦，咱年岁若济，上好保持骨脉去断去。哦，我来讲，是啊，那咱的叫做鱼鳞钙，因为内底还有磷呐、啊，好磷呐，一磷两磷的磷边啊。边啊用啥用迄、那个咱。

0: 是恁两人的人是兄仔兵嘛，咱这是石头兵啦、啊，包石头兵的人啦、啊、吼，包用石迄、那个人，这个控不这个人啦、啊，就是我昨正甲恁解说甲足详细，解一定爱报，解一定爱报，但是因为解报嘞，咱的骨头会反定，会反定啊，反定会安怎会变切，溜溜啊，曲一个转去啊。哦，一定要有人啊！这不是阮你讲的哦，这含咱的国建署都咧讲，一定要有人，人会当加强着咱的骨头的韧性，哦，因为这个足重要啦吼、哦。啊，你看，我都来讲，阮老母、阮母啊吼，八十几岁叫跋倒去，啊，脚断去，啊，好势好势，拢接过啊，拢接过啊。接过来了啊！我去找这个医生，甲讲啊，阮母啊吼，阮是讲八十外，要来甲申请一个外劳来甲顾。嗯，迄医生啊，甲你讲，你敢知影？嗯，啊，都骨都接过啊，这我无法度甲你，因为较早我来讲，较早要申请外劳，一张叫做巴士量表啊，巴士
1: 得爱无吼？
0: 即摆唔免啦，每下改唔免啦吼。巴士量表就是讲医生爱开乎你，甲你证明讲啊，你这真正未惊。你才能去申请我了，那个医生我恶气，你敢知呀？跟我讲安怎呢？跟我讲，啊，若像安尼，我都开不了啦。哦，这都接过一定会行。你做医生人，这报纸新闻常常嘛你看，老岁仔人作惊跋倒，骨叫断去了，那叫做失灵的杀手。有当时啊，可能医好啊，可能医好啊。伊都唔敢行，我母啊都是唔敢行，啊唔敢行，怎啊倒倒遐？啊，我是安那讲这个佛教病，这个骨科医生恶治，你敢知影？伊无爱甲咱签，迄拢无要紧，因为伊人伊都嘛讲嘛呀，我甲你顾甲骨头已经拢过啊嘛，对哇，这免烦恼啊嘛。来，我是安那讲恶治呢，我所以啊，真济人啊，哦，这报纸刊红骗十外亿去经啊。那实在是真正，咱台湾的戆百姓有够济了，提钱去哩。安尼我看有一个阿桑啊，好路边塞台车，扣遐抓皮安尼，有啦扣，有啦扣。哦，人这做甲无好嘞哦。我阿你讲，这恁啊是信迄阿峰甲你讲，爱较早较醒嘞。恁啊，忽然去甲看，迄是内底内真正，你是嘛？恁啊讲十万块去用骗你。你这大的团体用骗一百万、一千万，你反正讲啊，准都要十亿呢，十亿呢，你甲看下咪啊？
1: 我十亿拢，
0: 讲几年讲拢唔出啦。啊，我是那今仔日会讲这個，因为我昨未依恁教，我正甲恁讲，恁爱听我详细。好，咱这爸母啊，卖乌白补充钙啦，钙是一定爱吃。你爱知啊？啥物叫做是要过好会顶，佮减会润来？我唔得去这间病院，我母啊离迄间病院开的。开的时阵啊，咱大家拢知吼，咱有当时啊，咱骨头叫等于开的时阵会加一块铁啊。
1: 对。
0: 迄块铁啊，要加的时阵啊，迄医生来甲咱讲，你这吼爱用自费啦，这唔通用健保。
1: 自费讲较好啦。
0: 啊，自费较好。
1: 健保
0: 的铁啊，歪歪吼，你话歪歪吼，含咱的卡吼。你用未多啊，未卡未遐舒适啦，吼、哦！啊，我就甲阮小弟啊来甲我讲，我好用自费，好、哦、用自费。干迄块铁啊，啊，干那个伊一块人骨嘛，吼、哦，一块应该我唔知白委员咧做无啦，
1: 搁一块。人骨
0: 做人骨，嘿，人骨呢？啊，爱五千。
1: 但是伊工资我爱五千。
0: 爱五千，好、哦，安尼就一支就安尼多啊，一支六万九嘛。条尾，迄支六万九啦，
1: 好好好，
0: 哦，安尼七万外哦，七万外无要紧，我哎无要紧啦，啊，该当你安那讲，咱就安那做，结果甲咱讲注意是毋是较好，咱就甲开落啊，即卖开好啊，带杀去哦回诊，我甲讲，啊，你就讲这较好，啊，这一空啊囝吼，是安那拢未好啦，是安那拢未落去啦。迄、那个食的所在吼，迄个骨开刀的所在有一空，一旦老啥，
1: 老疼啦，
0: 老咱这干那内底你烂是安那啦吼，啊就甲讲，第一遍甲讲开药咱无，第二遍甲讲，到尾也无多啊，阮外头讲 这吼不会好呢，一直流呢，啊，伊逐工爱甲切。

0: 爱甲清，用棉花棒甲清，佮甲抹油啊，佮即卖已经几廿年啊，拢总无好。咱去甲找迄个骨科医生，伊安那甲你讲，你敢知影？伊甲你讲安那，安尼可能吼、哦，爱佮开一间刀，啊，谁来开刀？迄个铁啊出问题。啊，体啊好是你讲的呢，不是阮讲，不是我，不是我病，
1: 好嘛，
0: 好嘛，你讲的，爸嘛，你讲的，对不？啊，即卖来未好嘛，你讲的。尾啊尾啊，阮母啊讲卖啦，卖开啦，
1: 哦，
0: 遮济回啊，我去互母安尼落吼，
1: 我，
0: 哎，伊会惊啦，啊，从来无开，甲即阵啊，迄空拢未，嘛是，你讲我咱顶个去嘛是未吧？
1: 顶个，即个
0: 月，即个月当去去几间嘛是未吧？啊，阮外头拢讲，阿妈这个吼未好呢，阿未，逐工伊拢，伊讲啊，你看啦，伊讲无要紧啦，我逐工甲。用棉花棒有无？
1: 甲
0: 清清咧，
1: 啊
0: 甲抹油
1: 膏，
0: 甲消炎粉甲抹抹，都安尼十几年嘛是安尼过。你看这医生有要求过无？我敢讲，大家讲我嘛唔惊伊个咧，哎，都熟悉的代志。
1: 系啦，咱卖敢讲多
0: 少。啊，我未甲你讲什么医生，啊，都熟悉到迄间嘅医生。啊，啊，咱过去找伊甲讲，伊都甲你讲安尼啊，开刀啊，迄个体啊换掉。这个体啊，你讲足好诶，爱健爱自费诶，唔好用健保诶。我嘛是照你诶话安尼做啊，对无？啊，老伙仔人八十外，听着要去开刀，话要惊死。哦，所以咱这爸母啊，
1: 啊，这已经嘛跳十年以上
0: 啊。所以我咧讲吼，恁注意听，你骨一定爱过会用，佮兼会润。好、哦，会用佮兼会润，过来爱佮兼顾你的牙周环，安尼你听无？哦，啊，过来顾卖用湿地啦，这两项啦顾的好事哦，你这世人叫做圆满啦啦。好、哦，我来讲实在的啦。好、哦，啊，人讲未破病是骗人的啦，加减啦，好、哦，加减拢加减会破病啦。来，我即摆来甲你讲一项哦，哦，这报纸新闻的医疗常识，加减啊听，啊，加减啊望学。足济人，
1: 加加听啊，加
0: 加
1: 增加一
0: 寡
1: 知识啦。
0: 增加咱人的知识，哦啊，这就是平常时人讲看愈济学愈济，吃亏的绝对无咱的。建议书中一滴啦，哦，建议书中一滴来。这个这啊，异位性皮肤炎，大家拢捌听的啦，吼、
1: 哦。啦。
0: 伊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就是歹安怎，定定的发作。
1: 未断经。
0: 啊，即摆。即卖即个医生啊，今仔日你甲咱讲即个啊，伊就是你讲是安那即款的作歹伊来异位性皮肤炎啊，唔是皮肤打甲上影，对中等度的人啊，反复发作，可能含入讲啊，我来即个医生看看也未好，我经过换医生，不时多换，哦，不时多换，所以伊这是咱台湾有一个叫做异位性。皮肤炎的病友协会啊，诶，理事长你讲啦吼，台湾研究发现啊，72%中等度的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人，拢上少看过六个医生啦。啊，这个理事长就是讲，唔免安尼看啦，你去甲对看，拢是同款啦，拢是同款，用的药啊，拢差不多是遐个啦。哦啊，伊即卖就是讲，你讲这点啦。真济人拢想讲，异位性皮肤炎，有时去看啊，即马都拢健保啦，有诶无诶。其实伊咧讲吼，轻度诶也未啦，中等度诶啦，每一个月哦，家己异位性皮肤炎开诶钱可能爱25,000啦。这对一个一般诶即个食头路人来讲是真大诶负担啦，哦，真大诶负担，哦啊，所以伊咧讲。第一点，你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人，皮肤炎的人，你唔免定去换医生，哦，等下这个看无效，换到迄个看，迄、那个看无效，过来跳迄个看，伊讲拢无，都是无法度，哦，无法度，你去对看都拢同款啦，哦，所以伊这个异位性皮肤炎，伊讲最主要就是讲，因为你要治这个，要顾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皮肤炎之类啊，每一个月家己自费的部分啦、啊、吼，拢超过20,000以上啦、啊，吼、哦。另外54%吼，每一个月开超5,000左右的风扇缓慢，缓慢。因为性皮肤炎就是空气清净机电皮肤做周边的支出。

0: 相关费用拢安尼甲加起来，一个月只20000多块啦。因为像皮肤炎有可能就是伊这下子加工。可能你厝爱装空气清净机啦，你用诶所有诶被单啦、即个寝具啦，拢爱防螨诶，未使有存螨诶就对啦。哦，所爱作注意诶啦，我爱作注意。
1: 啊，
0: 你这实在有影，咱台湾上，咱台湾啦吼，每一个月薪水啦，吼一般的啦，吼遐当然工程师啦，即个较特殊诶，卖讲一般的差不多一个月条咧39800左右啊啦。所以啊，这伊咧讲哦，其实因为先皮肤炎就是讲啦，长期会痒嘛，啊，咱的生活去有干扰嘛。这因为先皮肤炎呐、啊，哦，这个这啥呢？全身的红疹啦、溃烂啦，甚至面的肿胀啦，哦，所以这实在是真迄款的，真无迄款的，真困扰一种病啦，吼。啊，有当时啊，你讲啊，是不是体内问题，还是安怎？伊讲哦，这实在是，即卖就是治疗的方式啊，痘痘啊，痘痘啊，你爱家己找着你家己，咱家己病患家己本身爱去找看，要安怎适应着咱这个生活啊、哦。啊，因为大部分的人，伊讲一般的人啦，吼、哦，这个。一般的人啦，异位性皮炎的人，拢求第一项就求啥？讲我来互你看吼，抹药啊抹嘞，从啊止痒，这个较重要啦。哦，阿姨你讲吼，其实足重要，就是讲这个皮肤病啊，你就是爱去找看，你是安那有这个皮肤病，迄种有一款免疫系统出问题，还是对出问题类研究，我就甲伊讲，我一个朋友尿家呢，买下去哦。一间大间病院的医师的迄间大间病院的副院长甲看，看的时阵特地甲看，啥物问题你敢知？
1: 油脂出问题，
0: 油脂对油脂对甲改善尔。我来讲，
1: 免一礼拜，嘛
0: 困了十多
1: 年
0: 啦，
1: 哦，
0: 开足侪钱的，人伊开始找着伊来做啥？
1: 这个
0: 病头出来了。真正改善足济，因为一礼我都甲看一礼拜过药啊，开始治疗，药甲老花红疹，迄拢打去啊，开始咧健脾啊，安就代表讲找着病，迄、那个病头啊嘛，对不、哦？所以有当时啊，
1: 所以你看，而且药剂出问题，引起皮肤炎，你看困掉，
0: 啊，我来讲这款嘞，
1: 手啦、脚啦，就甲老花老滴呢，
0: 这款嘞叫做吼。叫做新鲜人助人福啦，
1: 对啦，
0: 你那拄啊好多调理的病都应该教啊，啊你都去拄着好，
1: 你
0: 的新鲜人教啊啦，哦你这个病袂好啊啦，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这个等下吼，咱来听，咱将来，因为我来讲哦，今仔这间做一工，因为我顶个月做一届啊无够的。今仔日会要来，所以我今仔做一工尔吼，咱来听老福州唱的《台东人》啦，好来。

0: 今仔日啊，邀请到咱台湾上界出名，包括一个医学院，都拢邀请伊去演讲的。咱台湾去较多，不管你伫电台、电视台，只要听到，大家拢叫伊一句话啊，两字啊，叫做国宝。哦，阿嘛春节呀，你会当听到伊的声，听到伊咧甲你解说只较早古早物件。迄个青草啊啦，迄个咱咧想袂到的，伫水底游的啦，吼、哦、啊天顶飞啦，会当来做救人的药呢。台湾存一个会样呀，真正正会样的存一个呀。哦，咱的国宝黄教授来咧恁现场，今仔要甲你讲，恁也无爱生癌，无爱得糖尿病，无爱生未来慢性病来催你。上界重要的是哪？扫毒，迄、那个毒一定爱扫掉。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啦，恁好康的啊！哦，你要听到这古早病，你较早你用的，即卖你嘛唔知道这物件叫做什么物件？哦，伊今仔日咱的青草达人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伫咱现场啦，好来。这个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来黄教授你好，
1: 哎，大家好，哦，咱在今日空中朋友吼，大家多少哈，大家好啊，
0: 来，这个教授啊，
1: 嗨，
0: 即卖吼，我拄啊报纸都，一报纸看咧，唔是我讲的哦，癌，离咱台湾是无法度消啊啦，
1: 一听到口味拢
0: 变，对，哎，就是
2: 癌，即卖就
0: 对啊，啊癌就是咱内底毒素引起的嘛。
1: 对，哦，
0: 这是一定的道理嘛。
1: 人讲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拢吃落来，拢吃落来啦。
0: 对啦，好、哦、啊，今仔日来吼，真济咱这长辈时代啊，黄教授哪来心啦？你唔敢问看卖啊咧？要预防这恶性的肿瘤啦，这有诶无诶毛病啦，啥物上介好啦？
1: 哦，你咧讲
0: 对。
1: 卖好生歹米，
0: 对对，卖好生歹米啊，带体来，
1: 卖生
0: 大家嘛惊，
1: 卖生有诶无
0: 用，
1: 啊生着就检查着吼，心情规个
0: 拢，都歹啊，
1: 规出来拢压榨啦，
0: 对对，
1: 迄规个暑气啦，拢总精神有够歹，你听讲生一个歹米检查着吼，迄内心痛苦无人知咧，
2: 拢会失志去啊，
1: 对，家己本人知影尔啦，乃是讲目前啦吼。以我含两三个老国医啊，跟我的研究啊，这个草本啊，
0: 草本
1: 的，对，人工草啊去几多人吼，啊，避风的气息就便宜呢，这真正呢，
0: 对啦，
1: 你若是讲爱生有诶无用，无好生啦，你提用以前爱甲提用爱甲服用啦，
0: 对，
1: 爱甲食啦，
0: 古早人讲青草若食，就治病免三休啦，
1: 对啦，哦。哎，咱讲易用性过低了，你先甲吃，你将来免惊咱诶体内有生有诶无生一块肿瘤啦，甲清清干干胃大小便甲排泄好下甲出来。
2: 为人拢讲，啊，因无生唔免食，其实无生之前是爱提早，
0: 这就是提早易用较重要。
1: 哎啦，啊，未落雨啊，看注定呢，
0: 对啦，
1: 易用性过低了呢，啊，我保人哦，人家进来大哥大嫂啦。较无爱生体啦，有诶无诶生歹命，足侪人即马足侪呢。
0: 足侪，哦，惊死人！
1: 阿红啊，阿红啊，
0: 我
1: 讲你靠尾领伊呢，逐间病都客满，
0: 客满一定诶啦，
1: 夭寿啊！一工拢几啊千人拢伫大间病伫遐出入入啦。
2: 你先
1: 卖讲，
2: 啊，连阮遮诊所个，
0: 都拢低低啦，
1: 含诊所都客满，
2: 对啊，
1: 就甲你讲即马吼，病万病有够侪啦。啊，都甲你弄一寡物啊，弄化学个啦，生在过去古龙药啦，饮料绿色素啦，希望那个你南边的冰水不能进环，特别环哦。
0: 啊，真系好治啊，
2: 对不？你个别爱来买，爱个好治啊。哦，啊，
1: 个塑化剂啦，食食个空气污染 PM2.5 啦，啊，不怪规身躯烫啦，无遐整一环，啊，遐定定啊，无遐扑一扑。
0: 即卖就是讲吼，问题处理大，足你足够食。但是你未用甲只个食落，那遐你即个人体内遐毒，未安那扫掉，你安那提掉，
1: 对
0: 不对？
1: 对，你个想红，
0: 哎，
1: 水果啊，你个看啦，甲坑内哦，连面都翻乌色
0: 人肠
1: 啊，你简单的道理啊，
0: 咱体内嘛同款啊，
1: 哎，啊你物件毒素要甲排出去，
0: 对，
1: 在咱体内会给你生有诶无歹物就出来。
0: 对
1: ，你啊水沟啊水就会流会通，安尼就遐歹物就袂咱
0: 辛苦多流咧。
1: 哦，对，就袂发生啊啦。啊，那偏讲咱都无爱好，即体内要生有诶无，要甲肝肝排一下较干吼。来哦，大哥大嫂啊，三个老公一个我研究诶吼，来有比例就甲写一个。盈盈蒙个兄来个啉个吃也袂歹哦，足好哦。第一味听你啊，叫做白花抓子草。
0: 哦，白花抓子草。
1: 哦，这味哪里吃解毒清毒，生了肿瘤排面的积积来吃哦，实在好过足几人饿了哈，足几人饿了。第二味啊，叫做半枝莲啦。
0: 哦，半枝莲。
1: 哦，半枝莲积积嘛，清毒解毒，哦，有用之用啦，哦。该毒个真正，即支啦，食下着真正有够好个啦，唔免讲生来，体来生有无无，搁再来一支啊，叫做白莲椒啊。
0: 白莲椒，
1: 哎呀，
0: 白莲椒，嗯，捌听，但是唔捌。
1: 也叶啊，白色叶吼，哎，
0: 那啊，
1: 开起来花有白色个，
0: 哦，
1: 啊，某种粉红个，
0: 哦，粉红个反粉红个，
1: 啊，是讲迄个正，
0: 对，但是这是白，
1: 这是白哦，哦，白好个太好，火粉红个就。
0: 都看不会咯，
1: 哎，对，哎，别人教哦，那这三味都个兄弟个啉啦，
0: 哎，对，
1: 啊，那热人个变我凉，寒天在安尼食温的都好，啊，应该啉的啉的哦，所以乖有诶无啦，
0: 毒素都偷偷甲你排出来，
1: 排下下格，唔免惊讲，等下我先去玩啦，等下行程迄两粒圆圆的哦，胸部安尼那顶顶，
0: 对，
1: 你都较免惊。嘿，为爱挂阿翁啊！嘿，为挂几粒起来，我一个表用太太几粒偌济呢？较早，
0: 三十万，哎，
1: 一粒一边挂还三十哦，一粒边一边爱个要一个假个倒了，
0: 嘿，
1: 哦，可怜嘞，是只听到咖啡另一呢，有咯，
0: 来，
1: 哦，啊，所以你若提来无生番面哦，哇，这我不能食，做一人而已。啊，譬如讲咱高阳哦，高阳有一个吼，我出单米出啊，因老爸家这个射护线哦，这个激素啊，
0: 循环
1: 哦，要修啊，射护线的激素，咱普通拢爱抽的检查嘛，
0: 对，
1: 哦，你胃路车啊，啊射护线的激素哪管嘛，又拍棒安东东啊，迄阵啊又办未出来呢，
0: 对，
1: 啊照同友讲呢，都跟你查入去，哎呀哎叫哎死你哦，我跟你讲，伊个激素话者呢，250。
2: 哦，
0: 超帮伊啦！
1: 哎，超帮伊啦！
0: 帮伊啦！
1: 啊，我报一下这三味吼，两组间咧，我用心咧，好食吼，食差不多有三礼拜有啊啦。
0: 啊，你哦，
1: 佮抽个甲检查话者，你都唔知。好，听到你讲
0: 了，
1: 4.5。
0: 哦，
1: 250呢？食三礼拜
0: 啊，存4.5。
1: 4.5飘顺啊！
2: 那
0: 怀孕
2: 啦，咁好怀孕
1: 啦。系啊，嘿人。而家我咧良心讲是差不多癌症咧，
0: 差不多啦，一介激素啊啦，
1: 哎，激起就激素啊啦，啊，能安尼吃就可以啦，哎呀，啊，佮台北有一个哦，迄个巴肚个只一出完咧，硬顶啊，啊，检查哦，哦，肿瘤啦，肿瘤，
0: 肿瘤啦，
1: 肿瘤，但是无破开，唔知恶性，
0: 也唔知啦，无检查，唔知啦，
1: 啊，因某讲，因某有奈惊叫慢吃咧啦。问看有什么青草人吃啊？无那人甲报来。
0: 对，
1: 哦，安尼头家尾吼，伊食第一礼拜年了，第二就反冷啊。
0: 对，
1: 本来顶顶就完呢，
0: 不要
1: 哦，不要完哦，第一把刀边顶顶，人安尼足耐心吃哦，食头路五礼拜，甲帮迄个顶壳骨就完全拢平呀，
0: 冷
1: 伊也无啊。
0: 来，所以啊，
1: 还够一个，够一个，我觉得开咁重。这个台中哦，这个玻璃不算南岛哦，
0: 南岛
1: 啊，一个陈太太哦，伊个卡通头，卡通个后边生一个什么鸡卵啊呢？卵一定大嘞无？啊，唔敢回头，我那惊啊！
0: 哦，当然啦，大个嘛惊。
1: 我这三味好吃，咱行一下，我那差不多三礼拜呢，
0: 就解决了。
1: 当机会，记得。我喜欢跟阿姊变只细粒，
0: 所以啊，
1: 像只只短球啊，像跟阿姊只细粒
0: 啦，短球伊啊，
1: 球伊咯。
0: 所以咱今仔日啊，作者即系长辈时代敲电话啊，吼，希望讲 当然啦，大家拢无希望这个发生在咱的身上。
1: 当然的啊。
0: 啊，要安怎？一定要排毒。来，我讲一条，你听咱早起一个朋友无？
2: 嗯。
0: 因人本来咧食头路，身体真好。
2: 嘿。
0: 啊，怎爱讲啊？65岁来退休啦，啊，退休等于就做山，你听无？做山，你全农药，拢唔捌咧挂口罩，嘛唔捌咧穿防护。我咧讲三年啊，因某甲讲你口罩挂咧啦，食一挂遐解毒的物件啦，嗯。啊，迄袂啦，自细汉，因我厝较老啊，对不对？啊，即摆退休就是要过即地3年，再见你。
2: 再见
0: 了。因某即摆哦，
2: 甲你讲
0: 甲万叹
2: 家
0: 咧，今日万叹家，讲人开始咧赚有钱啊，身体要来顾好。啊，因某啊，即摆身体也好，拢用啥？吼、哦，教授甲咱讲一下物件，有够好诶好。台子你食我，啊，你感觉你食了感觉呐？嗯，啊，阮翁过往只换我咧做，人我安尼做，我身体就好。来，所以教授啊，嘿，今日有来啊，利用这个健康的常识的时阵，甲咱只的爸母啊讲，除了这三味以外，也够有啥物要甲咱体内的毒素甲累甲清除出来？因为咱人身躯毒素累积一个骨头反定嘛，对不对？
1: 要霸都霸改啦，
0: 对啦，哎，
1: 把所有辛苦的毒素、臭头烂耳啦，
0: 系啦，
1: 姜啦、别啦、药啦，没有好哦，
0: 哎，
1: 没有我不了，
0: 好来，
1: 还佮加味类，
0: 什么物件？
1: 我跟你讲吼，
0: 哎，
1: 佮加一味啥子哦？珍珠草，
0: 珍珠草，
1: 哎，佮加一味龙胆草，
0: 龙胆草，
1: 哎，姜黄。
0: 金黄、
1: 五年、
0: 抗发炎、五年、解毒、
1: 冬瓜，哇，连未了，我连未
0: 了，嘿，
1: 内面红头哦，十碰味啦，
0: 对，
1: 这十外味，咱人一般得起来丢啦，
0: 嘿，
1: 譬如讲啊，皮肤病啦，咬来肿来，比如严重，我咧讲严重的哦，
0: 啊对，
1: 小块咬来，唔免食较济啦，
0: 嘿嘿，
1: 食些怕生啦，
0: 对，
1: 啊这贵什么什么，你介绍可能就未咬的。
0: 哦，那种作油的油啊、哦，
1: 全烧啊，
0: 全烧啊，
1: 这点钟萃取浓缩的哦，萃取的哦，
0: 哎，
1: 哦，我跟你讲哦，有迄、那个，我咧讲真正大增感，怎么做恐怖？
0: 做恐怖，
1: 做恐怖，恐怖！我跟你讲，为啷走去做迄个大肠镜啊？
0: 对对对，
1: 啊，伊咪跟你笑吼，都大肠拢有一个死咯吼。
0: 对，
1: 我一个朋友怎啊做，都做医生，
0: 哎，
1: 胃肠科的啦。
0: 哎，
1: 一共呢就百头了35个中间哦，你做了大肠镜哦，迄个息肉给你挂开哦，
0: 让切开，
1: 切开我咧讲，有时一半摆老高会，
0: 对不对？
1: 我等下破，
0: 哦，
1: 想报会较报嘛，
0: 对，
1: 嘿，你爱注意哦，我说你大肠癌都恐怖哦，你那是讲即卖人第一上严重死啊，
0: 肺癌
1: 嘛，
0: 但是我来讲哦，即卖肺癌是排第一名。
1: 惊
0: 死人哦！
1: 肺腺癌，
0: 对，
1: 我你讲啦，动半当就足够啊啦，
0: 对啦，
1: 三个月就破开啦，
0: 空气污染重啦，
1: 对啦，
0: 真正
1: 结婚啦，空气歹啦。
2: 你
1: 无
2: 看恁朋友坐
1: 咧
2: 遐，
0: 你赚遐侪钱，
2: 无啥
0: 哩主持
2: 啊，
0: 无哩结婚，
2: 刚扫者半个月，人家讲。
0: 掉癌吗？
2: 肺癌吗？掉肺癌，第四期的吧。
0: 好来，所以郭叔啊，
1: 系，
0: 你来教授啊，除了安尼以外，阿哥有啥物较好诶？
1: 我跟你讲哦，
0: 哎，
1: 即只红头咧，食啥足好咧嘛？
0: 食啥？
1: 迄个排菌诶，
0: 哦，排菌诶，
1: 吼，迄失眠诶是偌好用呢？
0: 安尼，
1: 迄失眠啊，固来变忧郁症、老人痴呆症、
0: 痴呆，
1: 当失地去啊？
0: 对，
1: 啊，失地了，还了了失地。今仔日咧，媒体我甲看报道吼。你若唔捌记，你就叫恁孙网络该查就知啊，35万人，35万的失地哦，失地哦，
0: 台湾真正愈来愈恐怖，
1: 失智啊，第几摆哦？你看伊这报纸你看无？
2: 有啊，
1: 好啊。

0: 记得较歹，暗时拢歹困咯。啊，目睭安尼，我咧讲行行未去，啊，困阁困未去，啊，更想更想咧想过去啦。
1: 我跟你讲，随讲随
0: 的。系啦，系啦，身体要够用。我跟你讲，阿红啊，一句话给你，你听咧。输掉健康吼，赢了世界嘛无效呢。
1: 是啊，对。
0: 输掉健康，你赢了世界有什么用呢？世界拢你也拢赢回来啊！啊，你失去了健康有什么价值？无路用，哈、哦！你看王永庆钱才多啦，哎、啊，当时有炸半行无？
2: 无。
0: 张荣花无？长荣啊，长荣啊，饭店我去台北嘛，住伫长荣。长荣我瞧，啊有炸半行无？无啦。你甲我拢小共开咧串鸡蛋尔啦，
1: 对
0: 古早较老辈有讲一句话哦、喔，西皇帝啊，唔得就换一个去食啦，真诶啦。我咧讲，家己过用上好啦，
1: 对，
0: 家己若破病，你讲蛮惊伊是啥吼？唔是无无意外，唔是无啦，起码讲一个较现实的啦。囝也要饲母饲囡仔，伊嘛家己一家要讲请假来家己过咩过囡仔。有时也较困难淡薄啊，我也感觉是跟老的吼，家己过用上好，家己健康上好，吼、哦。对。啊，所以人家建来大个读书，你若有听黄教授讲在青头都暗时啊歹困，啊都安尼成长白又皮肤病，有感觉哎，喘气喘无上来起来哦。
1: 啊，感觉身躯也生一粒钉钉，也一粒钉钉。
0: 对。就即个你家看皮肤就幼咪咪啊，迄位耳凹啦。我一粒一粒细粒定定的遐皮肤啊，
1: 对，
0: 吃吃就消呀。
1: 迄拢毒素引起的，
0: 对，哦，即个个吃，你要饿了个早起，两礼拜至三礼拜，你后你个摸你的皮肤，哎呦，啊，初初拢无味，真正无味，
1: 你饿了个水啦，
0: 真正，吃一粒麦西大肠癌，你就记得啦啦。
1: 好啦，
0: 哎呀，今麦肺癌你就记得啦。吃
1: 吃像黄教授安尼八十外，面拢无斑啦，
0: 真正，
1: 他们真是厉害啦。
0: 你啊，电视看到我面有老人斑哦，一个人领十万。哦，我常来伫电视出面，你有看到吗？我叫老人斑，八十我无老人斑啦，是咪啦？
1: 安尼知无？
0: 我还要过，我还要过、
1: 欸、啊！过啦，
0: 这个食食咧哦，老人斑未去吹你，你的面来个照镜照看卖，继续更新，继续更新哦！我看到耳朵讲，那几个少年啦，几只水啦，真的啦，
1: 你都欢喜啊！
0: 真的，这不是我咪讲的，
1: 这个是白花抓子草。
0: 对。
1: 挂机莲、
0: 丢
1: 白莲椒、用大草、丁竹草，
0: 对，
1: 哦，五年吃，你一定爱会样用。啊，你若要带兄吃哦，我来讲，兄找吃找甲来，找一年你都要找无啦。好、哦、来，今仔日啊，朴叔，你个教授啊，甲咱炸来好康诶。好、哦、来，来一箱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教授啊，
1: 系系，
0: 哦，这句话你讲，拄啊，佫一个重要，你拢唔讲，啥物物件你知无？
1: 比黄金佫较贵，
0: 较贵，
1: 蛇毒，
0: 爱内行的正样食这个物件，爱内行的正样食这个物件，这个蛇是咱台湾族，咱国中国以来就足济人拢用这个创啥？你解读？对吧？
2: 皮肤诶
1: ，
0: 尤其一项，我跟你讲吼，我系记阮较早一个，我一个查囝做个老手烧，
2: 啊，
0: 阮爸
2: 皮肤嘛无好啊，
0: 伊诶啊皮肤嘛无会，阮爸敢掠蛇，
2: 嗯，
0: 哦啊较早无咧啥物保育啦吼，
2: 嘿，
0: 我跟你讲，我头第一遍看到蛇煮起来汤，拢唔免淋调味，甲姜丝甲蛇肉煮起来，
1: 哦，都清，
0: 不管你用啥物水来甲煮，煮起来水。

0: 样的清清清
1: 清清
0: 清清够好哟、嗯！这食了皮肤偌水哩，敢
1: 真正真正哎！
0: 哦，爱老秋收的
1: 哦，秋收足好用，卡底秋收的
0: 老秋收，老干
1: 来你休息不？会休息
0: 真正足好的物件，代表你体内湿气伤过重。咱人湿气呐，当毛病就对你来，拢唔免收钱啦。
1: 哦，人个湿气你要看，出来我的持续期。哦，
0: 要食只鸡实在是，咱讲实在。
2: 所以即卖拢方便啦，用
1: 迄、那个
2: 用
1: 蕉人
2: 用方便。
1: 有蕉人啦，
0: 差得
1: 都好啊。
0: 来，我来讲，只鸡叫做啥？叫做抓王清毒素啦。
1: 蛇王清毒素，
0: 全部拢是啥？拢是青草啊哦，
1: 对，
0: 青草啊，哦啊加一项一定爱淋落。就是饭食啊，饭食啊，脆脆的饭食啊，那个粉啊，一定爱放落。
2: 所以用
0: 好，这吃一粒哦，这吃一粒吧，等于吃一杯饭食的量啦。
1: 这拢浓缩的哦，
0: 拢浓缩的哦，吃一杯啊，等于吃一杯饭食的量啦。好，你体内恶性的蒸馏，这有诶
1: 无诶，就
0: 地窑，太多病诶啦，手会老手烧，
1: 乌板出板条啊，冰咧像鸟尾寸，面拢细条啊啦。
0: 就这样，教授啊，
1: 哎，
0: 这吼、哦，咱要安那个来个优惠？
1: 对，我后我你讲吼、目前全台湾啦吼，我大声加工出诶吼，
0: 这我来，这无内行诶，唔要
1: 做这个。这你听啦吼，这机全国干啦，问世出事。这机哦，干啦啦，阿红在介绍，
0: 干啦只有呀，
1: 干啦阿红只有哦。
0: 我跟你讲，
1: 转大红电台你无当买，
0: 我系当跟你讲，
1: 有钱无当买。
0: 其实你啊，捌教授人仔，伊较早捌开过抓馆的，
1: 对
0: 抓，伊是
1: 专业的，专业的，
0: 专业的。
1: 啊，
0: 我甲讲这机讲有够久的，故意讲你即卖问题，台湾都无当坐啊坐啊，
1: 遐料都
0: 少，都进口啊，
1: 对，
0: 啊你爱找好的啊。啊，野生的未使去找饲的啊，
1: 对了，
0: 饲的拢是饲料饲。伊讲迄较早捌用过，伊知影这无效，一定爱野生的，所以这拢爱靠进口。来，食一粒，等于食一杯饭匙啊，哈、
1: 哦，大都大概了，什么都不管了，
0: 不管你
1: 贵先，贵先苦的，贵也十年唔捌，先苦捌得死。百来几啊场面，乜请过，也
0: 只
1: 清
0: 的，
1: 大小便，大小便排泄。
0: 较早阮老爸滴嘞时，那看到孙啊，你安怎弄会去？迄阵无你保育吼，去掠掠回来
2: 安尼。无人用蕉人啦，
0: 无啦无啦，
1: 迄个时代都无哩。
0: 迄囡仔，迄是囡仔敢食呢？迄话啦，只要国小五六年，看到唔敢食呢，看到迄尾就唔敢食。
2: 无。
1: 哦，我陪北台拢钓，
0: 捉到昆虫啊！
2: 卖回看
0: 到
2: 迄个，
0: 原来教授啊，用心良苦去国外找人咧，较原住民遐啊，专门咧抓这个动，这个本野生的本事情。
1: 苦心啦，真个这个年头，
0: 钓
1: 足苦心的啦。
0: 这伊甲进口入来，
1: 这个救世，现在救世啦！
0: 啊，今摆你要食这无啊啦？
1: 干啦，我有呢，全台湾咯，电台拢无人咧卖。
0: 都话教咱只有
1: 嘢，叫阿红阿红只有
0: 嘢。教授啊，
1: 唔单俾
0: 阿几多，阿俾阿那来个优惠，
1: 一罐啦，六十粒啦，
0: 六十粒嘿。
1: 好，但是数量冇吃，我先跟你讲一下。做冇吃啦，
0: 我知我知。
1: 惊人买阿客冇批成吼，一罐冇价，冇出价冇睇价咯，千八。
0: 千八，啊，一罐。
1: 冇贵啦，
0: 冇
1: 出咁普通
0: 啦，就是即卖当拢
1: 当拢普通。
0: 来，我系讲阿两罐啦，
1: 两罐三千六啦，
0: 三千六啦，吼，我系讲啦。教授啊，卖讲三千六啦，两罐啦，
1: 哦，
0: 两罐啦，
1: 哦，
0: 咱转个优惠3500块啦，
1: 三千五啦，
0: 安尼有够优惠无？来，阿我你讲，我你讲，真的啦，你讲买等于阿阿无买只两罐只无？
1: 阿囡啊，囡啊，
0: 臭大暖气伫外口，
1: 你有囡啊继续穿多
0: 着？大家你骑机车你送我，
1: 啊，拢食便当啦，食自助餐啦，
0: 拢
1: 食我食外口，
0: 要爱食凉水的，食这什么
1: 化学的物件，化学的。
0: 我讲你叫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把那个。
1: 吼，一日带过饿了，该
0: 得去饿了。啊，咱年会
1: 好困，好你好安眠，未失眠，未惊带老人痴呆症、失智症，无离婚啦。
0: 吼，啊，有人食老来吼，身躯只诶。开始出现遐斑点啦，即有诶无诶毛病，
1: 老人斑啦，
0: 老人斑啦，生迄一粒肉瘤啊，迄啦，我甲你讲，你
1: 讲食
0: 即个就无唔对啊，即讲
1: 百度百解，
0: 百度百解，本事情，进口诶本事情诶抓稳， 对。

0: 做起来，南着咱的白花抓鸡草、半鸡莲、白莲椒、龙胆草、珍珠草，
1: 拢草本嘞，拢草本嘞，
0: 浓缩起来哦，
1: 拢草本嘞。
0: 告诉我，哎，讲到椒盐，你看一日两罐，阿翁有人吃，无人吃，对不对？今仔日来头第一遍，这是宣告哦，头第一遍发表的。
1: 第一摆哦，
0: 第一摆，
1: 全台湾拢无，干遐阿翁才有尔。
0: 教授啊，来啊吼，因为咱讲在，你甲看你，家你来电话就会惊啊啦，吼，干那你来电话就会来惊啊。所以来，我来讲大大个啊，大大个，甲送一个啦，
1: 送一罐，
0: 无啦，
1: 送一罐，
0: 一罐啊，阿妈因翁食两罐，因某食一罐，对不对？迄无安尼啦，
1: 迄个亲情一罐就好伊啊啦。
0: 无啦，我来讲，
2: 较公平
0: 咧啦，较公平咧啦，安尼啦，两罐啦。
1: 买两罐送两罐，
0: 哟哟，甲三类啦，
1: 唔通啦，
0: 啊，无要紧啦，
1: 贵本啦，
0: 这头
1: 本啦，
0: 我知，这头第一遍发表，卖讲别行啦，恁去买抓粉看，贵啊俗，恁就知啊啦，哦，啊，要找这野生的，拄啊干那教授会用用呀，对不？啊，要饲，那教授讲要爱用饲的，满世界
1: 三十个啊，
0: 哦，三十个啦，三十个啦，
1: 哎，电话甲起了哦，来，三十通为止，
0: 好，
1: 今日特别显卡起来。做功德到广告啊！
0: 好来，
1: 用炸两粒饭后，用炸两粒，效果80%。我你讲买两罐，
0: 送两罐哦，两罐买两罐哦，送的两罐是教授送的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
0: 九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我系讲加一间我去。
1: 今日几年？
0: 你甲看。
1: 你妈在无啊？你妈在无？
0: 教授啊，都人要爱啥？都人要爱大组的啦，要爱大组的。啊，来大组这阿红来开，来你注意听，四盒六十粒的3500块嘛，八盒是咪7000？来，人教授都送两盒吧，好去。你今仔日电话呐，靠通。我公司啊，阿峰加阿华，各用阮两个业绩，各加
2: 上
0: 两罐哦，你
1: 迄两罐恁两件
0: 哦，两个开，
1: 两个开，两个开，
0: 安尼多十罐，又为你7000块，抓王千毒素的胶囊哦，占两粒，电话起来，警察卡，0800-318-009，电话警察，
1: 三十米位置，
0: 阿邓姨，你免惊啦。这无味啦，这鸟人给你带咧，啊，这用脆粗的，哦，你别
1: 浓缩的，浓缩的精华，
0: 所以以
1: 浓缩的哦，
0: 你要食这等于食一粒，等于食一尾进口的粉丝啊，来，爱紧哦嘿，我来讲，我刚从今仔去一工，因我顶个月有促销一工，啊，遐货无够，等下即卖正过来，啊来啊，我今仔去随促销，吼、哦，干那遮个货啊。做完了要等半年以上，因为我来讲，伊内底所染的这个蛇粉、蛇毒，那是靠进口野生的，吼、哦，那个野生，咱台湾无遐济通好用。好、哦、来，所以你要食到这個，干那剩最后一届机会，你今仔日你电话那靠通啊，你注意听好、哦、嘿，咱的能量话，做能量话，吼、哦，做能量话，四组的上一箱。大组的送两箱，你会使去问看一箱卖偌济。好、哦、来，啊那袂电话寄个金额卡，小组的买两罐，送两罐，收到四罐哦，拢六十粒的，优惠你3500块。大组的8罐7000的，佮加送两罐，多十罐啦、啊，十罐优惠你7000。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别招摇啦，歹困的啦，喜歹的，你做你个遮来。以上广告啊，吼、哦，那袂要紧哦嘿，袂要紧。因为我来讲，干那今仔日来，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啊，恁顶届八月迄届我促销，恁若没有对的，今仔日卖万千买的，因为今仔量无介济啦，吼、哦，来无介济，吼、哦，我这是硬去甲教授硬撬的，人伊这批原本是要做哦。做教学便宜，吼、哦，迄个中教学便宜内底中医部要用的，吼、哦，因人伊咧中医部要用的，啊，所以啊，我硬去甲敲遮来，我因为我顶个月做，敢那做一届啊，都无教会啊，啊无教会，我甲教授讲，还佫欠足济，伊讲啊无，即批要做哦便宜用的吼、哦， 大间病院内底拢中医部嘛，中医部内底要爱抽一寡予咱，吼、哦，抽一寡予咱。所以你今仔日你若有欠的，爱紧哦嘿，爱紧，甲体内，我跟你讲啦，这免少钱啦，较早老岁仔人就知啦，我就跟你讲，你若抽少济人。皮肤歹的人，你甲食这個，因为这啦较早人啦煮汤哦，啊尔清，真正清。而且我伊教授所南的食的所有的成分啊，拢是啥？拢是你解毒清毒清北来五脏六腑内底，遐不应该掉在咱体内垃圾物件，全部拢总会甲你清出来。来买电话警察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
2: 08-003-18-009
0: 好，我先跟你讲的，今天一天的，你日后你若要爱等到明年过了，爱再过六个月后才有那个东西，最主要这个主成分一定要靠外国进口，咱台湾内底无遐济物件，啊，饲的伊阁无爱。吼、哦，教授伊少年的时候乌过头呀，饲的伊绝对无爱。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食，吼、哦，安尼个食，你皮肤会白，会痒，会痒啦，啊，是有生白点的啦，大肠内底有啥物垃圾物件的啦，吼、哦，你拢会使个食哈，个食的物件扫扫掉。后、哦、来，啊，等于吼，你唔免食，唔免讲爱食。食足济啦，因为我讲伊即内底所南的吼，即系啥物白花抓子草啦、珍珠草啦、龙胆草啦、白莲椒啦、半枝莲啦，即全部拢是咧清除体内恶性的肿瘤，佮清除啥？清除咱体内火气吼，诶火吼，所以伊即啊，对着咱的五脏六腑帮助足大。后来咱人肝的解毒，就是爱靠这個。你甲肝斗解毒，咱的腰子爱排毒，就是爱靠这個。平常时用这类甲咱内底垃圾甲清掉。较早人若内行的，拢会晓要食啥，会晓要食这個啦。我无骗你的，迄是内行的人咧食的啦。来，黄，桂良，桂良姐来。
3: 谢谢各位。谢
0: 谢王副。好，安尼后日落去。
2: 你要多做谢
0: 总。喂。
3: 对，
0: 谢总的啦，哈，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哈，0800-3180-009，我来讲啦，那老一辈拢知影啦，这个物件足好物件啦，好啊，因为安那，即卖招人咧做，招人咧做，因为无人爱做这啦。哦，因为无人爱做这啦，吼、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袂爱紧，我来讲啦。顶刚有一个阿姐讲，伊个啥物毒我唔知啦，伊讲食一罐阿袂完，就拢清毒掉去啦，有落甲得罪啦。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哦，买电话机甲卡嘿，电话机甲卡。哦，因为我先甲你讲个，我是因为我顶届推出阿咧吼无够，我去甲教授拜托，啊，伊拄我要做，进一批就来要做。啊，要来催促我，讲你留一挂我，因为我顶回推出无够通啊，互人，吼、哦，伊讲无要紧，因为伊这边推出来，只拢要大金大金病来对中医部要用的，所以抽一挂人，所以我先甲你讲，你今仔提无到，就是爱等半年后，吼、哦，等半年后，才有搁做，吼、哦，才有搁入来，吼、哦，才有搁入来，是未断啦。但是才有搁入来啦，吼、哦、啊，内底无人啊介济啦，所以你若袂爱紧。爱紧，尤其咱年岁侪人，你绝对爱食。我一个朋友四级的，是四级的，逐工食。我讲啊，你食感觉安怎？诶，差足侪。哦，伊讲差足侪。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甲敲去，0800-3180-009。如果你有糖分的人啊，感觉腰子作歹啊，你也赶紧食，吼、哦，爱赶紧食啊，一支真正。真正有够好，我无骗你。来，
2: 有时吼、哦，你有时你食西药。

0: 6000克。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界洪灾准备，嘛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

0: 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洪灾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4: 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不一代一直叫着千血，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李茂山跟林时荣所唱的哈，叫做《无言的结局》啦，哈，无言的结局这国语歌曲。来啊，咱这爸母啊，哈，阿峰真感谢您啦，哈，因为又过买无回啊啦，哈，又过买无回啊，无多，因为这支产品啊，其实自我推出安尼卖哈，接到的。佫当来替人做济济啦，吼、哦！做你莫讲啊，即卖人袂生头发尾啦，你莫讲啦，同款是安尼啦，较无较早遐严重就影啦。但是即卖拢生哩多。
1: 你莫讲较无遐，反正顶多较严重。
0: 我讲恁注意听后，拢生哩多，你敢知影？较早阮囡仔时阵，臭头烂耳，生钉啊，生蝇啊，
1: 生
0: 粒
1: 啊，
0: 生粒啊，拢总会看会着，
1: 看会着，
0: 拢是标配。现在都不是啊，都生在对生在北来、
1: 欸那
0: 個、都生在北来，你看不到、哦、所以我们这些爸母、啊、电话警察卡阿峰跟你说，你不能看我这边来回是这样和顶回差不多、哦哦、我因为我有跟你说过、哦、和顶回差不多，但是没有啊，准备到早而已、哦、准备到早而已、啊、你如果不要紧，这大家接大家好，因为我跟你说、哦，较早你像我讲一个足实在啦吼，较早阮迄个我一个阮查囝迄吼皮肤做歹，
1: 嗯，
0: 阮阿爸掠一尾金蛇吼，迄较早无金蛇，即嘛敢那无保育啦，
1: 无保
0: 育，迄是无毒的蛇，
1: 皮肤不啊个
0: 手足够老，啊手个老手烧哦，足奇怪哦，啊这真正实在，吼伊阮爸调理工哦，阮老爸足听。昨天这些孙子
1: 标题讲
0: 对你山来哦，东山山来抓到哦，啊用一个迄啥，迄、那个米碟啊，迄、那个，哦，迄、那个米碟啊，有无？抓来啊，坑大内底哦，啊提起来台中，啊起来吼、哦，啊对迄、那个，咱阿捌的人就知影讲蛇是安怎处理，伊头遐会夹箍起來。

0: 八个，
1: 啊掉嘞，
0: 啊掉嘞、啊！我那囡仔，我那查囡看到安那爱啊，
1: 会惊，
0: 未爱啦，会惊啦。
1: 啊，
0: 我先去望我讲，这无要紧，你甲看遮水，我遮水。
1: 那录一个，
0: 那录一个，啊，就带伊带买啊，阮爸甲，佮咱甲公公爱去望望嘞，扫扫嘞。嗯。其实你去买蛇，阮买啊，阮嘛甲阮爸讲，卖甲卖甲迄款嘞，卖抬啦，哦，卖甲抬啦，因为。缩水的你听无？哎，我嘛无啥爱食迄种物件，哦，迄煮起来我早足清甜，哦，足清甜啦。啊，阮爸讲好啦，啊，恁若敢安尼倒啊，搁掠倒等于山内搁甲放掉。结果迄、那个手啊，手烧迄、那个无，怎好？啊蛇吼，你甲摸是冷的，伊是冷血的动物，好冷的，有够冷的冷，哦，啊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啊真正。真正要对咱北来有路用的，爱食有毒的啦，爱食有毒的啦。
1: 解毒的，
0: 系哦，爱有毒的，
1: 系哦。有
0: 人讲啊，有毒，有毒，你食了中毒啊！我跟你讲吼，你注意听。即我讲一个即个原理哦，你听吼。咱医生啊，拢会讲你若去外口去爬山啦，去行暗时出去运动，行路无去哦蛇咬着，一定要知即尾啥物蛇。啊，即方手机啊，做方便啊，翕起倒啊。你敢知是安那一定爱知，因为仪器嘛是注毒啦，抓毒啊，做蛇啊，做蛇精，甲你注的。知即尾是啥物蛇，啊，就注迄尾蛇的蛇精，甲你注，安尼就解毒啊。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无？所以拄啊，拄啊，教授一直咧甲伊讲，内底除了龟尾以外，佫兼抓毒里个内底，但是迄袂使，诶，伊写写是写抓粉尔啦，吼。安尼啊，所以咱只爸母啊，咱也袂电话起来，囝仔卡存八九组尔。哦，这边来嘛，嘛含电话变济啦，吼。啊，但是我先甲你讲咧哦，因为电话你若有退掉的。哦，退掉的，你就来吃，我都吃一站嘛。哦，你就慢车买咧。哦，你那个买无掉的买，哦，你那买无掉的买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阿邓卡古拉吃咧。囡仔嘛会使食啊，这囡仔嘛会使食。你也感觉讲啊，阮孙啊皮肤无好啦，阮站皮肤无好，你要食看卖啊嘞。哦，你也保养，你讲啊，我皮肤就歹吼，较无有遐斑点的。你早暗一粒一粒安尼来食得，吼，哦、因为我来讲，伊这内底成分真正足好个好。啊，要男食的成分啊，除了因这个老青草的吼，捌住少年，捌到八十岁，这个知影这个物件以外，村里人唔知啦，哦，村里人唔知买男这啦。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更加靠的，我去甲你讲一遍，因为我今仔干一工尔去，哦，因为我原本就是要做顶回顶个月推出，我是按算要做两工。
1: 好，谢谢啊。
0: 结果两点钟做无头就无物件，啊无物件，我紧甲教授讲。啊，教授迄阵拄啊有伫国外进一批入来，因为我讲其他什么白花抓子草啦、珍珠草啦、龙胆草啦、白莲节啦、半枝莲啦，伊这咱台湾拢总有，吼、哦，伊拢有传遍遍，但是就是这个本事情，吼、哦，本事情一定爱用这个才有够力，啊，而且爱个大尾、细尾个袂使，吼、哦、啊，伊这一定爱靠进口，啊，个袂使哇替进口哦。这拢爱伊本人过一遍，吼、哦，阿要安那处理哦好势，伊只运动爱咱台湾，因这拢合法嘞，吼、哦，这拢合法嘞，唔只敢，只会使多只广告。啊，等伊了，等来了，才开始来萃取，才来抽遐爱物件起来，啊，做伊即卖即原本咱你今仔摕到这批啊，原本做嘞吼、哦，我是摕三分之一尔。好、哦，伊三分之一咯，我三分之二，人这拢，迄个咱台湾大型的病院哦，教学病院内底拢有这啊做啥？中医部、中医部，甲一寡中医诊所要爱，哦，这唔是妙难的，哦啊，我甲拨者，我讲啊顶个月推出都无够前，无够后啊，哦，伊讲啊你会记了嘿，即卖即批完了爱等半年哦。 爱等半年哦嘿。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啊感觉讲啊，我皮肤都较白，啊，我都较会穿。
1: 做到白，
0: 嘿，做到白，做到白。
1: 啊，
0: 这
1: 个舌头发白，
0: 对，啊，你会做，你会感觉你会做穿呢，吼。人会作穿的，
1: 吼，
0: 爱生生遐有诶无诶，
1: 有时你有人即马生生遐，
0: 作侪咧，你唔讲，你唔讲，
1: 即马啥做办？迄个是咱外口看会着，讲作生粒啊啦，
0: 吓啦，
1: 啊内底看未着，作生歹面
0: 啦，迄种生啥都死肉啦，内底叫做死肉啦，
1: 吓啦，来，该冻
0: 啊。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更加靠嘿，我先来讲诶，今仔日完都无好嘿，吼，啊即顿真正爱食啦，包括马里鸡啊。因为我来讲，咱有当时咱陪会过敏啊，啊你咱陪会过敏，你个啥物人都加减拢会有一寡只有诶无诶，刷啥物毛病啊？其实这个物件，较早诶人都拢会用食，只不过经过遮久了后，咱台湾一寡古老诶方法啦，已经拢旁远啦，无人知啊啦，哦，真正无人知啊啦，哦，你像阮爸吼。较早嘛，拢会用青草啊，救加减啊，我加减啊，共用迄个共过啦。诶，伊毋是袂用医啦，但是伊知影讲你若啥物款的体质，你爱食啥物款的物件。哦，我甲你讲一项，你注意听啊。阿莫我卖讲，
1: 卖讲做秋芳，阿个唔来用啥？
0: 我甲你讲一项哦，我一个国中的老师啊。哦，咱卖讲什么名啦？吼、哦，生歹物啊！医生看足久啊，无效。啊，唔知啥物人甲介绍，我唔知啦。来找阮爸，来找阮老爸。啊，阮老爸甲看看，讲啊，我唔是医生啊。伊讲啊，都人甲我介绍的吼。啊，看安怎？啊，阮爸怎啊开始用青草啊好食？哦，青草啊！伊讲啊，这你，阮爸含我有一个个性作讲，伊讲哦，你那医生开的药啊，嘛爱吃哦。哦，你唔好甲当作避风，我都救你哦。哦，你爱救你哦嘿，这是避风尔。啊，你医生开药你的药爱吃，阮那个查某老师哈、哦，等阮爸你讲啊，恁国中一个老师都安怎啊来找我？哦，摕钱要阮老爸，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阮老爸一角钱都无摕。哦，啊，怎啊？加用好了，拢会送过年过节啦，会送一寡物件吼，阮爸啦吼，啊，我才知。所以我跟你讲青草啊，人古早人讲一句话，青草食好着，治病免三休。草啊，基真正起死名医，吼，草啊，基真正起死名医，这全部。拢总是草啊，加一项蛇毒，蛇是做诶啊。所以咱这个爸母啊，电话机啊，给警察卡。阿芳，甲你讲实在，等于你绝对爱食，我绝对爱食。咱的孙啊，日后那皮肤变水，你一讲我食两粒多。啊，咱年岁侪人，你也感觉讲，即卖他也感觉讲，较会白，较会张，较会摇。开生生遐有诶无诶死肉啦，还是讲咱的表皮喎，会生遐做烂三八啦吼，你爱卡骨啦啦食咧吼，卡骨啦食咧，早暗两粒安尼个食吼，来暗时歹困诶，你买西个食，即当安定咱人诶神经吼，因为伊降火，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哇！有这拄啊上点啊，我煞未记你名，讲要听长尾唱的《痴情的大西江》啦吼！来，我来甲吹一个啊，《痴情大西江》吼！我来吹原唱的，讲要听长尾的来，《痴情的大西江》来邀请咱来邀请这些爸母啊，这些。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家做伙来听啊

0: 市井的台西港，
1: 好，
0: 唐辉所唱来。那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吼，这个也做啥？我甲咱讲这个，甲咱只爸母啊讲啦吼，啥物叫做白花抓子草？伊到底有啥物作用？好，所以我一定爱甲恁。甲咱只爸母啊讲哦，白花抓子草啊，伊最主要就是清热解毒，吼、哦。所以我唔知甲你讲，这个食这都绝对无唔对个呀，吼、哦。伊对着这个消化灰消肿啊、抗肿瘤啦，拢总真有帮助，哦。这叫做白花抓子草，咱内底重要成分的一种。好、哦、来，过来就是我咱你讲啊，做珍珠草。啥物叫做珍珠草？其实珍珠草凊彩，那甲你讲诶，话人无甲你讲，你唔捌啦。甲你讲，咱台湾嘛足济啦吼，伊诶学名叫做绣霞珠啦。迄一丛草啊，一举起来吼，啊绣长长吼，绣真长啦。啊，一号足济。啊，伊诶每一个迄个绣啊，香槟绣啊嘛吼，啊中有一支骨，迄支骨内底吼，迄粒会生一粒，吼、哦，迄叫做珍珠草，伊嘛是同款。同款清热解毒，你人会迄、那个啥？咱人那后会肿痛的啦吼，啊肝较歹的人啦吼，伊会当补肝，搁兼复健。哦，我讲伊这个珍珠草啊，无输啥，无输牛磺酸啦，就是咱咧食迄个都啥，康贝特迄类的物件来叫人提纯饮料喎，迄珍珠草好嚟食。啊，伊哦，珍珠草即卖大部分啊，那袂用南的珍珠草拢南。

0: 要做啥哩？走做叶黄素来滴，哎，袂用南大遮，因为这会当清热解毒，做好用的物件，包括你油脂的，咱油脂较歹啦吼，迄、那个油脂炎啊，排油会较困难嘞。这个也做啥？珍珠草嘛，做好用吼、哦。所以我讲你食，你今仔日听到这类物件，真正是了奇啦。过来，就是这个也做龙胆草，哦，龙胆草啊。这我来讲，这真正是黄教授因知道这样南西啦，无袂样大部分你要叫南西袂样南啦，嘛袂样要处理哦。龙胆草就是你下肝火，哦下肝火，咱人会烧会热，佮兼会湿，哈、哦，这拢爱靠食这个龙胆草啦。龙胆草佮有一项哦，伊会安怎下肝火，会热会湿。啊！会所以话，各将伊个健咱的，伊个过咱的胃，伊个过咱的胃下，这是做好的物件吼，做好的物件。你甲看这三项，你要对体。这那这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人莫怪教授你讲讲，这那无甲恁讲，恁袂晓袂用这啦。后来第个另一项叫做半枝莲，哦，半枝莲我都真正唔捌看啦。哦，半枝莲嘛是你消肿退红。化灰，各种啦，抗肿瘤啦，清热解毒啦，要甲咱体内毒素拢甲迄款嘞，而且伊对着这个啥呢？这个也做啥？遐做恶性的肿瘤癌嘛。现代研究显示，这个半枝莲如果含白花抓紫草两项做伙用哦，这个抗肿瘤的。真伫咱体内实际疗效啊，真正作战的战啊，哦，都、就是两行难做伙，做好会好吼、哦。这现代医疗一款的半枝莲甲这个白花抓紫草，咱内底都有啊。
1: 曾经有足济吼，就我大个，伊正批个买了这种这个物件，食了讲伊本来皮肤就歹哦。嗯阿公
0: 拢系食了食了，讲食
1: 了食了，讲食了种好奇，讲好欢喜，
0: 真正真正唔是咱你讲的啦，吼、哦，那这支产品真正
1: 你有落去咧。系啊，你也听多啊，听遐成分咯，你也看拢。
0: 啊，你刚听到遐，家要提这你困难呐、啊。过来，我甲你讲一项，拄啊，教授一再强调白莲椒，白莲椒啊，白莲椒就是咱你。照你讲，伊是一种有一种红的啦，哦、红的就是人个较早古早人嫁查囝，
1: 系啊对，诶
0: 红莲椒，迄个红莲椒吼，迄会嫁第一工会嫁过嘛？
1: 对，迄个红莲椒伊花瓣甜嘛，迄汤嘛好食好
0: 食。对对，啊，这是白莲椒，
1: 白莲椒，
0: 白莲椒吼，伊就是养心安神，过咱的油脂。哦，个人的油脂，所以这嘛拢男女精来滴哦，吼、哦，男女精来滴，这个足少看哦，所以教授都阿咧讲，这是白色的，甲红色的功用完全拢总无共
1: 啊，拢总无共啊，
0: 哦，白莲椒，哦，白莲椒，来，阿、啊、来，过来滴，男的一项，好、哦、来，这个上界重要的一项。其他的我卖阁讲啊，因为伊阁两百项嘞啦，吼、哦，阁两百项嘞，但是较重要就是这几项啊，专门的下啥下胆，咱的胆，咱的油脂，咱的体内一个啥，遐毒素的，吼、哦，就是爱这几项啊，过来内底上界重要就是啥物本事情。
1: 哦，这算主角啦，
0: 最主要是。主角，外口外，迄个人你讲本事情就是目镜蛇啦，眼镜蛇啦，哇！迄即卖啦，甲人的头会夹起来，呀，哦，头会夹起来，后来伊这吼，照你讲，伊这是一百拍啦吼，会顺目镜蛇，迄个头尾内脏，哦，内脏拢摕掉啊，阿瑞行好打。这样会使入来吼，这样会使入来。这是我咧讲哦，这个物件伫咱台湾民间的药理啊，传统的药理内底保健，民间的保健内底是做好的。顾啥？顾皮肤，真正顾皮肤做好用的。所以咱的生头发尾啦，啊，较早我就甲你讲过啊，你有感觉无？较早的囡仔， 像咱即下那拢涂骹白，拢会生啥生顶啊

0: 啊，生裂啊，
1: 对啊，
0: 哦，拢会生这些物件，但是较未生大白来。
1: 为人讲这
0: 臭头卵，
1: 就是
0: 较早拢
1: 是生在表面外口看
0: 会到啦。但是到这个时阵来，哇，靠腰啊，颠倒变啊，
1: 颠倒变，
0: 即卖未生大表妹
1: 啊，
0: 即卖无看到囡仔咧生顶啊、圆啊、裂啊，即卖生咧大，
1: 生咧白来。
0: 生你白来，你看袂到，啊！你阁无走去甲处理，
1: 对，
0: 来，粪湿症，哦，会抓会抓粉，内底爱阁爱阁含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叫做啥大爱用类才会使的哦。所以伊其他无爱物件拢提掉呀，哦，拢甲提掉呀。后、哦、来，所以等于一定爱食皮肤歹啦，哦。骨架歹啦吼，啊，佫会生生遐有诶无诶啦，
1: 做到白、
0: 做到摇诶啦，啊，会生生着人山歹诶啦，咱会生死肉诶啦，北来生死肉诶，你就是爱食即落，吼、哦，内底就是我阿咧讲过啊吼，贵人来，咱即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饭食穿，白莲椒、龙胆草、半枝莲、白花抓子草、甲珍珠草。这几项啦、啊，我来讲，家姐听起来你都感动啊啦。那教授你讲，啥物人有走去提这物件啦？我来讲啦，白花抓子草，卖讲恁啦，发伫路边，互阿翁看到，阿翁嘛唔知叫做白花抓子草啦。
1: 唔知。好、
0: 哦，我来当甲你讲实在啦，我嘛唔捌啦。
1: 伊嘛唔捌
0: 个。啥物叫做龙胆草？咱嘛唔捌。
1: 伊嘛唔捌啦。
0: 咱嘛拢唔捌啦。
1: 对啊。
0: 好、哦，所以人因这内行的会样去提这个物件，要安怎用？要安怎做？伊拄啊嘛，甲你讲，伊自少年开始，身边就拢对三个老国医啊，吼、哦，老国医，你甲伊倒调理调配这个物件，吼、哦，啊，咱这是医着，唔是药外方法，即那药外都阁无共啊，吼、哦，咱这是医着健保养品，来你甲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保养身体，把体内不应该有诶毒拢甲提掉，不应该有诶血拢甲提掉，来拄啊一个阿姐吼。咱一个这个大台北，哦，这个珍珠姐啊，吼，伊讲伊安怎你知唔知？伊讲阿翁我各位啊有够久啊，人是别人食一粒，伊是早暗拢爱一粒一粒，伊拢早暗爱一粒一粒，各位啊才低落来。伊甲我讲，咱来开始食这吼、個，头啊无啥物感觉。结果啊，伊安尼，伊是讲啊，罐台买回来就是安尼较吃啦，安尼较吃啦，食较起码搞讲安怎呢？伊达工甲帮，达工甲帮，拢保持伫个百一百一百一百十五，伊讲伊毋捌食，伊毋捌安尼过啦，毋捌安尼过啦，所以伊讲哦，真正好用。迄伊当时搞买呢，伊是今年的三月先搞买。好、哦，三月先搞买，啊，即阵啊，几月九月多半年，伊讲真正爱食，伊即卖了过去有医生帮，好、哦，伊三你着再找处方签，拢只要三个月摕一届，伊过去医生也检查过帮，伊讲嗯啊，你即卖血压真平稳咯，未像较早来量咧，拢百五啦，百七八，吼、哦，人伊怎爱？医生本来叫伊早暗食对无吼，伊讲你家己注意，吼、哦，你下早时食一粒。啊！你若认为讲爱去食第二粒哦，暗迄个每暗嘛去量一遍，血压若伤悬，你才食第二粒，无就念起来。人安尼倒即摆食一粒咪啊？哦，食只稳定嘛，哦，伊会稳定。来啊，所以咱只爸母，我甲你讲，我这边推出，吼、哦，拄啊教授来，因为人要去台北啦，吼、哦，来做一点钟，人就走啊。伊讲阿公只用完，啊，就等半年。哦，一定爱半年，吼、哦，无半年这物件无可能搁推出，因为无迄、那个物件无多，吼、哦，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哦，因为存无几组啦，吼、哦，存无几组啊，咱这爸母啊，恁若袂爱电话金甲卡吼，啊，我来讲啦，吼、哦，拄啊，人讲这嘛，做实在啦，有病，你就是爱看医生，啊，医生看完，你咧食医生的药啊，中间让一点钟，再来食这， 哈、
1: 哦，这
0: 算讲，这家你保养，家你倒听你啦。
1: 医生有病，啊成本啊，你老有滴看医生啊，有滴食药啊，你成本。
0: 我唔爱乌白家你讲啦，我
1: 唔爱乌白家你讲啦。食了一点真久后，你再来食这个，等于家你辅助。
0: 对。
1: 比如讲哈，你啦，食药较慢好，食这家你辅助，吼，你感觉较恢复较快
0: 做。阿红做生意唔爱乌白家你讲啦，哦，唔爱乌白家你转啦，转讲几工会好，几工几工会安怎，我唔爱讲你啦。
1: 哦，
0: 我不爱害，我不爱害您啦。你
1: 家
0: 听我三工就好啊，三工就好。好，我赶紧买，你的钱有啊无？唔知，你加开，我别开。
1: 好，
0: 咱我不爱我别开。
1: 我
0: 别跟
1: 你讲啊，你啊，你先用某些食这个三工
0: 就好。我爱讲，你会记哩？
1: 因你五人袂使，
0: 对对，你会记一点，无论你啥物款的病，更加严重的病都同款。你爱去哦，医生看，医生开药啊，互你食。等来药啊，食完了，咱讲啊，我要甲倒听咧，要学较紧听咧，身体听好在。我爱讲，你就是浪一点钟才食保养品。
1: 安尼食，
0: 安尼食，我敢甲你保证，不管你是食处方签慢性病，绝对会甲你稳定。
1: 哦，
0: 你即卖你食啥物药啊？伊绝对会甲你倒帮忙，吼、哦，绝对会互你有感觉，是安尼呀。你唔好甲当作哎，西药卖这啊，迄是药，
1: 迄未使
0: 啦，迄无。曾经，
1: 一款
0: 的，我唔捌安尼啦。
1: 妈妈就是靠拢听阿芳的啊，拢因后生卡来顾食
0: 咯。系啊。
1: 叫你甲伊妈妈讲啊。
0: 系啊，叫我讲爱甲伊妈妈讲啊，叫伊爱安尼啊，来。好、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那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9哈，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好、哦，来啊，咱来听一个歌，好、哦，咱来听一下，我一共全部几组啦，哈、哦，这个
1: 啊，
0: 要来听什么歌呢？因为歌作者，咱来听这个较新的歌啦吼。谢依谢依真加因安淡水鱼所唱的《风铃声》来。

0: 来，洪龄声，细雨真加纯水雨做伙唱的哈，合唱的歌曲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哇，我这真正有个无够啊！
1: 对啊，
0: 会有个无够。
1: 大家拢早起行物件就好个啊。
0: 这教授实在真正
1: 啊，
0: 咱买个套，伊嘛真正有好难啊啦，人这要便宜个啦，嘛实在半三分之咯难，啊无够都无够啊。
1: 你
0: 啊，先
1: 讲，你啊，真歹赚。
0: 来啊，剩我来讲啦吼，剩六组啦吼，剩六组来，咱个抓王清毒。吼、哦，抓完青岛的鸟人，吼、哦，内底就是有人咧问讲啊，内底到底是啥物成分啦、啊？我来讲，我念重点互恁倒啦。啊，剩咧，吼、哦，剩咧，吼、哦，我来咧讲哦。剩
1: 咧拢配角
0: 啊，剩咧拢配角嘅，最主要是一定爱人咧中医师类迄款嘅，吼、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哦，这个我来咧讲吼，内底就是最主要重大嘅成分，就是叫做。目镜蛇本事情的迄、那个一来的诶物件啦吼，过来白莲椒嘛，吼龙胆草、半枝莲、白花蛇子草、珍珠草，吼拢总是食，啊个人其他的啦，足侪种的吼，啊做起来用起来，专门的应付，我都甲你讲过啊，较早囡仔时代，咱就拢生啥？拢生头
1: 发尾，
0: 裂啊顶啊型啊！哦，较早啦，围囡仔像块囡仔时，迄围蛋的遐头壳遐大一块，吊哥遐大一块，对不对？
1: 哎呀，哦，
0: 啊较早，迄拢看会到的，拢无，其实看会到的拢无要紧啦，拢无要紧
1: 啦。
0: 即卖就是看未到的，我靠
1: 啊！
0: 经过几十年了变化，大家食食改变啊，即卖煞拢生你看未到的，话做恶性的肿瘤啦。哦，
1: 内底遐
0: 遐生一粒，遐生一粒，遐生一粒，对不对？煞变成安尼来，所以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咱的小朋友那是各种各小的，你若要让伊皮肤会水，哦，未生生遐有诶无诶，尤其咱这妈妈阿峰哥甲你讲啊，拄啊一阿姐甲我讲，伊讲一项足重要，感染，咱女性朋友诶尿道感染，伊讲伊食这個。俄罗加达子，俄罗加达子啦，伊讲我伊较早吼尿尿感染嘛，结果人会开始食这甲这卖，甲这卖，伊讲真正唔捌佫发生啦。哦，虽然咱卖这组物件卖无久，唔过伊讲伊都正奇怪，作恶感染的啦。哦，因为咱女性朋友尿道较低，你知无？
1: 嗯，
0: 所以拢较会感染。人会讲伊食这真正佫过来，较没有异味。哦，较没有迄个味，哦，伊讲俄罗加达子，来，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那囡仔要食，你一工哦，迄个国小个囡仔一工哦，食一粒就够啊哈，啊那国中以上你早唔食一粒，迄作后发条啊个啦，有啊，生烂条啊嘿啊，你早唔食一粒，好、哦、来，啊咱本身要食一工，早暗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两粒。哦，两粒，啊！你若讲阿峰啊，我有咧食西药呢，我有咧食中药呢，你就让一点。

0: 严重啊！啊，我先甲你讲，我安尼甲恁讲，恁听到，因为我有当时啊吼，咱安那甲讲，伊就听无。啥物叫做药啊？就是你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迄叫做药啊啦。吼、哦，中医、西医拢同款啦。你就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迄叫做药啊。吼、哦，顶讲一个，我甲讲爱药啊，啥物药啊？啊，我都有你食啥食啥。我阿、啊、你是毋是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叫做药啊啦。安尼你听下无？来，好、哦，你含药啊，当一点钟啊。来，一盒内底六十粒，哦，一盒内底六十粒，又会给千八。两盒爱三千六哦，爱三千六，我优惠你三千五百块。我甲教授出啥？出一百块呀，又欢喜干呢。结果买啊，叫伊送两罐。伊讲要是话，我都归去减较济，互你得哦，我送你两罐。哦，所以你今仔退掉。是两盒，因为三千五，黄教授，咱的千草达人，佫加送两盒玻璃，安尼几盒？
1: 四盒，
0: 有优惠无？真正足优惠的。后来四盒，因为你三千五百块哦，因为我咧讲吼，足济人咧讨年会济人，拢会甲阿公讨一双鞋啊啦，因为我这鞋啊是低碳，做。甲银千蕊，吼、哦、三合一的，吼、哦、啊，只啊那只把母来搞脱，因为我做能量迄、那个吼，做能量的吼、嗯，啊大理咱的这个卡地，吼卡地遐，所以你穿领导那连太多惊跋倒的穿，迄个会自滑的功能，啊，佫会脚尾手尾佫会烧，吼、哦，拢有万能外送的功能。你若要细做，我送你一箱哈、啊，我送你一箱，吼、哦。啊，你会感觉啊，甘当穿几间无要紧，因为我这袂缩脚啦，我这袂缩脚吼，我这叫做宽裤袜，你甲穿咧袂落落来，吼、哦，有人讲啊，你那你脚淡薄松咧，要缩的要哪会调，迄会调哈，
1: 绝对会调，吼、哦，人技术啦，
0: 来啊，这个四盒三千五百块，吼、哦，这是小组的，你那买大组的四盒三千五，八盒是咪七千？
1: 对，
0: 好、哦，八盒七千哦。我公司个加送两阿婆哩，多十盒，
1: 公司
0: 多十盒，
1: 对啊，
0: 十盒优惠你七千块，佮送两箱能量袜，吼、哦，能量袜送两箱，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我来讲存三组，吼、哦，到今目前安尼存三组。
1: 买无啊？
0: 啊，买无啊，买无啊！啊，你我来讲，我顶位，我来讲顶个月推出就无够前，无够后啊！啊，所以这个月更加对到即卖物件好才来，啊来我
1: 量
0: 阁无济，啊阁无够人用，所以你若袂爱紧，吼、哦，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吼，这等于这边你若提无到，要等半年啊，真正要等半年以上，因为这无遐紧啦吼。啊，等于囡仔会使食，大人会使食，咱年会济更加爱食，是安那更加爱食，咱年会济，咱的器官所有拢用偌久。拢用七八十年啊，你唔捌去甲整理过，吼、哦，唔捌去甲整理过来，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买电话举起来，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吼、哦，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到那做个白上腰的啦，嗯、啊，北来做个生生遐有诶无诶啦，我都甲你讲，看未到诶较恐怖啦，看会到诶拢好解决啦。哦，看下对，拢做好解决嘞。哦，所以咱等于吼，咱平常时你保养两粒。哦，我咧讲哦，不管你皮肤啊歹啦，痘痘甲你改善啦。哦，啊，你啊西药，当然你讲为人讲啊，像我拄好甲报纸甲你看，大家拢在陪你，你上啦，这真爱有西医，去看啊，抹止痒药啊，会好无？绝对袂好，后边过来会比这边佫较严重。好、哦、后边过来比这边较严重，啊，要安那一定要对北来，一定要对北来，所以人教授拄啊要走搞讲，你到北来那顾会好势啦，迄看未到生出来遐哦，卖好出来，安尼你就记得啦啦，吼、哦，安尼你就记得啦，所以你若买电话举起来，紧甲卡，空八空空

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电话记个卡号去，因为我存几几组啊，完就结束啊！好来啊，那袂爱紧哈，那袂爱紧，因咱存无几组啦哈，存最主要来物件无济啦。你若讲有济哈，我会当做两工啊。啊，因为我顶两工啊。这嘛帮助啊，这有啊。好来，我顶个月推出都无够钱，无够后啊，哦啊，硬去拜托这些来，哦，所以我希望讲咱这些爸母啊，大家提好掉，哦，提好掉。来，阿妹电话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等于等于。你都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你讲啊，我你食西药呢？西药无要紧啊，中药嘛无要紧。你甲人一点钟吼，甲人一点钟哈，等于我咧讲吼，你只要甲嚼嚼匀，你连讲也个绝对也个吹阿风，阿风啊，你这迄抓王清毒的来未？我来讲，这爱半年啦，爱半年吼，来啊，咱来。咱来听一首歌，好、来听，我那来听这个合唱的啦，哈、王世贤甲孙淑媚所唱的《云中归雁》。

0: 来，这个咱也袂电话更加卡哈。啊，咱呐有当时吼，阿公佮咱只爸母也讲咧啦吼。你若讲啊，节目听完，你下早是要敲电话吼，因为你唔免惊，阮逐工哦，每一工下早是会九点才有人上班，佮暗时会十点，以及着咱的节目来进行的中间，绝对有人听你的电话吼。啊，你若是下早是九点进前敲，无人甲你接啦。哦，绝对无人甲你接，你搁严格恁到电话小位嘛，无人会甲你接电话啦，啊都无人上班。哦，所以恁会记哩，恁若要下早，你讲下早时要敲电话来问，吼、哦，规咱上班时间就是下早时的九点加暗时的十点。我、哦、甲咱的电，咱你啦，你若听到咱的节目咧做，绝对有人听你的电话，安尼你听无？好、
1: 哦、啦，无、啊、人甲你接吼，为小来上班时接无，无接就是小姐。
0: 你不用，你接电话不用，哈、
1: 哦，来，你负责啦，
0: 对，
1: 啊，也给你回啦，
0: 哎，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你那卡电话来，小姐给你接无掉哈，我来讲，那四五分钟啊，有一通电话给你卡去恁兜，你都爱接啦，迄就是小姐给你回
1: 电话啦。咱接来
0: 电话啊、哦，我是用，我是拢用接来电话。啊，你唔好讲，那我卡后恁都空八空空回，等下都唔是安尼，空八空空会当接咩？未当卡。
1: 空八空空是互恁卡的，
0: 互恁卡的，唔是阮的卡的。好啦，安尼知无？来，啊，恁若有需要电话，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姐、阿芳、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旅游，收听有着望你看成的韩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再会，
1: 拜拜。

0: 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

0: 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咱拢知影咱人吼来食甲老来学甲老，不能时啦，随时随地吼拢来学这学彼，咱讲爱学习啦，求进步啦。啊，那未向吼啊，唔对，咱都绕开啊，无要紧啊，绕开有啥物要紧，对不？咱讲绕开来，哎，就求进步啦。吼，讲到漏气吼，秀清先讲一件漏气的代志。你知影这个随风，吼，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基隆啦，你咧讲基隆，你想讲你住基隆，你就讲随风是基隆。像我那要去随风吼，要去交粉啊吼，啊，敢那都足近的呢吼，你咧基隆出发啦。迄随风是新北市啦。哎哟，随风是新北市，不是基隆啦，不是基隆市啦，吼、哦。啊，你知影讲吼，这个随风吼，吼、哦，这个地名随风是安怎来无？其实吼、哦，这是一间迄、那个吼、哦、杂货店，咱讲干妈店啦，吼、哦，一间干妈店伊迄个店名啦。哦，像你看咱若开阮的干妈店，啥都卖讲啊，这间什么店，这间什么店。吼、哦，第一阵清朝迄个年代啦。二代尾啊吼，咱伫台湾东北部吼，有一个一挂人住所在吼，这个古路，因为只有一条基隆河，这个水运，吼足发达的啦。啊，伫这个渡口边啊吼，都开一间吼，啊，一个商店，咱讲迄阵来讲干妈店，吼，哎，店名叫做随风啦。吼，这间店呢，成为讲在人吼，啊，要来去高雄那山区吼，来去古看有金啊无？啊，是讲吼来回要去宜兰吼，这个中途啊，小食些物件，小休喘，小休困，这个所在啦。啊，所以古来呢，来来去去这人吼，就直接啦，就讲这个所在吼，随风吼，随风咯，来去随风吼，来去跟干妈店就对啊啦吼。啊，所以呢，古来哈、啊，这个地名就是安尼来啦，安尼来啦吼。知影无吼？哦，随风是新北市啊，基隆市啊，新北市啦。啊，说随风地名，原来就是安尼来啦。非常感谢朋友哈，收听秀清大家，感谢大家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阮是一个哈安尼诶，足骨来的做事人啦。啊，不过阮无风流，无风流。你讲你无风流哦，什么人风流人？伊敢要讲我是真风流？咱来听这首歌啦，诶，做事人哈。真风流啦，说定啦，所播唱的歌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今日哦，要来讲的一句台语哦，不你是安怎啦？声音来变安尼，你无听出我人这声音小爱沙沙，哦，今日就是要讲一句台语啦，烧声啦，烧声啦，拄啊，迄就是吼，声音沙哑，声音沙哑，吼，咱个诶烧声啦，吼，啊，你来啊，你干那呢？暗声暗声呢？暗片暗片，啊，烧声烧声，我是不是去感冒掉啊？啊，你感冒哈？迄、个人吼、话足济啦，足爱提上的啦，一听听都安尼吼，安尼提未煞，提到吼全来烧声啦。吼、啊，阿哥第一提，阿哥第一提，提未煞，实在吼、那个伤脑筋，真正伤脑筋啦。吼、咱得讲这个烧声。吼、有一阵在好朋友啦，跟他真久拢无来咧相吹啊。吼，大家都吼啉啦。啉几枚啦，啉透梅啦，透梅得啉酒个化滚啦，煞吼拢烧声啦吼。讲着烧声吼，一滴靠声音食饭的人吼，上惊烧声，上惊烧声吼，尤其歌星。吼，啊，若讲像咱即落在电台咧广播靠声音的啦，小寡烧声，朋友来啉来遐听吼，啉来啉来遐听这声音，烧声就是吼，伊声音叫烧气啦。声音叫烧气吼，啊，咱讲吼烧哈，哦，咱的骨头啦，骨头含烧，哦，烧气，骨头烧气，就是吼，咱讲吼，骨头吼叫翻扒，骨头翻扒，骨头吼含烧，哦，就是咱知吼，那个骨质疏松啦，过去所讲的骨质疏松，啊，骨头含烧呢，就是咧骨质的密度吼降落啦，所造成一个疾病啦。早期这个症状吼，无讲介明显嘞，吼，那是讲吼，迄个年岁吼，那较有啊吼，会就会变吼，变较矮啦，啊对安尼，翘骨啊啦，哦，这是咱台语吼，就常常所伫讲的吼，老倒灸啦，老倒灸啦，所以对着三十岁以后，骨质的这个密度，会随着时间，安尼一点啊，一点都来个流失去，所以我们才讲吼，咱都要趁早啦，趁早来吼。欠一个骨本啦，就好像就咱台语吼，一句俗语伫咧讲啊，所讲的吼，讲好天哦，都爱积雨来淋啦。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这个台语烧声啦，烧声，迄食饭的人真正吼，靠食饭的人上惊烧声啦。

感谢我阿我啊哈啊，这首怀春曲啦，俺都阿在讲这个随风哈。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我那个讲基隆市强健，都阿在跟你讲新北市啊哈。随风是属于新北市啦哈。哦，阿都阿在讲哦，随风这个地名是安怎来？哦，原来就是安尼，以前啊，叫伫渡口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杂货啊店。啊，大家拢按遮伫休困啦，讲来遮买物件啥等等啦。哦，啊，所以大家讲啊，来去间干妈店，来去个随风，迄间店叫做随风。啊，所以这个地名哦，讲就是安尼来啦。啊，咱都知影吼，随风吼，随风早期吼，像讲高粉啊啦，吼高粉啊啦，金龟酒啊啦，高档啊一大家啦，拢创啥？哦，乌金乌乌金的啦，乌乌乌的啦，吼，就是伊个炭坑啦。金矿、煤矿，吼，金色的啊，土炭啦，炭坑啦，这上有名啦，上有名。哦，虽然讲吼，这个炭坑，吼，炭钢的工课，虽然讲吼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职业啦。哦，所以经常发生一挂吼，什么啊，讲哦，一炭坑倒油又崩落来又顶顶啦，还是讲是职业病啦。哦，像讲吼，规工都是拢咧炭坑内面底啊，啊，都是都做啲细胞啊。哦，像讲吼，迄、那个营业的这个细胞镜头啦，啊，顺着我弟叔有足侪家庭吼，就失去了这个翁婿，哦，失去了这个老爸啦。啊，但是吼，因为前一阵啊吼，啊，讲哥哥我女儿开车吼，讲要去这个吼，诶，黄金瀑吼，黄金瀑布要去遐看咧吼，要去屋看哦，金马无吼，安尼路过时阵，你讲吼，你看，迄、那个所在吼，拢哦挂官府啦。弄出个官府，所以人讲吼官府村啦，吼、哦、有人安尼讲啦，唔讲吼，并唔是讲吼真正吼，啊，迄、那个所在人讲叫做吼寡妇村啦，是讲吼，咱都来讲啊，早期这个所在多哩遮呀，吼翁婿啦，吼杂波拢吼就是哩伊吼挖这个炭入去炭坑啊做事啦，啊，所以当然只是较，哦职业吼较危险、较高风险啦，啊，所以就发生吼这个。意外就对了，啊，所以翁婿就无去啊，吼，啊，所以讲啊，这啊，恁翁也无等啊，啊，隔壁啊，啊，阮翁也出代志啊，啊，结果吼，就拢变寡妇啊，啊，是寡妇比较较济就对，未使好，阮哥哥你讲哦，迄带啊吼，人讲遐是寡妇村啦，吼，嗯，是安尼，遐人安尼伫讲起啦，未使讲哦，迄个所在因个都是吼一个寡妇村啦。哦，早期并无互人讲，这个是是寡妇村，哦，迄底讲吼，寡妇村啊，上界有迄个代表性，迄是伫迄中国福建吼，东山岛啊，东山岛一个村啦，吼，啊，迄个所在叫讲吼，啊，遐个富人人啦，富人人，啊，伫甲这个家庭吼建起来啦，建起来吼，啊，所以迄个所在叫一个叫做吼。但讲吼寡妇村啦，啊，咱都咧讲个随风，嘿，是这个情形啦吼。感谢朋友啊，今晚阿爹听阿咱阿那开讲啦吼。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你又讲你新北市啊，基隆市？基隆市啦，唔对啊，头壳你记落去。随风是新北市啦，来听歌哦，妈妈挂青。

妈妈挂亲哈，啊，大家开讲望开讲挂哪听哈，啊，秀清爱做一个产品公轨介绍，啊，来去煮饭啊啦，哦，难道在当天当早在开火，哦，一定爱用着油啦，哦，一定爱用着油，今嘛该问起来哈，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啦，唔免欠啦，哦，粗跟那油，粗跟那油好是好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吼，迄粗梗啊有足多呢，真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呢，啊是讲佮套一粒其他油，啊是讲佮有染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迄个无纯啊啦。所以咱的朋友，首先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粗梗啊油，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青的哦。你出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啊，拢用手工落去拌。用手工是较高工，吼，但是较袂讲吼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落去炸哦。所以平日老食过，有比拼过，啊，真正咱这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用粗干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要切啊。把卡贝安的黏贴贴黏软软啦，这就是用好油啦，粗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啊。尤其咱三不五时啦，讲撒一个米啦，还是讲撒一个青菜啦，哦，爱淡薄啊油。尤其这个青菜有这个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就是煎。

煮炒尽凉拌啦，哦，厝内面滴落煮食，所以用着油，哦，咱这款醋跟那油，介绍十多年啊，感谢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这款偌济，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滴拢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拢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呐有要送礼，哦，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啊，主要个实用。好、哦，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注文欢图秀清的定位在哪卡？好、哦，啊，另外那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的油啊，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好、哦，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价贵箱较俗。好、哦，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天来垂爱林。

非常的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在听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哈，那要注文吩咐啦，啊，电话立马就要拿卡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啊，像讲咱这块葡萄糖按苦的上面都好啊啦，哦，做在咱的朋友啊，给咱做娱乐的，哦，过来注文的时阵讲吼，给咱小辈介绍啦。哦，感谢感谢感恩，什么呢？安祖师哦，最难的朋友讲吼吼，即马呢哦，差足济啦，要来佚佗啦，要来游览啦，甚至吼咱时势啊吼，讲就咱要出国啦，吼咱偌欢喜，拢啊对人会着啦，吼唔免麻烦人，你看，干那讲免麻烦人，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偌欢喜嘞！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的啥物？主要你选了着。啊，咱这款内面的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啦，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所以朋友，也嘛感谢你，甲咱小辈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的上面，咱在大兄大姐，咱在朋友，你那是讲安尼苦啦啊啦，哦，啊，你出一个门路捞。

推背楼梯啦，拢咧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下力。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有阵感觉咧磕磕吼，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尾啊无紧。两只赶紧，咱就管葡萄糖按苦了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咱有滴做生意的人啦，又搁爱徛几工，啊搁爱磨当，哦，行来行去，就拢啊平下一个保养，你知无？葡萄糖按苦了三面，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朋友呐，有要做文化户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海底针。

秀清，感谢感谢咱的朋友啊，哪里有第一单哈？第一单听咱的节目啦，哈、哦！感谢大家啊，电话那卡23056924。哦，主文产品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脆甲米，又给咱一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吼、哦，主文了吼，过来主文。哦，一边当呢20-30包啦。哦，有的朋友也要，伊也要爱啦，伊也要主文啦。啊，主要有吃过人讲吼，吃过这个喉糖，也是秀清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迄、那个滋味吼、哦、啊，就是不一样。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嘛，未讲足香诶。哦，就是嘟嘟好，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有罗汉果、青姜吼，啊，个这个薄荷啊，有当时咱胃那讲一个济吼，感觉了好糖，还是讲朋友顶下大家唱歌拉曲啊，感觉了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得30粒，哦，130块，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放在底下，放在盘呀。想要感觉就有哈，啊啊！个咱只脆甲米芝麻核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好、哦、啊！这个元气糖1碗300块，内面得比较较济粒20几粒，好、哦，甘要脆的啦，好、哦、靠迄个笋麻开，食卡个兼食补，好、哦、啊！个这罐水梨糕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好、哦，有来得食都差啦，但这种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今生无缘啦。

去嘛，何必留恋呢？真是好醉嘛，我哪有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真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袂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真正吼放袂离啦吼。啊，啥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简单甲朋友一个报告，啊，那要注文吩咐23056924，哦，咱多少讲啊啦。哦，有醋跟奶油，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一个哦，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一毛舒钙，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毛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要有大豆卵磷脂，一毛益生菌，哦，出来面底啃一盒啊，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哈，哦，啊，咱这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哈，哦，益生菌，一个鱼油，哈，哦，这是苏力通鱼油，要么纳豆，这里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啊，哦，咱个脆夹面呀，哦，这里，芝麻和枣糕啦，哦，元气糖，哦，啊个咱酵素软喉糖，啊毛水来一个，哦，水梨膏，感谢大家，哦，要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有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案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

0: 和苏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苏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4: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好，咱继续哈，过来进行哈《青春乐园》节目第二点钟。秀清哈，一万叠加啊，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中秋要到啊，我嘛知哈。为讲好，阿弟有已经安排啊啦，佚佗啦，是讲哦，真忝啊，小来休困一下，休有四天啦，啊，互你去休一下较有诶啦。要唔过有诶人吼，有啦，咱平时来讲吼，安尼拢足无用诶啦。吼、哦，规工安尼，吼、哦，无用这无用迄啦，接孙带孙安尼啦，吼，啊，煮食啦，吼、哦，啊

往伫咧咧休困日哦，今日紧倒落去困吼，困起来较粗巴，用休困就对啦。哦，啊，但是呢，休困起来吼，那倒惨的啦，那倒惨是休困足舒服的啊，愈倒愈忝啦，愈休困愈忝啦。其实唔难讲吼，咱家的时代，为迄个少年囡仔嘛是同款啦。哦啊，等下啊，日规工咧上班啦，啊，难定吼，哎，明仔在边上班就倒落，困一下较有者，困到日头趴下，剩下个伫个困，要唔过精神起来，我那敢那足忝的，朋友你有这个情形，要安尼无？哦，明明就安尼有困足济啊，啊，倒足久啊，啊，那敢那规起来哦，头壳呢，头都闹顿顿的，头壳足重的，规身躯安尼只咧无爽快，咩只酸只疼啦，吼、哦，感觉啊，也是吼、哦，安尼上班较比上班工比上班较忝啦，这就是吼、哦，咱咧讲愈休困愈忝啦，吼、哦，愈休困会正经呢，这唔是讲诶奇怪，对愈休困那愈忝就对，所以有人拢足不爱休困的。那么也安排时间出去行行，照平时吼，啊，咱就在叮当，摸唔到，摸唔到啦吼。因为来讲长时间吼，常常呢倒掉啦，啊是讲吼，常常呢一直坐伤久啦，即种让咱人的这个气血吼，气血运行就变较慢啦。那个黄帝内经那边都讲到啊，啊都写到讲吼，那倒久吼会去伤咱的气，吼啊那坐久呢会去伤到咱的肉。意思啦，就是讲啦，规工啦，都点啊，体点啊咧倒吼，不如出去行行散步啦，啊，身躯来叮当一下，吼，就是讲这种叮当一个休困，这种这个叮当休困，吼，好咱安尼吼帮助，哦，咱的身体恢复精神，吼，加到这个活力啦，吼，所以摸得愈倒困愈久愈忝啦，吼，所以咱第一讲吼，这个气吼会推动咱身体机能。也能维持吼，咱这个五脏六腑运作一个作用。那在气吼，主一身的这个气，足重要的哦。吼，这个气，如果你是长时间一直点啊倒啦，吼，一直倒啦，啊个无得叮当迄个量吼，拢已经降到上界低，啊，迄个气呢，得运行就容易吼，等于卡掉啊啦，吼，就一点嘞，较慢啊啦，就跟他参详啦，跟他参详一条道路塞车。堵路塞车，哈、哦，那塞车就变拢一直慢去啊，袂停袂动，哦，就变叫咱所讲吼，倒久啦，哦，倒伤久哈，伤到这个气，伤到这个气，所以等讲咱这个气，气迄个气呐无够不将呢，啊，会出现啥呢？有那讲话吼，讲话就较无力啦，啊，精神的感觉神仙啦，啊，那是讲佫进一步影响到咱的脾胃迄个运化，也嘛容易吼。胃口就无好，食欲不振啦，安尼哦，卡手安尼足叮当的啦，规身躯爱动坏坏啦，哦，所以哦，有诶个哪讲休困日啦，哦，哦，规暝哦追剧哦，伊手机啊摕来黑死命看，哦，好困啊，搁咧困，哦，日夜颠倒啦，哦，所以这种冇可能吼、哦，去打扰扰乱咱正常的作息，所以感觉足忝的，吼、哦，迄、那个疲累感觉愈严重啦。哦，所以你那长时间话咧，咱们咧眠床顶啦，是咧提咧咧碰床碰椅顶管，咱们咧滑手机啦、看影片啦，咱身体拢伫即个吼足低活动的状态。啊，大脑呢，大脑一丢伫受刺激，你知无？所以人家讲吼，无容易讲真正吼放轻松啦。吼、哦，啊，你若讲拄着休困日啦，吼、哦，困一个较粗暴者，困较中昼，甚至较下晡去，一暗时安尼，颠倒吼，佫较歹入眠。对不对？所以咱要改善这种吼，很耐愈休困愈忝。重点是讲，好啊，我紧来，我赶紧来，紧来去做一下运动，唔是安尼，吼、哦，就是爱让咱身体重新搁再活动啦。哦，上简单就是安怎按散步啦，按散步开始，吼、哦、啊，来散步行街咯，吼、哦，用最敢那讲，咱感觉上舒适这个速度吼、哦、来行，啊，你当哪行吼？哪件试一下，哪会知无？三步就少数一下，数啥？数空气也无你数啥位？吼、哦、啊，五步吼，把、哦、迄个气都吐出来，吼、哦，这个节奏就对了，吼、哦，吼、哦，提供咱表姐参考啦，吼、哦，你老感觉讲吼，哇、哦，那休困吼，要困一下粗巴，啊，结果起来了吼，倒艰苦，头壳变变涩涩叫，尤其那讲到新代票。呵呵
冰冰来笑笑叫哈，不是讲到新台票，头壳拢未听啊，不是啊，如讲吼，那些新台票啊，和咱的冰冰更加。

啊，谢谢你哈。好啦，讲咱那边一个参考啦哈，非常感谢朋友啊，接我来第一听哈，未讲啊，谢谢叫啦哈，真轻松啊，对不对哈？啊，感谢朋友，服务电话23055692，啊，不来去骂一下，来去聊一下，98。

叫一个九八，这是何谓啦？好，阿达七龙这首歌不加受欢迎，朋友爱听，感谢大家，阿达来做一个公告介绍。首先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嘛做侪咱的朋友啊，哦，甲咱做欧乐的啊，佮甲咱小辈介绍啊，你看有差无？都是有差，差足侪。出门啊，唔免麻烦人，人招一个爱去你倒落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吼、哦，啊那无你看安尼苦啦啊啦，吼、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那行路吼，安尼行无几步啊，啊想要安尼找一个所在坐啦。啊那坐落去又要爬起来，哇，都搁扎一个力啦。甚至有朋友感觉呢有一个咳咳啦，吼、哦，哎、欸，唔当放回不要紧，无紧呢。哦，啊，唔通扛呢，唔通拖呢。哦，你老听到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三米，所以咱的朋友啊来助阮的时阵讲，吼、哦，阮的朋友嘛真万倍。我叫伊讲吼，你这款葡萄糖按爱食，有感觉有差吼、哦，当然啦，渐渐有迄个感觉啦，安尼就对啊。吼、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啊，那讲咧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啦，莫当过行来行去，哦，这拢都爱平时啊一个保养，足重要的哦。啊，你个选料掉，哦，咱这罐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这罐1800块，吼、哦。啊，你苏钙，苏钙个加镭食，咱再断下大剂。哦、葡萄糖胺是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等于咱出门啊，变麻烦人，惊当往西闭关落街啊。哦，啊，暑假呢，咱有会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拢吸收着，咱这个暑假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吸收，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一罐980块。好、哦，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这一罐980块是能够维分咯，能够维分咯，哈、哦，所以咱平时啊，哈，欠些骨本啦，哦，咱这大兄大姐，要做文翻图，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我们听这首哦，家乡变故乡。

乡变故乡，吼，阿达瓜拉听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告介绍啦，吼，中秋要到啊啦，啊，咱有准备啦，拢会送礼啦，你送我，我送你啦，吼，啊，咱送的吼，拢较实用啦，较实用，吼，无漏亏的呢，啊，咱送这个吼，草甘那油。啊，咱到煮食嘛用一个较好油，即拢做一咱的朋友拢嘛安尼伫咧讲，勉强用一个好油，草甘那油，草甘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吼、哦，即马市面上草甘那油足济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呢？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的这款草甘那油十多年啊啦。哦，有信用，主要咱这有纯100%的，啊，这种是老张落去种的，老张种的，哈、哦，啊，这草根啊新鲜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啦，手工是较高工，较袂讲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无啊杂，所以朋友恁老食过咱的草根啊油，有做比较，有比较才知影讲，哎、欸，咱这款橄榄油哈，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草根啊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好、哦，要煎煮炒煎凉拌，拢嘛可以啊。尤其咱有当时三不五时要撒面，撒一下青菜，错个那油你就当直接给倒落去呀。好、哦，尤其青菜撒好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朋友，那有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这一罐哈、哦，580块，咱拢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哦，唔是讲我去大桶进口入来，再过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哦，咱罐头入来。哦，就是用个玻璃罐啦，较深色的，深色玻璃罐啦，较不透光啦。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哦、啊，80%的老树橄榄油，一罐哈、哦、580块，就像内面底有8罐啊，6罐哦，这个草甘那油是6罐，2900块。哦，拢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方便送礼。啊，葵花油则是8罐啦。哦，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啊，那咱那讲中秋要送礼啊，秀珍跟你讲，我、哦、看你要送草甘那油啦，葵花油啦。哦，感谢大家，啊，咱到嘛爱用一下好油，是不是嘞？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朋友要听这首韩磊的《分手》。

非常的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在家为大家安排服务，啊，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哦，要做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啦，哦，电话哈，多多利用，好，该卡来23056924，23056924。

秀清吼，过来做一个广告啦，哈，咱纳豆，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的朋友哦，吼，拢伫做保养啦。讲咱这款纳豆吼，真好呢，安怎好哈？主要内边的在成分，作者草本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灰啦、葛根啦，啊，个即红景天粉啦，啊，专利的即个吼纳豆激酶，啊，加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平常一个保养啦。哦，像讲你若食物件，拢啊，大家拢即马互外面啦，外口食物件，有影口味较重啦、较咸啦、较油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咱久来呢，哦，咱的身体当然是负担大啦。啊，佮你若有交济应酬粉啦、酒啦，哇，所以朋友毋知怎个讲吼，爱保养，咱即款自然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安尼就对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吼、哦，有要注文纳豆，秀清会点了只纳卡。咱除了纳豆，吼，啊，个其他的产品，简单甲朋友，吼、哦，介绍一下。啊，咱有即款诺丽酵素胶囊，啊，都在讲吼，葡萄糖胺啦，吼、哦，咱出门免麻烦人，哦，葡萄糖胺、谷氨酸、也冇输钙，一个有大豆卵磷脂，老爹补充的朋友啊。哦，咱的大豆卵磷脂，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啊，个 B 群。啊，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哦，这一罐480块，也冇益生菌啦，啊，厝内面得扛一盒吧，吼，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咱的益生菌一盒内面得有30包，哦，一盒内面得30包是880块，啊，你那提3盒吼，2500块，吼，啊，个有这个稀油，哦，咱这罐速力通。哦，速力通的这个稀油啦，啊，咱的产品要注文欢呼，点了一只纳卡，啊，中秋上类啊，哦，咱都来讲啊，抽跟他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牙龟虽然不但讲较俗，啊，内边底咱拢两罐类啊，真好势，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个啊，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佮有脆夹面啊，哦。那你芝麻核藻膏，啊卡元气糖就弄一包300块，啊卡喉糖酵素软喉糖一包是130块，吼、哦，内面得30粒，就弄单独包装，啊个一罐水来啊膏啦，水梨膏一罐400块，非常感谢大家，哦，若有要做本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吼、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七情的男性。

市井的男性哈，都吃咱朋友电话过来质问，啊，足娱乐的啦哈。讲我冇甲你小辈介绍哈，啊，娱乐咱这款葡萄糖安苦乐三明，你讲我来查足济哈，跟他出门啦哈，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落去。感谢大家哈，啊，你若讲安尼哈，苦啦啊啦，路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啦，啊，你感觉咧客气哈，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个不要无紧咯，赶紧赶紧哈，葡萄糖安苦乐三明。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哈，轻轻松松哈，安全无负担。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买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爱听歌，好，咱来安排讲只有爱喝酒。

安金芳的这首哈《老野海》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这部拿碟听，点的都拿碟卡了哈。尤其咱这脆酱面，咱这包喉糖，我来表示欧罗，讲吼，咱出门啊，咱玫瑰粒吧哈，啊，甘一个啊，话讲一个嘴啦，啊，是讲去唱歌拉客啊，喉糖你看麦，甘一个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哈，这一包。130块，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哦，对不？那出头啦，还是讲个中秋啊？哦，大家呢？哦，加减嘛，加一个啦，减一个。啊，毛脆酱面啊，哦，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哈、哦、啊，这一包300块，啊，个一罐水来啊，个哈，水里搞一罐400块，咱拢尽本尽料，尽在实料啦，哈、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啊，咱个其他产品，啊，那讲中秋要送礼哈，哦，啊，你哪传啦？哦，咱介绍这个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鼠橄榄油，哦，啊个啊，这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牙龟箱不但拢较俗，哦，啊，内面底拢已经两罐礼盒装，方便讲中秋送礼啦，啊，咱家己嘛拢用一个好的油啦，哦，感谢大家23056924，原来啊，原来你唔捌啊，爱过我。

阿达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若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成葛。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Autobike去买东西。
4: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

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保护劳工朋友的权益，了解劳工朋友的问题，欢迎收听劳工天地。
2: 讲到职业灾害的发生呢，往往拢非常的突然啦。因此，伫咧1811年开始吼，有实施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以及保护法，将职灾保障独立来立法。啊，当然嘛，扩大了伊纳保的范围哦。当然，以往有袂少的雇主以及劳工呢，对啥物人一定爱加保，啥物时阵爱加保，以及无加保，敢有啥物款的后果呢？这相关的问题可能无解清楚咯。所以邀请到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台南市第二办事处林冠若主任来向大家做说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咱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恁讲到这套的财保法其实非常的完整咧，请主任介绍讲哦，到底有虾米人是属于强制必须要纳保的对象呢？
3: 针对这个强制加保的部分，第一就是讲你是15岁以上啊，你受雇于领有职业执证照啊，还是依法办理登记啊，还是讲这个单位呢，设有税籍哦，还是讲他经中央主管机关依法核发聘雇许可雇主的劳工。第二呢，你未当参加公布的政府机关、行政法人加学校的劳工哦，对你不得，而且针对劳工朋友就对了。第三项，这对象哦，真侪人加保入面。就是有第几样工会、职业工会，还是协会、甲类会员，啊，这个前面就是咱职训单位，职训单位底下接受训练，那嘛是小强制加保的。啊，另外呢，就是讲准用强制加保，准用的、就是简单一句话来讲，伊嘛是强制加保对象了。这一种人的身份别，它有一个特殊性，所以我们才会用在法条上面用准用两个字。这种的停轮呢，有技术生，还是讲事业单位养成工、耳塞啊、哦、见习生，啊，加其他加技术生，对，类似像耳塞啊、钢啊，很像。因为它有危险性啊，各几方面，咱有将学生啊，有去公司工厂遐建教合作诶，哦，这嘛是属于咱强制加保的对象。啊，另外几方面就是讲提供劳务的报酬，劳务的事实啊，而且有受有报酬，伊就是属于公法救助。
2: 这保障的范围是非常的宽，当然嘛是捌有寡小型的企业讲吼，啊，员工呢，他工课归工到遐了后吼，他来帮伊加保，主任呢，爱哥再特别叮咛一下吼，这个。在保险到底是什么时阵呢开始生效？
3: 首先吼，我要甲咱所有的咱的雇主甲咱的劳工朋友吼，足重要的提醒吼，就是我们的职灾保险，今仔日就是讲以到职当天就生效了。啊，为员工他有个试用期，你的试用期吼，事实上在劳保或职灾保险无什么试用期。假设讲你该试用一个月，啊一个月来呢，你也无哈，你来走啊？你第一次你嘛先甲报哦。啊，我要补充一个，就是劳保和旧保。假设以三月初上班，啊，你结果你以三月初去这个投保，啊，它的生效日是在3月3号，为什么呢？你如果在到职当天加保，那么它的生效日就是办理加保的当天；你如果位于到职当天加保，它的生效日就是你办理加保的隔天。啊，不过职灾保险哈，不上面带什么隔天呐、啊，反正你今天如果到职的话，你到职当天就必须帮他加保。你没有加保，你的到职当天还是生效日，那么劳保局还是会给付给他。不过这一笔钱会找公司要回来，
2: 所以也是逃不过的。所以就是讲，员工到一个动工，就一定要帮因加保了。那是讲一般的雇主呢，要为劳工朋友来投保，敢会面临什么款的法律责任吗？
3: 头道讲的是在保险，他是到职当天的加保啊。好，啊你无加保，第一行就是你不缴，伊甲你罚20000-100000。哦，啊个来公告你这间公司的名，啊个上面今仔日伊来上班，迄日你无加保，结果等你发生职灾事故，你才加保。职灾保险以职灾来讲，它的生效日就是到职的当天，即使你事后才帮他补加保的话，他当天的那个加保是生效的。啊，咱讨论讲点普通事故保险，你3月1号到职，以3月2号受伤发生普通事故，3月2号给加保，啊3月3号下起真正生效日啊，所以针对3月2号这普通事故，都不叫半价都无爱可以啊，啊，不过职灾都不叫可以，啊，不过可以这条钱去找公司讨。
2: 最后还是公司行号呢，爱去承担的，都不叫会对套以外呢，有2万到10万的 的话看，佮会公布着公司行号哦。过来，就是要请问主任嘞，恁毕竟吼，看民众时常伫咧接触嘞，有寡劳工也是雇主嘞，比较容易误解，到底有啥物款的事项嘞？
3: 阮即马常常拄着，就是有真侪伫即个工会，也是协会投保的劳工朋友，讲着一个重点，公司行号一定爱上你的劳工，但你只投资在保险，你今日你即个单位，只要你是营业登记的，不管你几个人，就是爱谈你家成立一个就业保险的投保单位，爱像你的劳工拢投就业保险、加职灾保险。因为什么物件呢？在发生职灾的情形下，我们都不叫其他，如果我们审查到你是在公司行号这边上班的，受伤的，结果你却加保在职业工会，你的公司行号没有帮他保职灾保险的话，那么我们这一期给付是不给付的，头家转下来负担这个给付。那一般的刚想容易误解，是对象就是这样。
2: 所以讲哦，告诫同工的一定爱加保。保障呢，就开始生效了。所以无论是企业大小，只要符合规定，应该依法呢来为劳工办理着灾保哦，保障着劳工安全。当然嘛是降低了企业的风险哦。那要了解着更加多的资讯，除了参考着劳保局官方网站以外呢，也买当向咱各地办事处来做洽询。谢谢主任，谢谢。
3: 好的，谢谢，感谢主持人，谢谢。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公告。

0: 消费放大镜。
1: 大家都很怕罹患慢性病啊，那么其中呢，三高的问题又是特别的严重，哎，真的是伤脑筋啊。而这所谓的三高是什么呢？也就是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血压。那么其中呢，这个糖友们最害怕的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好。不过呢，根据调查发现呢，这个有五成的糖友控糖都没有达标啊，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惊恐啊。五成呢，拜托哦。罹患5到10年的职场中间控糖信心最低，哎，怎么说呀？这个血糖怎么会这样子忽高忽低的？那么专家就说了，如果您善用连续血糖监测的话呢，那么就可以帮助咱们找出饮食、压力等等的生活雷区，那么来协助我们能够精准的控糖啊。糖尿病呢，早就已经是咱们所谓的慢性国民病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血糖的管理。不过呢，根据糖尿病关怀基金会的调查，大约有五成的糖友控糖并没有达标。那么也不知道血糖为什么会忽高忽低的。其中呢，这个罹患5到10年的职场中间者，控糖的信心最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强烈的建议了。连续血糖监测器，也就是所谓的 CGM， 正是帮助咱们糖友找出血糖波动线索的重要工具啊。有一名50多岁的陈先生就是典型的案例，他是科技业的精英，那么生活呢非常的忙碌啊，那么经常呢也要出国。他已经有罹患了这个糖尿病7年，他非常努力的控糖，但是他的糖化血色素总是在7到8徘徊，那么再加上吃药呢，又容易产生低血糖，所以呢，让他连东西都不敢多吃，而这个时候呢，吃不饱，身形就日渐消瘦啊。相信呢，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都可以体会，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有时候呢，脾气会很大，尤其是赵燕啊。这个吃不饱，或者是呢没有吃对味，没有吃到自己满意啊，没有那个饱足感，这个心情真的会非常的糟。尤其呢碰到了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最后呢会发现什么都不可以吃的状况下，就会觉得很讨厌，心情真的非常的差，甚至于呢暴饮暴食。像这样子的状况呢，都是控糖的问题会造成控糖效果不好啊。这个陈先生呢，就在医师的建议下带上了连续血糖监测仪，那么终于呢透过了这个数据的曲线图，看懂了自己的血糖。陈先生发现自己的血糖会升高的原因包括了早餐吃面包，还有他的工作压力等等。那么掌握了这些线索之后呢，在医疗团队的协助下，将他的早餐改成了茶叶蛋，那么并且呢调整生活形态跟治疗策略，那么现在呢，他的糖化血色素。

度就维持很稳定的在6左右啊，终于呢摆脱了控糖焦虑。为了要改善糖尿病的这个病患照护，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在2025年底就进行了全台血糖调查。那么调查发现呢，将近 100% 的参与者至少每三个月定期回诊一次，那么将近有80%持续控制饮食，60%接受过卫教，但是呢血糖达标者仍然是只有一半。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归纳出两大原因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血糖长期的剧烈波动，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找出并且调整造成血糖波动的这个因素。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执行长、台大医院代谢内分泌科主任李宏源就指出了，这跟没有规律的监测血糖是有关系的。根据调查显示啊，仅仅只有 12% 的糖友每天会量血糖，每周固定测量者也不到50%啊。当然啦，因为那个测量这个血糖要扎手指嘛，那会疼啊，所以呢一般人大概都会逃之夭夭啊，能避就避啊。那么此外呢，在80%的这个糖友过去一年曾经出现高血糖或者是低血糖，但是呢大多数只是处理当下，好比说低血糖的时候就赶快吃甜食，只有30%的人会进一步调整生活形态，不到20%会持续的追踪是否改善。那么更多的人就选择算了这个李医师说的啊。调查也发现，这个罹病5到10年的糖友控糖信心最低，他们已经知道并发症的这个威胁，可是呢还是不熟悉该怎么样来掌握血糖。其中80%仍然在工作，40%是担任管理职或者是技术职，承受的压力是不小的。而血糖的忽高忽低可能就会使得他们难以专心，思考变慢，甚至呢担心因此提早离开职场，不止增加请假的天数，也可能会影响到劳动的这个参与啊。所以李医师认为，这些控糖的困境跟现有的血糖监测工具的限制是密切有关系的。确实啊，砸手指头大家都怕，人家说呢手指连心嘛，所以呢这个砸到手指头呢，我们会这个心脏就会叮一下哦，很痛哦。赵燕你怎么那么了解，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因为赵燕也算是糖友啊，跟大家呢是一样的，有罹患了第二型的糖尿病啊。好，所以呢这个采取指尖采血仍然是糖友们最常使用的血糖监测器啊。可是呢每一次的测量结果只能够看到这个时间的这个数字，所以呢就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呢连续血糖监测，也就是所谓的 CGM, 就能够及时的记录血糖的变化，然后呢可以画出一整天的曲线，不仅是减少反复扎针，不会让人产生心理阴影之外呢，也能够看到餐前餐后睡眠以及压力下的这个血糖起伏。但是在咱们台湾仍然是没有普及啊。相较之下，国际间正逐步扩大 CGM 的使用。美国糖尿病学会2026年最新治疗指引就进一步的建议了，确诊初期的糖尿病患者用连续血糖监测来作为管理血糖的工具。马文雅直言啊，台湾民众太习惯健保给付了，宁可花钱买保健食品吃大餐，但是呢却不愿自费使用更好的控糖工具。其实呢大多数的人饮食跟生活形态大致上是固定的，只要完整佩戴一次 CGM 就有机会找出影响咱们血糖的因素啊。只要还不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就值得带带看啊。这个也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提供给糖友们做个参考，让大家自己选择，也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这个装一下连续血糖监测，让我们血糖能够好监测，不要忽高忽低，帮助我们找出饮食跟压力的生活雷区，协助我们精准控糖。
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交费巴士。节目的继续，我们再请朋友您听这首歌曲，这是江蕙为朋友带来的《轰催》。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奇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电话是2301-3197。

哎呀，朋友要注意了，这赵毅呢，在这儿要提供给您一段这个健康的资讯啊，这个要很注意啊，不要小看小毛病啊，这个小毛病呢，千万不要忽视它。您知道吗？打哈欠呐，还有头晕呐，这些小小的征兆，我们呢好像常常发生嘛，对不对？可是您知道吗？这有可能是大肠癌耶。怎么说呢？在前不久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啊。有一位38岁的陈先生，他在科技公司上班，原本呢他是要冲刺他的事业，要迈向他人生的巅峰，没想到呢突然之间很容易疲劳，很容易疲倦啊，连走楼梯都会感觉到气喘。一开始他还以为自己呢只是单纯的工作劳累，肝出了问题，所以呢他拼命的吃保肝食品来养生，结果没想到呢居然是大肠癌在作祟啊。陈先生他的健检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为了要找出疲累的原因，所以呢他特别做了肿瘤指数的检查，结果没想到一检查之后发现状况不对，因为他这个指数呢相当的高啊。再进一步做大肠镜才发现这癌细胞蠢蠢欲动，差一点就延误到了他的这个治疗时机。医师说呢，很多的癌症都没有症状，但是呢像是打哈欠啊，身体疲累啊，这些都可能是身体提出的警讯，尤其是一旦体重减轻，或者是这个上厕所的习惯改变，或者是出现了血便、贫血等等的症状，就更要提高警觉了。所以说呢，当有这些小毛病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太对劲的时候呢，就赶紧的去做个详细的检查，早期的发现就可以早期的治疗啊，这样子的话呢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措施黄金治疗时机啊。提醒朋友您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其实呢赵莹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啊，在年轻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在年轻的时候呢好像我们都用了我们的身体来换我们的这个金钱。怎么说呢？因为花费我们很多的体力，很多的精神在赚钱，在拼事业啊，可是呢往往这些都是用了我们未来将来的这个岁月当中的健康来换。

取的。但是呢，到了我们年龄到的时候呢，才发现，哎呀，真的是一步一脚印啊，没有注意自己的健康，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到了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呢，这些通通会还给我们的，所以呢，这是得不偿失啊。赵英个人觉得是这样子，提醒朋友您，任何的这个身体状况呢，我们自己都要留意，同时呢，预防胜于治疗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奇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羽。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世纪末，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世下周见，再见。

0: 去。
1: 我在台湾已经晋级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10: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啊，你捌去做迄啰健康检查无？啊，该注射的时阵你有去注射无？哎啦，去做一下检查啦。即马吼，那做迄个健康检查吼，有去注疫苗吼，讲会当赚到迄个健康币呢。好，即马就是要咱等者要甲朋友讲吼，什么健康币啦，什么健康币啦吼。伫即个十月开始，啊，你若讲即个健康币吼，累着累着累侪吼，会当吼去换物件啦。哦，等下甲朋友详细一个报道吼，什么叫做健康币？啊，要去倒位换，啊，要安怎换？吼，感谢你的收听，吼，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和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咱若去做迄个健康检查吼，唔呐讲吼，个人的健康，哎，脑疾病啊，麦当吼，两早发现，两早治疗啊，哦，做一个健康检查啦，还是讲吼，迄个癌症的体检啦，还是讲注这个疫苗啦，注射预防下，哦，这唔呐讲顾着咱的健康，个当吼，赚着迄个健康币哦，即马就是要甲咱的朋友讲吼，健康币啦，哦，卫生福利部伫咧讲这个健康币吼，确定。哦，十月一号开始，哦，国健署有来举办头一场，哦，要甲合作这店，哦，有做一个招商的一个说明会啦。国健署长有在表示，哦，目前，哦，要开始的这个时程是无变，十月开始，哦，民众呢，一旦先透过，哦，指定这个健康的行为，哦，来累积，哦，累积这个，哦，健康币。啊，真正开放要来换吼，是预计按十二月开始，未来会包括讲去超商啦、大卖场啦，啊，讲这个运动的场馆啦，甚至连锁的药局啦、病院啦，也讲吼零售保险等等啦吼，这种有可能成为吼这个健康币，你当来使用在场所。这个健康币就是卫生福利部所来推动预防保健一个。重要新的制度，头一个阶段呢，先采取讲吼，有做，你有做到这个健康币啊啦，十八岁以上的民众，你若去完成吼，迄种大人吼，这个预防的保健，啊是讲这个癌症的体检，啊是乙型、乙型这个肝炎的体检，也甲着流感啦，啊是新冠啦。好，哦，这个肺炎、链球菌等等，这种疫苗的这个注射，有注这种的下，啊，对当照着吼，无同的项目，吼，哦，你当吼累积的这个吼，哦，健康币都有啊啦，有做都有啊啦。像目前这个规划吼，头一边啊，登入这个健康币的专区，吼，哦，对当得到200个。哦，200个这个健康币，啊，你要够写吼，填写一挂咱生活形态，一个评估，一个吼评估量表啦，哦，写一个表吼，啊，有100个健康币，啊，这个大人吼预防的保健，哦，啊，加着乙肝、乙肝这个体检，那做这呢，都800个健康币。

哈、哦，啊那癌症的体检当然来照这个项目啦，哦，差不多大约有800至1350个，哈、哦，这个健康比这是哈、哦、啊癌症体检啊看项目啦，啊另外这个哈、哦、流感的疫苗，哈、哦、流感疫苗注这个流感疫苗预防下都450个。健康币啊，注这个新冠的疫苗有900个，哈、哦，900个健康币。要拿这个哈、哦、肺炎链球菌这个疫苗呢，是600个健康币。啊，这个健康币以有效的期限哈、哦、是2年，是2年，也照着哈、哦、这个年龄啦，也加符合着体检资格无同哈，2年上关哈、哦、对当累积有13150个这个健康币。不如讲吼，这个健康币是10月上线，吼、哦、10月上线，都唔是代表讲吼，当然吼，你当提这个健康币，赶紧要去买物件呢，唔是哦，吼、哦、唔是哦，哈、哦，这个10月1号主要呢，就是先要启动到这个健康的氛围，吼、哦、累积的机制啦，吼、哦，和民众呢，和每一个人都开始，吼、哦、开始累积到这个点数，10月1号开始，咱就开始来累积点数啦。啊，要换诶，当时换，会当兑换功能吼，预计伫诶即个12月，吼、哦、12月再当正式吼、哦、来启动。伫即段期间，阁有另外一项重要诶工作，吼、哦、当然就是吼，扩大爱招商啦，吼、哦、招商，增加着即个健康币会当使用诶所在，也加着吼。一旦换这些商品啦，所以国建署吼有举办着头一场这个吼招商的说明会，吼主要吼邀请吼在超商大卖场啦、运动场馆啦，一家连锁的药局啊、毛病院、一家零售公司等等这业者吼来参与，说明着讲啊，这个合作的资格，一家着这个点数机制啦，啊加一寡吼咨询的系统啊，收连接的这个方式啦吼。啊，另外第二场的说明会吼是预定在10月27号吼。来举行啦，吼！阿达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即马了解啦，做一个健康检查，吼，注意方向，阿都探讨这个健康币啊啦，吼！感谢朋友，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好，咱来开始欠哦，开始欠这个健康币，12月得当开始换，啊，到时阵呢，啊，咱以往会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

手枪来做一个巩固啦。哦，中秋要到呢，咱的朋友拢吼会安尼互相哦送礼啦。哦，啊，你今年有准备要送啥货无？送醋橄榄油啊，醋橄榄油较实用啊，无唔对啦。咱到老咧煮食，啊嘛需要用到油，咱送一个较好的，用一个较好的。哦，秀清爹介绍这款吼，100%的老树橄榄油啦。哦，煎煮炒煮拢可以啊。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呐。吼，啊，咱爹煮食三不五时啊，来讲三米三青菜，醋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因咱这有笋呐，吼，一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咱青菜稍后还有淡薄啊油呢，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哦，咱这种老长青的，炒干啊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杂，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大家怎讲用好的炒干啊油？要唔过哦，即马市面上炒干啊油足济啦。啊，你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南其他油、套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每一款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用的玻璃罐啊，迄玻璃罐啊较深色的，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一罐580块。好，这罐是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啦。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哈，拢装好势，方便讲哈，咱若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唔只第讲吼，中秋要到，咱若准备有要送礼，送醋橄榄油啊，较实用啊。哦，要出门环湖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另外哈，啊，送礼呢，冇葵花油，哈，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哦，1980块，同款哦，拢礼盒装，2罐装好势。啊，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哈，2305-6924，看要醋橄榄油，还是讲要葵花油？重点，咱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最近吼，拢常常传出吼一寡靠知名度出名的人啦，吼去丢掉一个吼心肌梗塞啦，所以医生有滴提醒，这个心肌梗塞讲愈来愈少年化这个趋势啦，40岁左右的患者吼明显有来增加，哦，这甲着一个三高提早发生吼拢有一个关系啦。少年人若讲出现吼，胸坎啊无爽快啦，你唔通掠准讲吼是伤过忝。哦，唔啦，讲疲劳，哦，唔是哦，吼，哎，赶紧去医生看，较袂讲吼延误到这个治疗啦。第前几工就传出讲吼，这个乌人啦，吼陈建州啊，吼以心肌梗塞，啊有赶紧吼紧急开刀，吼伊的经纪人来证实讲吼，陈建州也有经过医生评估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哈，目前啦恢复吼真正好啦。这个病院医师吼毛蝶讲讲这几年吼，这个心肌梗塞。有愈来愈少年这个现象啦，过去吼，这个心肌梗塞高风险这族群吼，大部分拢是集中伫55岁到65岁啦，甚至吼伫这个70岁左右，也就是讲吼，进入了这个老年阶段了后啊，比较吼较有这种代志发生啦。但是最近吼有观察到吼，40岁、50岁左右这患者明显增加，一种真少年呢。所以讲，这可能跟这个三高吼年轻化有迄个密切的关系啦。因为即卖人啦，食物件饮食啦，迄个热量拢食了伤过济啦，啊，活动量吼佫减少啦，所以这容易出现着咱讲吼代谢症候群，啊，体重快速吼一直上升，啊，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脂啦等等这问题，当然冇可能会提早来出现。所以当讲这个三高吼，那愈早发生啊，吼愈早发生，心血管疾病吼，冇可能提早来发生。啊，对，第四讲这个心肌梗塞年龄层啦，对渐渐下降。所以医生都得提醒的，在少年人啦，少年人啦发生吼心肌梗塞的时阵吼，往往吼拢容易恢复啦。丰富到这个早期的竞争，甚至因为这个时间啊，这个年龄层啊，因为这多吼事业啊，等个冲的期间啦，拢会认为讲啊，可能吼工课伤过忝啦，啊，小休困一下安尼就好啊啦。选择讲吼，这个忍耐无爽快，哎，安尼颠倒因我叫医生看，因我就医呢。现感觉一旦啊出现无爽快，要赶紧呢，好赶紧好去做一个检查啦。你唔通就你讲吼，少年人，少年吼，心脏病未去找恁少年人吼，唔好安尼认为哦，唔好安尼认为哦吼。咱等一下甲朋友阁继续来讲吼，咱这个心脏吼，供应心脏肌肉这个肺啦，内面都有三条主要吼，这个冠状动脉。好，其中那一条去脱掉的，哈，对，造成哈这个心肌梗塞是安怎？哦，等下咱再个甲朋友来讲起，好，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叠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暑假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暑假还暑假，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主席。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米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少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啊，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这边得走啊，对，啊，光天疼啦。

关键腾靠一个手马葵，内边都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一万三百块，二十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得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

和咱这款水泥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得有这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现在人吼，这少年啊，爱食物件，热量拢伤过多啦，啊，搁都无得叮当，无得活动啦，真正容易出现这个吼，代谢症候群啦，啊，大家拢肥足足啦，体重重到安尼啦，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啦，这种问题吼，拢会提早吼来出现啦。所以咱多在讲啦，吼，讲到着这个吼，咱心脏吼，这个提供供应咱心脏肌肉血当中这三条主要这个冠状动脉，其中只要其中有一条，那发生去塌掉的。

有可能造成吼，这个心肌梗塞啦，是啥物原因？原因就是讲这条冠状动脉，冠状动脉本身啦、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已经伤细条啊啦，伤矮啊啦，伤矮，受到吼，像讲外在刺激，吼，譬如讲啊，温差变化，还是讲有去感染着荷尔蒙变化等等，就那有可能造成吼血管内面的一个斑块。斑块去会破裂啦，啊，斑块呐破裂了，就形成这个血栓，啊，过来呢，当然就去塌掉吼。咱原本啊，这条这尼啊细细条的这个血管吼，咱第讲这个斑块吼，顺续给咱朋友讲一下，这个斑块啊，就是咱长期吼，积在咱的血管壁内面的迄个油啦、胆固醇啦，一个一关啊发炎的这个细胞等等这些物质。吼、哦，啊，这外面吼、哦、有包着一烟吼、哦，迄种吼香味的膜啊，吼、哦，就跟那亲像吼一粒迄个圆啊，薄皮薄皮，这个圆啊就丢啦，吼、哦，这就是咱所讲一个斑块，和咱朋友知影啦，吼、哦，啊，咱都在讲啊，吼、哦、啊，嘛有可能造成血管内面迄个斑块呐破裂呢，啊，斑块破裂了就形成这个血栓，吼、哦，形成血栓，啊，过来呢就去塌掉，咱本来吼、哦、这条血管就。很狭窄这个血管，所以讲到这个心肌梗塞在危险的因子哈，有男性是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而且进入了这个更年期了啊，也个有哈有一种心血管疾病哈，啊在家族的有种情形的人，啊过来三高啦，有食薰啦，饮红酒啦，啊个哈日夜哈生活工作哈拢颠倒啦。吼、哦，啊，个生活压力足大，啊，是讲吼长期吼过劳啦，啊，过来情绪波动足大啦，啊，个一点就是大哭啦，吼、哦，啊，过来呢，哦，无得运动少啦，啊，加只吼代谢症候群等等啦，所以咱爹讲吼，医生都爹讲啦，迄危险因子呐愈多，发生到这个心血管疾病风险当然吼就愈悬啦，同时你若讲有拄只咱所讲的吼。迄、那个危险因子其中有三项，你都爱吼提高警觉，吼拄我伫讲吼，在迄个啥物危险因子呢？吼、哦、三高、食薰啦，吼、哦、生活压力大啦，长期过劳啦，等等这啦，吼、哦、其中有三项，吼、哦、你来特别注意啦。一旦啊出现讲吼典型迄个症状，啊，譬如讲先看嘛闷啦，先看嘛疼啦。头壳晕晕啦，啊，佮流汗干啦，喘气足困难，等等，这吼、哦、绝对袂使吼，去家哈无注意哦，哎，赶紧去有医生做一个检查。啊，但预防这方面呢，吼、哦，咱更加爱注意预防，吼、哦，咱知影预防胜过治疗啦，吼、哦，第一只提供大家一个参考，也都是一个建议。咱按日常生活当中来做起，爱有一个规律的运动。维持规律的运动，也个就吼一个良好的饮食的习惯，包括讲吼少油少盐呐、啊，啊个少糖，吼减少个足幼稚的一种淀粉，吼、哦、减少一种精致的淀粉，也个吼反式脂肪，吼、哦、这种较卖加啦，啊个再来透过吼咱来运动，规律的运动控制咱的体重，安尼呢？在当维持咱的心脏甲着血管的健康啦，吼、哦！医生有滴强调啦，那讲吼，即个心肌梗塞吼，去那发生了后呢，就算讲咱血管啊，已经吼成功拍通啊，诶，患者你嘛未使讲吼，哇，我已经安尼拍通，不要紧啦，未使哦，依然未使吼，掉以轻心，休息必须要依照着医生的一个交代。按时爱照起工，爱赶快阁继续食药啊！卡袂讲吼，阁再一次形成这个血栓啦。尤其有去接受吼，装迄个颈癌的人啦，有装颈癌的人哈，更加需要吼迄个抗血栓的药物来降低吼迄个颈癌内面底吼，袂阁再去一直下一直下去啦。也加这个支架内面底迄个吼血栓的这个风险吼。如果那本身有这个三高的人，必须要持续。规律来服用着相关的这个
药物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哈。心肌梗塞这个情形有愈来愈少年咯，哈，唔是讲咱少年人都未去心肌梗塞哦，爱运动啦，接运动啦，啊，饮食呢，哈，少油啦，少糖啦，少盐这种啦，最。

啊，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称呼。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东西。
9: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擦匀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感谢咱空中前来者，司机老大哥、师兄师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刷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姓名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直接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主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市宝源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后点钟，要互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分林关咱电话卡就好，外关区甲拿手机的人头前的机型加一个05，过来拢总同款53605499，5360549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是咱服务处的专线，那是咱这个做节目的时，就是伫咱现场。所以咱的平常时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这个电话你赶快的塞你卡，阿妈自己咱的0800555789。这些电话都是咱服务处的，那礼拜日啊，咱伫咧做节目，就叫来现场。你也要找个老师问问题，你都一定要看咱现场这支电话，53605549。

五三六零五四九是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加入手机的人头前都要先加一个零五。时间在那个足紧的吼，像那阵啊六六的阵啊八月中秋都要到位啊，所以真侪人拢伫咧寄物件，啊，真侪囡仔拢会想到咱厝诶四大人，尤其查某囝诶阵较友好，查某囝拢会加减寄，吼、哦，加减寄。较早无感觉讲，即、這个查某囝啊，甲即个新妇有啥物差别？新妇吼、哦，新妇是咱诶啦，吼、哦，啊，查某囝是大汉是别人诶，啊，但是。查某囝较贴心，查某囝对咱的特别较好。啊，新妇甲咱的阵啊，有时阵讲话较袂好势，啊，变作讲即个家庭要平静，大家爱理解着伊的心态，即个话会使讲，啊，甲袂使讲，大家拢总爱去注意，安尼就变作讲家和万事兴。啊，要一日干甲挑小毛病，啊，一日干想讲伊伫讲话安怎，也是伊伫咧做安怎，啊，心就拢总袂爽快，安尼都无家和啊吼。你讲表面真好啦吼，表面应付应付，啊，不过心内阵一直拢足袂爽快，有时阵吼阿爷起来啊唔理。嘛，突然出来，安尼就变作得失人，所以讲见见笑个目，啊，远远太计较，即个话拢总无唔对啦。啊，咱若讲时阵卖多做伙，啊，当然大家拢总欢喜，不管查某囝好，啊，新妇后生也好吼、哦。啊，你们甲即个即吼。他动作讲的阵啊，啊，查某囝新妇轻视啦吼，啊，这个新妇人较会晓想，较会晓做诶吼，伊拢会做甲真好。啊，马姑吼，真侪人敢若想讲要娶新妇，真侪人敢若想讲要嫁查某囝，啊，你唔免欢喜呢，娶新妇嫁查某囝，你都唔要欢喜。你甲看真卖人，安尼新妇娶甲艰苦济寡，有感觉无？真侪人对唔对吼？啊，情绪啦吼，咱常常伫咧讲的阵吼，啊，咱无了解伊的心吼，啊，伊无了解咱，啊，伊本身吼，伊、哦、本身，人讲这个钱啊，无两年博袂淡啦。第一个，你有心吼，啊，甲讲好，啊，伊有心要对你好，安尼就变作好的啦。吼、哦，啊，伊啊，什么代志？你咧讲话，伊拢甲你的阵做者存疑，什么代志拢甲你放伫边啊？啊，你讲甲你应付应付尔，啊，无去去的阵啊，啊，无伫厝的，啊，得个耍，吼、哦，得个耍。啊，人工倒腾啊，大家当忍耐，啊，讲话阵应付应付就好。安尼即个家嘛是阿个真好啊。啊，你较输啊的阵要扣钱也好，伊讲什么话也好，你对伊好也好，啊，真济代志的阵。安尼莫名其妙啊，就发生啊！所以讲一个家吼、哦，一个家，下面个家，你甲拆开甲看，迄、那个顶冠一个挂，或者一个厝啊，内底阵啊，迄里有只啥，或者地，一个家内底，难讲啊，规家当甲起做地的阵啊，爱计较未计较啦，会冤家未冤冤家啊！啊，人最主要的想计巧。你嘛真巧，啊我嘛真巧，啊大家的阵啊得高薪多角啊，唔则讲即卖社会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较巧，啊所以大家拢总无势力，啊得受害啊，无势力啊得了钱啊，因为即卖人变作讲无单纯啦。较早的人讲较紧哦，即个人安怎紧个送去病院哦？即马到路边的阵啊，你得爱叫救护车，你嫌卡着都袂使卡着，嫌懵着都袂使甲懵着吼。啊，懵着的阵啊，因到人来，尤其啊老岁的阵啊，啊得牵拖你。所以讲真侪代志吼，唔、哦、是的阵啊，即、这个人无人情味，真侪代志伫法律之下。在咱的人心的恐怖之下，时代无同款，啊，啥物拢总无同款啊！所以讲，起码大家当注重保重上盖好啊！来，啊个即卖阵啊，真侪人上盖烦恼一个问题，讲啊，阮的后生，啊，阮的查某囝，啊，拢无嫁，啊，无娶，啊，要安怎？做烦恼对不对？吼！所以讲这个问题，我定来讲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大家拢真辛苦。

啊，大家拢总够趁钱，啊，唔是无钱摊开，想讲大汉伊自然就会啊，大汉的做呐，啊，大家拢认为讲，啊，都本来就会嫁，啊，该会娶。这个做的时候想过大意啊，也想过放心嘛，造成到现在社会的时候风气啊，大家都不嫁啊，大家都不娶啊，是安怎以安的呢？一方面是社会上的问题喔，啊，咱卖怪公阿卖问题甲坑边啊啦吼，佮再来就是咱做事大人的责任做无到位。我定来甲恁讲一句话，我上界钦佩的啥物？古早人讲一句话：严父慈母啦，吼、哦，严父慈母，老爸迄个含也无够，吼、哦，老爸含也无够。啊，早即个叫妈妈的尊啊，即、這个叫祖上，吼、哦，祖上的尊啊，啊，智慧也无够。啊，即个囡仔的尊啊，伊要起来变安怎？老爸讲话无力，无得甲你信道。老母啊，谢谢念。阿妈无咧甲你信道啊！啊，所以家人啊，咱家人啊，啊，当然一句话，或者溺爱，溺爱大于或者性啦，吼、哦。人讲性低也糟，啊，性佳不好。啊，即卖囡啊，你咧讲啥，伊无伫咧听。你讲啥物，甲你应好咧啊？有做无做啊？所以讲，这性为重，即卖社会的问题，啊，即卖思想的问题，啊，咱家庭内底问题，拢总滴。咱这个溺爱所造成的问题，拢是这个咱本身，人讲做妈妈智慧无够，吼、哦，智慧无够。搁再来，就是讲这个叫妈妈有时阵，人讲疼囝是天性，吼、哦，疼囝天性，啊，爸爸疼囝嘛天性啊，啊，可是人讲这个打当打的人相爱打，吼、哦，啊，这个。安排这个道路的，什么人爱安排，拢总分未清楚啊！阿姐嘛，有时阵妈妈比爸爸较歹，阿、啊、爸爸要讲什么，妈妈就吓落去啊，阿就歹落去啊！阿爸爸阿要改弯，就一直弯；阿唔改弯，就纠起啊！阿纠起了后，这个妈妈是愈来愈歹，愈来愈歹啊！阿、啊、这个囡啊，拢是妈妈直接出来较济啊！啊，即嘛，伊得愈来愈成，愈来愈成啊！啊，成啊，到尾啊，阵啊，变作哪来哪大汉，哪来哪大汉，爱啥物就好伊啊！啊，有时阵拢无去想着讲，啊，即、這个囡仔未来要安怎，拢干那讲一句话，啊，卖变歹就好，啊，免变歹就好，啊，你饲囡仔要创啥物，你甲我讲啊！所以讲真侪代志，只蛮怨叹讲，阿阮的囡仔拢无嫁，阿阮的囡仔拢总无娶，阿阮的囡仔阵啊拢趁无钱，即个问题是咪困扰着即个老大人真侪真侪代志，对不对呢？吼、哦，阿囡仔造成者，第个做讲时机和、哦、社会伫咧变，阿、啊、咱的心伫咧变。阿囡仔心伫咧变，大家拢总伫咧变啊！啊，你也看到讲，啊是安怎？都大汉都爱娶某，啊大汉都爱嫁翁啊！啊，今嘛是安怎？大家拢总无爱嫁，啊大家拢总无爱娶，啊拢牵拖囡仔饲未饱，牵拖讲个阵啊，啊薪水安怎？所以讲，遮个问题到今嘛一直拢总存在，拢总无解决。你讲囡仔？会生话，会增加话，我跟你讲吼，阿家的阵啊，今年啦吼，今年的阵啊，讲生这个十几万人啊，偌济吼，反正增加增加就对啦。阿、啊、你家想讲的阵啊，阿这生育率则低，卡早讲出门转转囡啊，阿今嘛出门呢，一个好朋友的阵啊，讲因儿子的大伙了十几年前，伫娶某了后，伫这个北部开幼稚园。啊，做甲真好，我、哦、做甲真好的时阵，小红做者做者呀。啊，今嘛呢，今嘛呢，讲的阵啊，啊都阿无小朋友，啊变做讲要阁继续做落去，啊都爱了钱，啊唔做落去，这个钱投资发做落去，啊唔知要安怎的好啊。所以讲，即卖问题，社会问题，你讲囡仔一个要补助五千一个月，啊一个月补助五千，补我十八岁。加减啦吼，啊对这个囡仔有帮助，吼对囡仔有帮助，对许多人嘛是有帮助，啊拢总有啊，啊这个政策是未歹，啊我是感觉讲的阵啊，饲囡仔吼饲又好，不如啊讲唔饲又好，不如就卖生啦，吼、哦、啊你以后伫咧还。

留下因啦，安尼时阵啊，倒不如就卖。啊，所以讲即嘛，真侪人拢无即个生，啊，未使干那怪掉，讲即系祖先的风水的问题啦吼。啊，我努力下努力无看即个红线的问题。来，老师甲您讲一个问题啦吼。第一项，您家庭内底该做的角色无办好势，人讲因父的阵啊，查甫人含无够，啊，查甫人权伤大吼。迄条条讲一句话，查甫安尼学安尼派咯，讲到囡仔的阵啊，安怎的阵拢无咧参详的，啊，即、這个做查甫人的阵，做妈妈都安尼拍拍叫的阵，当都安怎，啊，什么都安怎，因为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的角度拢总无同款，你所看到的吼。哦你所看的，你咧讲的话，你看无到遐，你看未到未来，所以这个囡仔愈饲愈歹，这个囡仔愈来阵愈歹教，啊，变做讲去外口教人教，去外口教人创啥物，伊的思想伫学校也好，或者的阵啊出社会嘛好，啊，拢总甲遐个人，大家思想啊拢总共款啊，啊，变做看着电视。看到新闻，拢讲啊，全唔嫁，啊，全唔娶，为什么啊？都无钱，谈好饲囝，无钱谈好娶某，这无钱是事实。可是你有问恁，这个叫的阵啊，好、哦，恁的士大人，看真吗？恁的士大人也伫咧，你敢问讲，较早有钱无？较早赚什么钱无？啊是安怎饲遐只囝？共款是伫咧饲呢？迄个有时阵，吼、哦，咱家己本身爱怎讲？啊，咱真侪代志是借口，啊，咱唔勤俭，咱唔栽培囡仔是借口。啊，咱讲倒当来讲实在啦，我定来讲，伫较早我咧办事的时阵啦，有一个爸爸来即个问代志，问因三个儿子，吼、哦，啊是安怎伊伫北部会来到遮问呢？因为因儿子伫咧读营科大，啊，佮看起来讲，哦，这个计不得了。大家拢真牛啊！迄、那个爸爸讲一句话，伊讲的阵吼，阿麦变，人讲虽然无法度为社会啦吼，来这个建立着来帮助社会的人，阿麦麦可以危害着社会，伊今嘛嘛是咧惊讲危害着社会啊，所以讲大家也像安尼想，这个国家。这个家庭是咪大家拢总一直起来啊？大家拢总真快乐的过日子啊！所以讲，今仔日你要怪讲有错无错，这个问题搁细都倒来讲予咱听吼。第一项，因父伫倒位，因父就是时阵咧讲话各方面吼、哦，你要求着你的目标，要求着你的标准就好啊。啊，标准有时阵你伫咧要求妈妈见面的插落，妈妈见面亮落去的阵，变作你咧讲的话，伊无法度接受。啊，囡仔都听较有利的，对较有利迄个人话啊。啊，所以讲红阿婆。另外讲，这个男女平等啊，哦，即马大汉拢平等啊，翁阿某伫咧参详代志，啊，这个妈妈就真歹，讲话嘛真硬啦，啊，所以讲囡仔有早教无，完全无阿拢教，你甲看即马就好啦吼、哦，连总统查某嘛是咧做啦吼、哦，啊，管市长、里长，遮所谓长的阵嘛真侪拢查某伫咧做啊。啊，变作讲查某真强，啊，查某真强，干法多的阵，啊，讲阵来兼顾嘛，所以讲真侪代志啦，吼、哦，变作爸爸嘛无法多，啊，妈妈嘛无法多，既然甲平等。这个叫恩父慈母，阿弟拢总无去啊，阿拢总无去啊。咱顾咱的无用，咱的无用，咱的代志，阿囡仔放好随在伊。阿你讲这囡仔要多熬，这囡仔的阵以后做代志要多良心。变作讲完全拢无同款啦，啊，所以大家讲啊，要娶要娶，你伫你的教育当中，你教甲教育讲的阵啊，伊一定爱娶某，伊一定爱嫁人嘛，你拢总无嘛，你讲啊，饲大汉了，生性都会嫁，会嫁，啊，饲大汉都生性的，诶，这个吼，啊，这个娶某的。所以讲真侪代志吼，都、就是咱本身无可以理解。搁再来，你嘛平常时定咧冤家，你嘛平常时定咧大细声，你嘛平常时足无用的伫咧趁钱，啊，拢拢去拍拍照啊，啊，造成着这囡仔，伊伫这个目睭当中，伊伫记忆当中，伊敢有去想着讲啊，这个爱娶某。
吼爱娶某，啊，这个爱嫁。

姜有想无？伊无想啊，啊无想后边就变作一个一个一个啊，大家的阵啊，啊就变作的阵有样看样，无样啊就家己想啊。所以讲这就变作伊的借口。啊，平时讲到等来真严重的时阵是啥物呢？是伫咱的记忆当中，咱拢无加，无予伊这个压力。伊本身伫伊记忆当中，拢想讲啊，这个无错是正常的，大家拢安尼。啊，无嫁嘛正常的，啊，大家拢总安尼啊。啊，今仔困到阵，明仔就随人啊。啊，变作啊，伫较早的人讲，这乌白来，这乱乱来，对不对吼？啊，今嘛已经成为着，在清清菜菜就好啦吼。所以讲，伫今卖社会当中。咱有时阵爱想讲的阵，咱本身啦吼，咱本身无这个吼，哦，伊了解讲爱娶某爱嫁人，拢总无这个问题吼伊啊，啊，拢自细汉当中啊，都随在伊，啊，随在伊，啊，你今仔要怪着啥物人呢？所以讲怪啥物人嘛无路用啦吼，所以讲只有顺其自然就好。所以这就是咧讲人的方面啦吼，人的方面，你也自早伫这个囡仔教好，严父慈母，你去这老母啊教囡仔，唔是讲一定爱教咯，互伊知讲的阵。啊，你伫咧教伊代志有诶无诶？啊，爸爸真歹，含真大。借着爸爸的威严，爸爸的这个吼，啊，这平常时的威吓，这那种严肃的阵啊，和伊怎讲？哎，这倒转来阵啊，哦，无事，会叫爸爸修理哦，创啥物吼？虽然爸爸真歹，但是爸爸伫咧讲话，都爱一点一度，吼、哦，一点一度爱讲好事，啥物代志，吼、哦，也未讲真情，教囡仔就安尼，和伊怎讲的阵啊，爸爸诶，这个人讲含啦，含是真大。吼、哦，含真大啊！妈妈也要好好教，好好教。安尼变作讲，啊，咱需要讲的阵啊，啊，什么人啊？这个娶某安怎有诶无？咱平常时，吼、哦，伊怎讲？咱需要着娶新妇，需要着嫁查某囝。啊，你该想讲，伫伊诶心目中内底，你都认为讲的阵啊，爱嫁爱娶。啊，你该想讲大汉，安伊会嫁娶未？伊对你来讲，伊唔敢无娶，伊嘛唔敢无嫁，是安怎？在你的心目中来讲，伊都一定爱嫁爱娶啊！但是恁都无重视遐，啊！恁都讲一日干唔干啦？伫咧冤家呢？一日干唔干？伫咧大细声呢？吼！爱闹得像你阿姐，阿闹得咧七八岁，唔则讲今仔日吼有嫁无嫁无娶，未当怪啥物人，爱怪咱家本身伫咧饲囝的过程当中，伊无了解讲吼，阿等人都是爱嫁爱娶，伊对伊来讲，这个问题是真清楚的代志，阿、啊、你都无重视，阿、啊、无重视，伊嘛当作袂要紧，阿等家愈来愈济，阿愈紧张，阿愈重视伊要嫁娶。啊、但是伫个即个叫记忆内底都无讲准，一定爱娶。伊即马从外口牵引比你也是大人，而伊个也希望吼，愿望的阵啊，搁较外口搁较大。啊，咱变作咱咧讲话，咱拢无讲着遐咧后，啊，咱也无即个严肃的即个需求。啊，你家想讲，即马是无形无数，随在伊要安尼就安尼咧，唔则讲。真济代志啦吼，阿咱感觉想讲，阿被安怎唔免想啦吼，因为咱即马已经无了解，阿翁阿某大家拢无了解，造成着今仔真济唔嫁唔娶，这嘛是咱的问题，卖怪啥物人，怪政府啦，怪祖先，怪啥物？这讲倒转来，就是翁阿某一日干顾趁钱，翁阿某一日干顾冤家，阿大家的阵啊，一日比一日拍拍，阿一日比一日较。所以离婚的几大堆，吼、哦，嫁未出真大几大堆，无出来几大堆，唔生嘛几大堆，是唔是咧？吼、哦，所以讲真侪代志，大家爱少沟通一下，你爱先去了解着代志，了解着伊咧讲啥物，你就知讲未来要安怎来。所以讲真侪代志发生了后，再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实你不懂我的心，所以讲，人讲九米七八有人，大家拢总感慨，哦，拢总不了解你想啥物，啊，不了解就讲的准啦，啊，咱咧创啥物？我定来讲一句话啦，吼，啊，我到这个高处各个门卡点咧，啊，我感觉讲的准啦，安尼行未出去，较淡嘛是安尼咧，所以讲我要行街准啦，隔壁关系啊。啊，所以伊会当看甲北外山，伊会当看甲咱的西溪溪呢。啊，唔则讲参详，安怎参详，拢无法当参详啊。啊，大家拢唔认输，尤其阿阿某的阵比别人更加惨。阿阿某啊，都大家咧见面，佮唔对，伊嘛要真个对，唔对来讲，伊嘛袂承认唔对啊。啊，造成到一个家内底乱吵吵，一个家内底拢未好势。啊，你的家庭都未好势，啊，你要安怎甲囡仔教好势啦？所以讲，万行书存够啊，侪钱拢总无路用。你的下一代你也教无好，你干趁钱趁钱，一直趁钱，趁啊到尾来阵啊，啊，这囡仔拢总变唔正经，吼、哦，或者你需要的阵，伊拢总无爱，安尼变作讲你。赚遐钱要创啥物？你甲我讲啊！所以讲，伫人生的过程当中是真漫长啦吼啊！所以到尾来讲的阵啊，嘛是赶快回家观点哦。拢总的阵也无扎起啊嘛，唔则讲即卖人，大家哪来哪看开啊吼啊！无的阵要安怎啊？无嫁啊？无娶？所以我系讲一句话啦，我定咧讲，后见即马大家拢捡起他，对唔对？我讲哇，啊，即、這个即条来讲，算起来差不多十叠拢放伫遮，啊，十叠放伫遮，哎，啊，那贵个阵啊，啊，拢总无人来拜。啊，都已经等他等，这个叫香烟等掉去啊！啊，都出现一些后生呢，啊，都无嫁无娶，啊，无娶等去了后，啊，都嘛是人感冒去啊，扛嘞，啊，啥物人要倒？

等来甲看咧，啥物人倒等来顺无啊？啊，所以迄个塔会愈远愈济，啊，愈无人信咧愈济，啊，唔知要安怎处理吼？佮、哦、再来一项问题，吼、哦，一项问题，就是讲即马流行真济人拢甲即个公妈看公妈提顺，啊，提起着咱的佛事，啊，有即个节日即个拜。好、哦，这个拜啊，但是今嘛嘛是同款无嫁无娶，啊无嫁无娶，到尾啊，这个人，这人下一代，在咱下一代过落去遐个人，啊拢无嫁无娶，啊嘛时间到，唔是干来讲，遐翁啊无人承认尔，包括遐神主牌啊，啊嘛无人承认啊，啊嘛是佛事拜几堆啊，要安怎呢？吼、哦，所以讲到尾啊，有时阵会坑拢坑着佛事，啊佛事到尾啊要创啥？有时阵爱化蛋掉嘛，有时阵爱修理掉啦，啊，无闹遐济物件好坑，所以讲未来叫做绝后事的真济，啊，咱唔免想讲啊，绝后事的安怎啥物安怎，拢总卖甲想得着啦。反正人生的过程当中，拢总真简单，吼、哦，拢总真简单，啊，一天过一天就好。会记你讲，这个身体啊，勇健才是你的，身体啊，无勇健，安怎讲你拢？拢无路用，底下喊叫喊叫，有钱是要创啥物？啊，无钱是要安怎？啊，所以一天过一天，反正来到世间的运命因果本来的组合好滴咧。啊，即马已经行到遮来啊，吼、哦，咱拢卖看拖啥物人、啥物代志啊，吼、哦。啊，即系无形的拢总卖看拖，都是干那讲起来讲，你有家己那家好无？你有感恩啊？听叫因啊，听你也无，你拢无啊！啊，你无了后造成的后边不良后果是啥物人造成呢？是闽南该造成的。啊，即嘛，咱要安怎做？啥物拢做卖做？吼、哦，啥物拢做卖做？只有你的身体、肉体健康，你才有法度行的准啊！啊，食老，搁再喝老温啦！啊，你这个身体也未堪紧，一日干点海，点五万、五万件、五万啥物，你拢做卖五。因为囡仔有囡仔天下，唔是咱看做残人，干那行残尔，干那行迄个叫阵啊厝的安尼尔，因今嘛无同款的思想啊，啊拜六礼拜吼，啊不要多佚佗，不要多佚佗吼，啊到厝嗨嗨嗨，啊嗨的阵啊，有时间七日等，甲你听你嗨嗨咧咧吼，啊无时间，我敢咪当讲啊贵下吼，啊即、這个事业靠头路啊咧食，啊贵下甲死掉等来顾你嘛，无可能嘛，啊要甲你去送去遐的阵，等伊甲你顾，爱、啊、咧上班送甲你顾，嘛剩你一个无人伺候你食，你也要。不是呢，吼、哦，所以讲，今嘛卖少想，时间呢无时间上，社会拢总无同款，你爱想办法，甲身体顾好，用件想办法的阵啊过日子啊。所以我定咧靠近这些老大人哦，你听清楚，今嘛，而这些老大人真济，拢总也去咧趁钱，对唔对吼、哦？第一，你听清楚啦吼。哦谈工的阵，伫咧做，唔是为着趁钱。伫恁遮讲超过七十过啦，卖讲六十五啦吼。超过七十过了后，你唔是咧趁钱，你是咧做你兴趣的物件。你袂使无兴趣，你无使无叮当。啊，我都无法度。人讲啊，今仔日来这个叫多只做鱼工，做鱼工袂要紧啦。因为你每一工都你兴趣的所在，有这个兴趣，就会放掉烦恼；有这个兴趣，就会去身体这个放轻松，啊！你达刚起床，啊，就准备要创啥？起床特别准备创啥？因咱人到了辛苦过器官拢总伫咧休困，啊，当家的阵啊，你休困加一个时间到了后，你重新爬起来了后，后你辛苦所有器官一个在启动，一个在振动，啊，振动，咱的辛苦的生存代谢也好，咱辛苦的一寡机能之类吼，啊，较沉淀较慢的所在，伊嘛重新再启动啊。啊，唔再讲你的意志力的准备来创啥物，你也甲你的精神归一，甲一寡即个烦恼代志拢甲放伫边啊，啊，都反正的阵啊，啊，都一天过一天，甲你的生活安排甲满满满的阵，啊，你都是无啥物代志吼，对，特别讲啊，这儿子讲当时要回来咯，啊，查某囝当时要倒回来吼，啊，咱都去刚迈出门，啊，穿一个较客操一个吼，啊，大家的阵啊，共同的阵啊，啊，食一个较好，啊，开讲一个吼。啊，春那阵啊，啊，咱的过咱的就好，唔免去想想济啦，吼、哦。啊，你也讲个阵啊，啊，老婆啊，弟咧，啊，咱本身就甲老婆。

创啥创啥，吼、哦，啊，都两个大家共同，也个一个兴趣，啊，无兴趣，啊，咱嘛较啉来一个呢，为着咱的这个吼、哦、身体要健康，咱一定要较无用一个，因为有的都大增卡。啊，有诶，就带多次，啊，多次诶，带增卡好，增卡计多次嘛好啦吼。迄款思维，迄款做康体感觉，迄款诶准无用诶感觉，大家拢总未起劲，拢无共款，啊，无共款做成着，即、這个生活上未拄啊好，啊，大家都变做讲，你讲啥，我讲啥，啊，大家拢总啊，一人行一路啊，啊，亲像安尼诶阵，你会感觉讲，厝内底有真侪代志，啊，拢总未好势。啊，有真侪代志格格不入，啊，无讲无代志，啊，讲着转转代志。原来阮一个师兄讲诶，讲吼，啊，我伫归去诶阵吼，啊，卖讲伤侪，啊，无钱嘛，啊，买便当食一个中道，伊要食啥我要食啥，啊，无讲无代志，讲着大声，啊，大声，安尼是要安怎讲话啊？所以讲到到底，会感觉真辛苦，真无奈啊。啊，毋是即个叫诶阵啊，毋忍耐啊，啊，答大声人都。永远的大声，啊，伊都未改变，啊，无爱讲话的人，伊都无爱讲啊，啊，所以刚刚接了一个便当的时，啊，都伊变作讲差不多一礼拜阵煮一两间呢，剩咧都买便当，啊，去买便当的人，拢问讲啊要食啥哈，伊讲啊你买得好吼，啊，只买顿啊食了袂下，啊，都食一半片的边啊，爱看到的艰苦，连安尼都听好完啦吼，啊，所以今卖人算起来，无一个目标。无一个讲的准吼，啊要创啥物，啊都打工伫咧生闷气，啊打工伫迄个所在，安尼伫咧卖爽快，啊你甲想讲，安尼人生有趣味，也是无趣味咧吼，所以讲大家办好轻松就好啦，唔免想伤多，愈想的准，啊你也愈艰苦过日子，是唔是咧吼？呵，打工困气拢是安尼吼，所以讲来听一条真好听的歌曲，昨夜梦醒时。

所谓梦醒时啊，吼，所以讲每一个人伫咧艰苦，拢是暗时啊，啊伫咧想未开的，拢是暗时啊，啊真侪人暗时啊，拢会熬夜熬夜熬夜，拢是暗时啊。所以讲暗时啊，倒地了后，咱身躯无启动，已经要休困啦，啊心脏咧开始一直无好，啊无好，当然的阵啊，困到一半，身体。

啊，剩两个嘛是食甲老，玩甲老，拢未好势啊！因为每一个人拢有伊思想思维，每一个人拢有伊尊严，每一个人拢比一个人更加歹啊！啊，歹甲真啊！啊，到尾啊，食老，等甲会准啊！啊，伫啊未等去进前，啊伫啊就死者抓伫咧骂伫咧怨叹啊！啊，等甲一个走了后诶准啊！啊，煞伫咧哭，唔知咧哭多一条地啊！啊，你当时咧个骂讲啊唔准走，啊走了后你一个哭安怎呢？唔在讲伫人生当中吼，咱好好去想，好好去看，周边有真济你好难看。啊，咱得了解讲来康康，倒转来康康。啊，有啥物好争？啊，有啥物好计较？啊，身体食啊才济岁啊！啊，有啥物钱好赚？啊，你敢无够好开吗？有嘛真济人无钱好开啦吼！啊，上界重视嘛是即个身体健康。啊，听人讲啥物买啥物，听人讲啥物啊买啥物啊，你吃啊这物件。啊，食啊，这物件啊，多一项你食好，你甲我讲，哦，你甲我讲就好啦，吼、哦。啊，那讲到到底医生讲的哦，吼、哦，医生做代言的哦，啊，讲偌好都偌好啊，啊，食食的嘛是向骗去嘛，是不是？人讲盐无犯法就好，啊，内底的物件都亲像讲油啦，啊，我都买这个葵花油啊，喝什么油啊，喝啊，内底孙啊，哈，啊，那龟拢食到沙拉油啦，吼、哦。啊，所以讲你食啥物拢总。赶快，因为你的这个内底的成分有几趴，有几趴，前面讲有几趴，啊，你有几趴，啊，你食的效果伫倒位，所以讲真侪问题，唔是干那食唔到物件尔，真侪问题是因为内底根本都遐物件都点起来尔，安尼在咧食啥物啊？啊，所以讲有效甲无效，就是讲你的物件。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偌济啊！啊，大家拢针对目睭食目睭药啊，吼、哦，骨头食骨头药啊，啊，大便食大便药啊，啊，欠血食欠血药啊，啊，心脏无力食心脏药啊，啊，酸痛的阵啊，食酸痛药啊，我甲看看讲遐药啊偌济，你知？啊，敢食安尼完吗？无啦，啊，心脏食无亏得的，阮食，搁食心脏药啊。吼、哦、啊，所以讲食物件食食规大堆啊，难怪西游记会愈来愈济啊。吼、哦，所以讲今日老师要甲恁讲一个问题，身体的运无好，总源头伫倒位，伫咱的气力甲体力啦。因为咱伫咧身躯的机能年纪高，咧体力甲气力无够，伊咧开始伫咧老化。啊，伫咧退化，啊是安那伊个老化，因为咱的气血行未到位，咱的营养无法当传送到位，伫咧甲伊做修补，造成着你的身躯的机能一直老化，一直退化，啊，连去到病院要食啥物科，你都讲未完啊，规身躯都转转的艰苦，难讲个阵气虚百病就到位啊，啊气虚第百病气也旺个阵，啊做得用做修补啊，啊唔则讲个阵啊，像这你按。我做一定要用营养素，因为你身躯内底有真侪物件，啊，营养素要食安怎？食你的机能老化、退化的部分，得亲像一股残的阵，啊，干那定去看拢无水，营养拢无水，啊，较阴嘛是无水啊，啊，你无去想着讲是安怎无水？你干那讲无水个阴，无水个阴尔，吼、哦，啊，干那欠水尔，其实后边一坑乌浪浪啊，啊，你个阴阴阴阴嘛是一直流水，一直流水，你怎么阴有看到？唔知遐个一坑伫。老啊，所以你卡阴伊嘛是无水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营养素一定要我当摆摆个龟身躯内底，伊拢总过会着龟身躯内底。伊来人讲，伫老的所在，医生甲你动起来了后，再好你头脑去做修补啊。啊，你今仔日老，你搁个修补，你搁个即个饮水，你搁个后面食哪食哪按哪食，阿弟嘛未好势啊。按照营养素啊，伫咧只当中。第一，你也看到讲，最近的气力体力差真济吼，人家真轻松。迄个是讲你本身吼、哦，本身的阵啊，啊，食物件有吸收，啊，咱的体力气力较有啊，心脏较有力啦，所以讲脚嘛较袂遐酸，脚袂遐硬啦吼。迄、哦、是第一步开始，过来第二步，人骨头受伤退化，去检查袂遐紧，别人嘛拢去检查，叫做检查到尾一年比一年搁较食力啦吼、哦。啊，你也讲营养。所
食得掉啦吼，你去做检查讲，哎，有影呢，冻掉咧，无个流失去啊呢，因为你的心亏得提得有，你的这个这个营养，你的气血行到位，伊就当给你做修补，修补就袂继续流失去啊啦吼，啊，佮再来讲大便袂放，真呢真可怜。

人讲食益生菌，食啥报告一大堆，食甲讲食袂惊，啊食袂惊要安怎？食袂惊到尾来做呐？啊得用汤咧，啊无得啊食好老，真可怜对不对吼？啊平时啦吼，大便根本都唔免食好白，伊家己本身都白，有只心机哦，对只心机吼。咱的身体的做呐，规身躯卖伫咧发炎，规身躯的机能拢伫咧做修补了后，伊即嘛无伫咧发炎，啊无伫咧发炎，伊大肠会就无都袂闭结啦啦吼。啊，佮再来，咱的体力起来有，咱的肠啊活动蠕动，啊有蠕动，啊肠啊就咱，啊有咱一组人都棒啊，是安怎去食药啊呢？吼，所以讲这個，咱的个营养素配合着，即个规身躯内底移动该做调理，包括困眠，较早人讲笑话咱低嘞，即马低者叫走去了后，倒伫遐伫咧病，伫咧病病偌久。有时阵的阵，啊，病足久才困起，啊，困起读个听规病真艰苦呢，啊，唔知如何是好吼。啊，你家想你较早几岁，啊，起码几岁啊？啊，你这个气血的阵，行未到脑部所在，营养错未到，安尼倒血未，会退化未？难怪的阵啊，你伫咧困干啦，血伫咧少，是啊，困到天光的阵，读个听规病嘛吼。啊，你也讲的阵啊，啊，伫咧过，你讲哎，有影呢？迄只低个早多等啊，真好困吼。啊，个来讲我只。阿明啊，食只久要安怎吼？啊，有啥物药来做呐？一当来做吼，啊，我食会较好困未？啊，大家来做呐？唔，也是讲唔免食，会怎话好未安尼吼？无可能的代志。阿明啊，食落了后，甲食都同款。你食啥物，伊拢总无效。同款来正常食都无唔对啊吼！啊，佮再来，你也感觉讲，啊，我都食真久啊，啊，今麦大家戆心戆心，少无头绪咧。啊，今麦讲甲规大堆吼，啊，人讲出去倒转来讲，嗯，啊，你袂去创啥物哇？未记住啦，遐未记住啦吼。所以讲像这都爱经过，因为你头壳本身伫咧老化退化，你所以你头壳定咧涨，定咧安尼戆神戆神啦。所以讲健康讲讲过去啊，拄只讲啥现未记住咧真济，所以那个个勇敢都无唔对啊吼。啊，佮再来的阵啊，你也看到讲真济人一日感拢总伫咧感冒啊，啊身体无抗体，逐工伫咧食少食个几大堆，啊太未感冒嘛，是唔是？啊、所以讲西药唔是唔对，西药是好诶，吼、哦，咱啊艰苦一定要食西药，甲控制好些。啊，可是咱的底，吼、哦，咱的底一定都爱甲顾好在，啊，艰苦都配合医生都无唔对啊，唔要干那讲乌白白乌白食，吼、哦，啊要食安怎治安怎，啊食安怎治安怎，迄拢无路用啦，迄干那西药上解紧尔啦，吼、哦，啊你也记讲底甲顾好在都无唔对，过来上解可怜的啥物，你知无？就是带糖尿病的人，迄上解可怜啦，吼、哦。啊是安怎也可能，因为糖尿病过不好是引发着咱的并发症啊，就是讲规身躯吼，啊咱的糖分去伤着咱的器官，啊是咱带着糖分的伤着咱的器官呢，因咱的药效来制作咱的胰岛素，啊可是咱的药效。一直无好，到尾来讲，就功能失调啊！啊，功能失调，伊无让制作胰岛素啊，胰岛素就是咧，甲咱咧阵分解掉咱的糖分啦，甲咱加了物件，叫做双糖，经过掉咱的药效，甲咱分解叫做葡萄糖啊，咱加了再吸收啊，剩咧白蛋掉啊，可是你药效无啊，拢叮当袂安怎？只有的阵啊，靠西药来分解啊！啊，嘛，佮你食物件，身体无好，气血行袂到位，你加了去加。叫的阵，哎，这个西药伊嘛未去收，伊嘛无人甲你降你的糖分啦，啊，唔再产生着并发症的毛病有遮济啊，啊，所以讲今仔日干那食一项呢，啊，规身躯食，拢甲你做调理，啊，你底无顾好，你干那食药啊，食到尾转转两开，规大堆，咱上家出来底出者两开，啊，咱来做可怜呢，是唔是的吼？啊，所以今仔日互恁了解讲，一个体力甲体力的准备够用的。需要啥物？需要这个营养素，因为内底伤侪问题啊，爱针对着你身躯的器官的吸收，改做改善，咱的身体在一天一天一直勇健，是不是呢？好，搁再来。安尼体力亏大的阵啊，有滴咧过，你身躯毛病得愈来愈无，你身躯得愈来愈轻松啊！啊，但是听好清楚吼、哦，第二项就是讲，咱这个叫阵啊，心血更稳定啊，心血稳定，你即马亏得体倒当来，马古你心脏定确确，马古你血管细啊条啊吼定确确，所以造成着中风，造成着心肌梗塞人真济，所以讲第一项开始就是咧吼、哦，血压标准。管啊，就定爱食血压药啊，啊，拢控制血压药啊，啊，即卖阵食糖血咯、清血药诶，啊，食到尾。

中风，食到尾血管伤保障啊萎缩，变作心肌梗塞，煞袂叮当啊，愈食血愈歹，愈食愈歹啊，身体愈歹，是虾米原因？来，老师讲你听吼，因为咱人心脏反定，血管反定啊，心脏反定啊，就是有时阵安尼喘喘袂起来，有时安头啊戆戆个吐，对唔对吼？啊，这个心脏肥大、心律不整，一大堆的问题啊！啊，要注射找无血管，体位找无血管啊，是虾米原因呢？来，咱来讲到平常时啦吼，化工的物件食真济。咱来讲食到这个西药，一工食啊大泡，你就知讲，你的化学的物件食真济。你也讲，大家拢伫咧食钙。吼，大家食钙，你都可能会中风啊！吼，啊，佮再来，你也讲个准吼，啊，即、這个叫做健康食品，内底拢一个化学个物件，你嘛当做个准吼，啊，保养品愈食，心脏血管愈定，喘袂起来，大心亏喘，啊，血压愈加愈悬个问题，你就知影讲，你个心脏血管已经反定啊，吼，已经反定啊，啊，像这个问题，后边个问题足济呢，啊，所以这边安怎做，你只有家你心脏甲会更放好冷了后，后边伊自然就好啊！啊，心中咧喘自然就大诶，啊大诶有力的阵，血管大条咧塞个血咧行，大条咧走了真紧，啊真紧，咱有啥物通血路问题呢？你连通嘛免通，伊家己就血咧走啊，爱咧走诶阵，啊速度诶阵啊，本来即、這个叫诶阵十二点行到位，啊结果诶阵啊，你到两三点，啊你诶血遐慢，你诶血嘛变慢，啊慢未吸收，伊会造成着，即、這个吼。人讲这个肺的肺的问题啊，啊，卡说你心脏啊，肺有正常有力的塞的阵啊，啊，该十二点、十二点啊、三点、三点啊，拢做准时的，啊，肺伫咧走，你辛苦的新陈代谢啊嘛伫咧好，啊，哪有这个肺的问题，哪有这个肺有的问题呢？所以讲，这人要身体要用，咱的这个心脏肺梗一定要反应，都要开了体力的问题，起码是心肺梗的问题，啊，要按哪做，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啊，这个花。花青素一定要经过转换过，啊，无食到巴肚内未吸收，你食过啊济嘛无路用，啊，你要这个白藜芦醇可以变少年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的阵啊，咱啊这个叫的阵心脏真安，这个花青素啊做得对，吼、哦，你咧食唔免偌久哦，你讲诶、欸、一套呢，食完讲这心脏咧喘继续顺呢吼，啊嘛继续亏大咧吼，过来的阵啊，你讲一段时间佮食较久来的阵，你讲诶血管就变较大条。因為你的氣在走在走啊，血管的需求它就變大條，血管軟化它就沒有中風的問題嘛，吼。再來你說目睭呢，很多人目睭這樣出血的時候紅光光的，吼，啊，一日間都在一禮拜出血兩三次的，你的花青素啊做得好啦，吼，一禮拜過了後會再病嗎？沒有再病啊，這樣效果真的出來沒有，啊，所以心臟在喘，血管大條，目睭在出血已經都沒有，這樣中風敢會再找到你嗎？甚至梗塞敢会去找到你吗？唔知讲三高真高的人吼，血压真高人啊，特别细腻啦吼。啊，佮足侪人足烦的讲，爱西药剂呢，话药剂敢那最近无好，放了真臭呢，啊，放了真歹放呢，啊，这个下部问题真侪，所以讲，即马下部一寡些歹面足侪是虾米原因？啊，西药剂足侪是虾米原因？因咱药剂甲西药剂同款啦吼。啊，你也亏得体力无够，气血行未到药剂的所在，药剂塞袂。叮当，你身体新陈代谢排不出去，你规个毒素有诶无拢积伫下部所在，啊油脂诶阵啊，无油啊好食，你诶气力行未到，油脂虽然诶阵啊，啊得愈来愈慢，啊愈来愈受损，啊检查有问题无问题，到尾啊等到有问题了，我害掉去啊，歹去啊吼，啊所以讲今仔日诶阵啊，吼爱两项配合些，第一项就是咱本身诶即个营养诶阵营养素提供着你的心脏快乐体力啊。第二来讲，你的心肺更也无放练，定三高足惯呢，高血压足惯呢，所以中风会找到你未？找到你嘛是当中正常呢，是唔是咧？吼、哦！啊，所以讲今仔日的阵啊，一定要靠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来抗氧化，就无唔对啊！吼、哦！好，咱个时间到电台做讲讲，咱等一个后点钟再个等来个咱这个做服务吼、哦。啊，直接所在的阵啊，咱大家稍等一下吼，和咱这个吼，哎，真通不。动呢，好像怪怪哈、哦，来，有啊，好。

0: 子。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梦回时吼，真侪人伫即个午夜梦回时，才知影讲个阵啊，只孤单，只无聊吼，啊，拢想起一寡过去个代志，感觉讲真怨叹。有时阵伫迄个所在，硬甲困袂去，怨叹甲困袂去，这实在不应该啦吼。咱人来到即个世间，原本都爱来受着即个业报，啊，业报，啥物人对咱安怎，啊，咱对人安怎？啊，咱会感觉安怎？这个的业报啊，所以讲什么事是安怎？讲一句话，向前行，莫回头看。这就是咱的人生，这就是咱的未来啦。啊，你敢伫个所在咧行，伫咧怨叹，唔是回头看吗？你敢有向前行？啊，所以伫遐愈行，啊，身体愈无好，啊，愈行，啊，愈怨叹。啊，变作讲，迄个感觉愈无同啊。所以讲，咱赶快啦吼，反正吼，伫即个第二点钟开始啊，啊，咱有时啊，吴老师服务咱拿卡袂啊紧，会记住，赶快卡现场即支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甲亚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05。啊，个来吼，咱来讲有这个买肉类的问题，也这个叫咱的吼营养素的问题，加着咱的这个酵素的问题，你着卡咱服务处那边的专线，卡咱的0800555789，总共12，拢有专业人员加咱做服务。在这个世界上，大家讲老啊老啊，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几岁搁在老，几岁搁在老啊！所以讲，看着真济可怜的人，伊感觉讲的阵啊，咱已经老啊，啊，就感觉要休困啊，哦，啊，特别是个人讲准备好命，啊，有好命对无？来讲两种人就好了吼，一种人伊无咧出力的，伊也必出息呢，哦，伊是人讲的阵英人迄款。食老袂要紧，休困袂要紧，是安怎讲袂要紧呢？伊个头壳顾好就好，伊个筋骨啥物伊拢无受损，伊个心脏各方面的负荷量，迄力量拢总固定。所以讲食老，伊嘛是安尼喘嘞喘嘞，嘛是共款伫咧过，无啥物大问题啊。啊，可是遮可怜人，遮善良人，遮较早真歹命的人，遮人。都夹七包的啦，夹啥物安尼变咧做夹地头硬骨的阵啊，啊做甲筋脉阵啊，咁要拖西人去的阵，啊筋脉开始会当过啊，啊啥物拢总好，啊讲啊无咱来好命，规个儿子大个卖做啦，好人做，吼啊得甲好人去做，啊筋脉好人做，咱要好命对唔对？啊好命，到开始的阵啊得想讲的阵老啊老啊老，一直老啊，老偌久？唔免偌久嘅时间，你哋感觉讲遐酸遐抽遐疼吧，一直艰苦，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迄个在开始伫咧行下坡嘅时阵啊，你是安怎伊会行下坡？你迄个心脏伊嘅负荷量无够，啊你都唔叮当，啊你都唔出力，啊你心脏嘅力量一直无够，你嘅气血一直行未到位，无法通去补充着你身躯嘅营养，造成着你身躯一直老化，一直退化，一直嗨，一直嗨。免偌久的时间，你讲真正好命呢？何人咧咧搞咱红太呢？真正这世人当中的真卖感觉尊上介可怜，你讲啊，何人红太个咧可怜咯？是不是咧？吼，按在讲的阵啊，咱人只要你咪个想老，只要你个想做啊，但是这行这句话咧讲，爱你也只有两种原因，吼，两条路就对啦。你伫咧做，你未使做过头去。你感觉讲啊，我有来做，啊，我系这个吼，啊有叮当，啊，逐天来，啊，咧看着我物件，啊，逐天去咧顺。

我的物件，安尼你头壳袂老化，阿你嘛袂退化，你逐天伫咧看到你需要物件伫咧成长，或者来讲讲啊，我逐天起来啊，准备的阵啊，阿要来做义工，啊，逐天困啊，困起来了后啊，身躯拢总伫咧休困，啊，伫咧休眠啊，啊，你起来身躯行叮当开始启动，头壳嘛已经精神啊，这个方面拢精神啊，啊，开始要今仔日诶，即个。诶，这路程要创啥创啥，你拢总规划好啊！啊，所以你就开始行，开始做，来做义工嘛好，来创啥物嘛好，或者做产呢？啊，我车较远的阵，啊嘛是来看看孙孙，来行行，远头远尾甲行，一日啊倒当安尼。哦，安尼你也看到你的车个，诶，今麦有掉这个病无？啊，车个阵有够肥无？啊，车个安怎吼？咱虽然拢总知影，啊嘛去望见者，去欣赏到咱家本身诶的工作物件，啊，所以有见啊，开始讲嗯，啊，敢那怪怪哦。啊，无卡一下电话叫人摇啊，怎怎咧？你干那卡暗靠啊，无叫人来压一下背一下吼。啊，所以讲，家你的心思拢藏伫个所在，等家你卡遐吼，人讲第一空气好，第二你底下咧猛行猛行，啊，你又讲啊，身体卡白康，一个年岁就已经85啊吼。啊，咱的阵啊，地当免得去铲咧，今麦学都要徛到铲头啊，唔像卡早讲无路，啊无路，得搁伫迄个所在安尼，伫咧。伫咧弯，伫咧行，即嘛唔免行。那已经所有的地，人讲无地，嘛甲你用无路，嘛甲你用到路啊！大家拢总停个开车，开个到位。啊，这个叫的阵啊，个行，大家拢总有路伫咧，唔免烦恼。讲桥都要去无路，好，你去拢总无啊！吼，比如讲山区啦，吼，山区啊，当然老大人山区要做都爱细里，唔是讲未使做，就是爱细里，因为山区坎坎坷坷，啊嘛开出代志。唔则讲个阵啊，即系老大人，啥物个咧老，你只要明仔载康熙也咧做，后日康熙也做，明年嘅代志也咧做，后年嘅代志个咧做，十年后。啊嘛是个咧做啊，啊下面个咧老，啊都要休困的人老呢，啊咱今仔日敢为着钱吗？我定讲过，今仔已经上70过了后，也个一日敢想要趁钱的人，这个这业愈来愈重，你也感觉讲有时阵为着钱，用心为着钱怨叹，因为我食个老，搁伫咧趁钱，食个老，搁伫咧拼钱，安尼都唔对啊，所以人生的快活就是向前行。不管明仔载的代志，不管明年的代志，不管几年的代志，都是咱人生当中啊，都反正起程，都是甲咱辛苦的，所有的器官叫精神啊，未使个沉睡啊，甲恁的体力练到等啊，未使个底下苦卡，底下软卡，看到遐软卡的人，一个比一个啊嘛，感觉真可怜啊。所以讲，今仔好咱怎讲，一个人的健康，甲你本身的意志力，吼、哦，意志力的来讲啊，这个向前行，这个。力量一定要出来，未使干那讲我老啊，我老会使一啦。我都话讲过，公务人员会使一，因为伊无出党来过。过来的阵啊，即所谓好命的人哦，你家本身你也退休，要注意到你的头壳的问题。啊，无你头壳拢用脑伫咧办事，用脑伫咧赚钱。啊，你退休落来了后，想要好命，有真济人头壳的唔应准啦。吼、哦，记得拢一个放松了后，规身躯就开始。退，记忆开始退，大脑开始退。啊，你这点做得出来的病的人，这点的人，你也退落来了后，你的心脏无迄个力量好劲，你家本身无咧行，你家本身呢拢无伫咧做，安尼定咧休困，啊，你到尾就开始永远要休困啦。所以讲到尾啊，好难放胎，买无，大家拢无爱嘛，是不是咧？吼，所以讲今天开始，各家的问题，讲咱大家当中知影讲身体上无。到尾可能能力为倒而来，吼，可能的能力为倒而来，啊，是咱家所想的。因为我今某时阵伫山遐咧行，吼，咧做我遐的物件，啊，有看一阿伯的阵啊，我去的阵啊。伊迄个经过我诶地，我地甲买好了后，伊见面甲我讲，我这条路已经行30-40档啊啦吼。我讲诶阵啊，啊行几档甲我敢有关系吗？迄地我诶就是我诶呢，我买诶就是我诶呢。伊讲，啊无迄地挂买我，安怎都安怎吼？我讲，啊你今年几岁啊？啊我敢有讲无你嫁。啊、我嘛无讲要你嫁，啊你点点过你也就好啊。啊我敢咪讲叫你唔好你过嘛，所以讲。
丁刚吼，丁刚拄啊一个讲买隔壁迄块地，啊来伫咧问我，啊我带去。

问阿伯，我唔知迄个迄、那个人嘅电话，我知道人，但我唔知道电话啊。啊，迄、那个问讲，啊，即、這个叫阿伯啊，你几岁啊？吼、哦，伊讲我是29年出嘅，好、哦，今年几岁？今年87岁啊。伊家己咧大，你敢知讲？伊拢塞迄个啥？迄、那个当蹦蹦蹦蹦啊，系列迄种铁骨啊，系啊，拢塞落内底啊，挂竹笋，伊个竹笋生起来嘛，种差不多7-8分地。啊，即卖伊安那做，我有时阵去看咧做的时阵啊，伊拢挂斩笋。啊，斩笋即卖伊开落去也是伊个清开，一支笋刀伊唔是用出单咧，伊个跨咧用卡的阵一支管个搭落去，啊，就个起来即个车顶，搭落去啊车顶啊，啊即。一车店，伊就塞出来外口，坐店遐，甲遐孙啊拢备好，啊，甲插做一浪，啊，一浪个阵啊，啊，即马伊则搁再入去啊，啊，你甲想讲，今年87岁啊，伊搁换一只新车呢，伊嘛是搁咧做呢吼，迄只新车咧创啥物？伊搁上课迄个后生，就是讲本身伊甲物件个阵，啊，拖啊拖卡，只要拖啊顶悬，伊迄个叫人油压一直塞倒起来，伊就免捧遐悬啦，伊到。87岁，伊嘛是搁一个做啊，伊嘛是搁安尼欢欢喜，身体嘛搁在真健康，啊，食有好无？食无好，是安那讲？因为伊某早的无去啊，啊无去，甲囝个未下，甲新妇未下，新妇叫安个甲走去啊，啊，即嘛是。迄、那个后生佫无爱插伊，啊，拄啊村迄个查某孙啊，查某孙啊，今年嘛可能30-40啊吼，伊都会阵，啊，拢伫迄上军伫咧上班尔，啊，即嘛中昼，伊都赶倒等下因阿公家，啊，早时要去时，伊都煮一个吼，互因阿公家，啊，即嘛暗时啊倒等下下班就刷表因阿公家，拄啊加在迄个查某孙啊，也未记有当传落去食，啊，无你佮想讲伊要安怎过日子呢？唔则讲个阵吼，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方式，每一个人爱怎讲，那你的体力、气力要甲保持掉咧，唔好讲要好命，要好命，真正得好难过。迄个时阵啊，就是真正好命。所以讲，今仔日咱的意志力一定要提出来，唔是讲个阵啊，我都反正有钱要开，啊，囡仔阵接我来迄个所在享受，你会当享受偌久？啊，你该当作逐工伫咧做，逐工伫咧过日子，啊，人生身体。时阵，安尼逐工伫咧做，啊，厝内底时阵啊，食饭创啥拢总有，安尼讲叫做歹命嘛。啊，好命是啥物款人？啊，歹命是啥物款人？所以人生吼、哦，人生有命的过程，老师都要甲恁讲啊，真清楚。你啊，过去真歹命，做真粗重的人，吼、哦，你家想就好，你家本身你所看到的人，你家己本身，咱的这个老，咱的翁也好啦，咱的某也好，做个安尼又再个算个。安尼阵啊，江边江浙遐个人，即马骨头拢安怎？你甲讲，唔知我定咧甲恁讲，咱咧即个叫气力甲体力，你爱保持一条。所以咱伫咧做产品嘛，针对体力甲气力伫咧做，那唔是讲要治什么病，因为体力气力都无够，气血行未到位，营养上未到位，你规身躯拢一定爱提。啊，你讲今啊日的阵，你都反正食遐济阵药啊，要治什么病，治什么病？爱食什么健康食品？要治什么顾什么？顾啊到尾啊，是安怎一两卡落去？老师都话来讲，恁听啦吼。啊，你都已经心脏亏了，体力拢一直无去啊。啊，你身躯都一直退化，啊是安怎退化？甲心脏亏了，体力有关系。多谢老师的甲恁讲吼，因咱的营养爱靠着咱本身。本身这点吼，啊，心脏的溃烂，啊，甲咱的气血送到每一个所在，可以吸收，可以这个调理，啊，那身体走啊多行，啊，甲这个退化的部分呐，甲伊调倒转来，啊，再当保持着原来体力啦，啊，你也讲无，干那艰苦的阵啊，啊，你食水果就好啊，唔免阁食啥物，食啥物拢总未吸收，迄款钱拢总解开，你讲诶、欸，啊，迄来讲，迄个医生拢讲有效呢，食啥物有效呢，啊，到尾啊。有好无，咱家想就好啦吼。反正的阵，伫你记忆当中有偌济，你家去体会吼。来，苍白的记忆。

苍白的记忆，所以今嘛真侪人拢会准啊，感觉安怎留爱记得啥物呢？一直拢总袂记起来。所以讲，每一个人一定要珍惜现在，每一个人爱放掉过去，无甲过去定忘掉掉。尤其一寡无好代志放会掉，安尼人生才会变彩色嘅。放袂掉，伫咧怨叹啥物人，伫咧气啥物人，伫咧激啥物人，迄款拢总是过去事啊。迄个个业障未尽呐，啊业障未尽，你搁伫个所在伫咧无啊？伫咧艰苦有啥物路用呢？来，咱无电话吼，来，咱来先进只。广告一个好啦吼，来，咱的产品的阵啊，你的其实干那卖两种呢，吼两种呢，一种是咱的胶囊的，一种是咱的水的，吼咱的水的，啊，这个胶囊的部分就是咱的营养素，啊，下面个营养素，咱的毛水营养素，营养素就是你身躯内底需要什么物件，咱甲这个营养素配合了后，和你伫咧食的当中，你本身的亏得提得一直多等啊，啊，咱人提得。开得一直无去了，啊！你就一直软卡啊！所以讲，要顾着身体养健，都是讲食物件爱吸收，把你退化的部分冻掉了，卖好继续流失去。所以你的身体都一天一天一直用起来，所以这或者营养素啊！所以讲，真侪人拢唔知讲啊，这身体爱顾啊，拢讲要食啥物顾啥物，啊，我食你就食袂叮当，因为你的身体体力开得体力一直无去，啊！你食物件都是根本都袂吸收。因你当地的退化当中，啊，你要安怎改补？所以讲，你也针对迄项去食，你绝对食袂好诶。所以讲，今仔老师刚甲咱讲一句话，你今仔食咱个茂水营养素，提升着你的身躯的体力甲气力，和你的阵营养行个到位，你的身体再感觉哪来哪轻松，啊哪来哪快活，再一项食个就好起来，再袂继续老化，继续退化去，要甲身体够勇敢，只有选择咱个茂水营养素。啊，咱来冒水营养素，伊是天然的物件、哦，天然的吼、哦，伊内底拢无担心任何的添加物，所以你得敢买物件，你就知道这个物件已经做二十一档啊！啊，你加想二十一档当中内底的阵，何人安尼检验、安尼提议检验、安怎补、安怎冲，拢总同款，拢吞天然的都天然的，所以食个济，你一个食一罐。伊嘛会产生着这个副作用啊！啊，所以物件要好，就是本身爱当受着咱大家这个肯定甲考验嘛。啊，咱干那卖这当卖遮久，你想讲物件无好，有法当卖遮久嘛？所以讲，伫咧食咱个冒水营养素的人，啊，要身体的阵啊，啊，一工一工的阵啊，啊，各样你也讲较济些人，啊，咱过掉咧冒扯啊，紧冒一直扯落都真好啊！啊，你也较少年的身体向出问题，只伫咧食进。你也拿家拿轻松，啊拿家身体也拿好哈，啊所以讲，咱那讲，过好伊卖软卡，卖底样红台的好，啊无出来底啊一个软卡的出来底，真正规家咱顶底搞下的，所以讲，真侪人干了我们食药啊，过啥物第三面的阵啊，底下搞咩转转软卡，安样底袂落去啊，你敢唔知啊嘛吼？所以讲，咱的冒水营养素，你也其实伊做成胶囊的吼，做成胶囊的，咱普通人吼无啥物问题，做保养较少年家，一天你吃五粒就好。啊，你讲啊，你也较侪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啊，只吼，较侪岁啊，就主动增加，吼、哦，咱主动增加就好。迄款物件吃侪袂副作用，你一羹啊吃一罐落去，伊嘛袂艰苦啦，吼、哦。反正迄天然物件，啊，豆豆来，豆豆修补，豆豆行，袂一概讲你吃真侪都就好，无一刻袂修袂完，给你摆蛋掉尔啦，吼、哦。所以讲，到底安全无问题，吼、哦。啊，咱来讲迄阵啊。要食的人，咱就按食就好。啊，要买的人，你也记住，吼、哦，你甲买一盒，内底总共160粒，160颗，一盒是2800哦，2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5盒伊就会送你一盒，吼、哦。啊，所以有需要，咱家己的，吼、哦，咱伫服务处尔，咱的物件拢无甲恁起价，照常按伫咧做，物件起价呢，咱嘛是照常这个价钱，吼、哦。所以讲有需要，咱家服务处甲叫就好。外口买着咱的冒水。
做的人不是咱的哦，咱的营养素是干咱该做家己买呢，咱无经过别人吼，啊，干咱这个销售拢总无，你帮落去查，你嘛查无，因为有抢的阵啊，伊嘛唔敢标示着咱的产品，因咱的产品都是咱叫干咱大工干咱申请的，所以别个会使地帮落干咱看的啊，唔则讲，咱来讲伫咧食这个吼，啊，这个营养素的阵啊，要选择上好，你得选择咱的茂水吼，啊，伊你到底的阵。患阿公患牙提做检查拢总未要紧，囡仔伫咧患牙提做检查拢总未要紧，会当互咱检查无问题吼。佮再来呢，第二项的阵啊，就是咱即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吼，伊上介好。伫咱身躯的阵啊，食一寡化工的物件，食一寡药啊，食真济人，食个遐顶遐暗遐顶遐淡的阵啊，啊顶可能喘气又喘袂起来的阵啊，有时安尼喘气阵叫咩吐安尼吼，安尼大细条拢袂顺。是的，这个钙化的问题啊，尤其长期食钙人，咱本身咧喘得真硬啊，啊，所以讲这个花青素，咱大家你咧食，啊，可是你食都无效，因为伊未吸收，所以讲一定爱伫外口，吼、哦，外口用个十二只加布呢，试足久才试出来呢，啊，用三等时间去催发价，啊，你伫咧食，伊随时吸收，唔再讲通常啦吼、哦，你啊食一套3000块，你就好知呀，吼、哦，头好知呀，啊，所以这个叫做。啊，这个桂花加保护酵素，一些新品，吼、哦，对我好消化好啊。起码有人咧卖这个水的嘛，大家拢嘛卖粉啊，啊粉啊都效果都死去啊，都卖晒去。所以咱一定一定的准，都是爱用水的，啊，就较麻烦你啊。所以的成本是足贵足贵的，但是效果就足好的哈、哦。啊，所以讲，咱的这个桂花加保护酵素，伊是咱天然植物落去做的哈，伊来底的准啊，啊，对着咱身躯来底，食一寡这较顶的保护。那阵啊，刚才串卡排串的，啊，都感觉讲遐未顺，遐未顺的部分，需要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来改做调理的人，你得当阵，甲咱的服务处，啊，你去看。

买得好，你甲买一套存只三千块呢。你食完了，你讲哦，安尼差得济吼，所以你该主动，你就会即个顾啊。你袂讲放底下存啊，放了海啊嘛，是唔是咧吼？啊，所以有时啊，那桂花加八个酵素嘛，好啦吼，也是讲即个茂穗营养素拢综合。咱咧其实外口药房咱无伫咧买，吼，咱有时啊人咱服务处来转刷，甲卡过去甲订都好啊吼。

星星地王心啦。有时阵硬甲真硬，硬开门，硬甲困袂起，啊，倒不如爬起来，起来个好行行来看一下这个星星嘞吼。啊，讲一寡天顶才会星，啊来听，来听，才会星星，才会了解着咱的心。所以真济人拢讲个阵啊，啊讲一下出开一个吼，啊咱无得讲，啊无咱嘛向天个阵，暗时个阵静静，啊来甲只个天顶个星星来吐一下开，啊嘛感觉袂歹，是毋是嘞吼？来，啊那有些老师服务，咱就咱拉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吼，因为咱咧讲一寡问题，啊你有卡，老师得甲咱接吧吼，啊你也无卡，老师得继续讲一寡问题，吼、啊是放一寡歌甭听啦，反正一礼拜一工尔，咱都。叫为两点开始，到六点，总共四点钟的时间。啊，春呢？吼、哦，春呢？咱无逐工做节目啦，咱的节目都是遮久啊，吼。啊，大家买产品嘛，拢买遮久啊。啊，大家嘛食遮久，身体嘛好遮久，所以讲，咱万免广告伤济啦。咱只要甲身体原理、身体问题，互恁去了解，卖开冤枉钱。啊，这啊，这啊，这啊，这啊，结果这啊，这啊，拢未去收，同款嘛是无路算，是不是咧？好啊，所以讲那有问题，咱赶快的准找个老师，咱来给咱做服务的对吧？哈，有电话先给咱接吧。哈，来，你好，你好，你好，听有无？心经关掉较大声的无法度哈，无听到哈，来哈，无听到就无法度哈，因为。

0: 安尼心机也唔关单调，咱只话歌大声，你嘛听无？因为真侪人耳康重，啊，做心机阵足大声，足大声，吼、哦！安尼咱咧甲话，伊拢无注意到电话当的声，吼、哦！这恁的爱记真吼、哦，老师今仔无甲你讲，安怎问，大家拢知影啦，吼、哦！啊，你啊电话卡通，会记你爱注意听电话当，伫咧甲你话的时阵，你得甲你的心机关起来，安尼老师甲你话才听有啊，啊，无你改心变只差，我甲你发挥波，你嘛是听。是不是的齁，来爱记住啦齁，咱来感觉讲这个顶礼拜咱真侪拢无假齁，啊真侪这需要这个落里的人，你该卡点服务处甲讲得好齁，啊反正起价都给拢赶快，搁再来一直起起的呀，啊起起的咱嘛赶快留好咱家，这所有的家的齁，听友咱好的物件，咱赶快照这个介绍，有时阵要甲咱讲一个问题齁，这个落里虽然我真真久啊啦齁，啊嘛食真侪啊，到这阵。也未抓到迄个性哦，所以讲买道理的人，家本身你来家做得好，看差不多软嫩吼，啊咱家破得好吼、哦，因为真济咱就感觉讲这个较嫩，伤过嫩啊，咱就无好食，啊伤过甜会反苦，伤过甜嘛未食起来，所以讲迄阵这个吼、哦、啊嫩多咱家赞哦，比咱的木瓜你食木瓜，讲啊这多好食，伊也比木瓜更加甜吼，你这恁你这木瓜甜度更加甜，你咧食感觉真 Q 真。好吃啊，你也像木瓜个啊嫩落去了，安尼就无好吃吼、哦、啊，所以讲真啊，真正有够多啊，吼、哦、有够多啊，你也感觉讲今仔日一食一啦，吼一早真好吃，到下晡真有可能遐肉里就伤过嫩啊，吼、哦，所以讲你有买人啊，吼、哦，你也感觉伊了了啊嫩的阵啊，啊就甲放冰箱，感觉了啊乌乌乌翻乌去的阵，啊就甲放冰箱，吼、哦、啊冰箱卖放伤侪工哦，啊拿摕出来拿摕出来，摕出来头一工伊就嫩啊，摕出来一工伊就嫩啊，吼、哦、啊你也。坑你冰箱内底无摕出来，伊嘛是干款嫩，干款嫩吼。啊，即马即个是上，即、這个有白啦。人讲个阵，你要种即、這个叫个阵吼，红柑，你都爱加即个吼。啊，因本身注册商标，你该买因个仔啊，啊，都爱买因个仔啊，价真贵。啊，你无加买，你就袂使你卖。所以讲，即个品种算袂歹，人在申请专利，过来经过咱特殊的即个吼，落肥伊个物件，诶、欸，即、這个吼，诶，品质拢总袂歹。拢总袂歹，啊，所以讲有需要人，你刚刚看服务处甲问得好，看咱这个空班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啊，这个品种也卖完了后，搁再来换别的品种啊，因为落里有四百几个品种，啊，咱的品种都是站一站来吼、哦，这站卖了了后，得搁换下一个品种啊，吼、哦，来你好，
1: 啊，所以讲，
0: 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嘿，你讲，
1: 老师哈，
0: 是，嘿，
1: 我是要请问一下，我是要甲送阮的囝，
0: 恁囝今年几岁啊？
1: 六十七岁，受气的。
0: 恁囝六十七岁，恁囝六十七岁啊，六十七年岁的。
1: 唔是六十七岁。
0: 六十七岁啊，你几岁啊？
1: 我。
0: 系啊。
1: 我八十几啊。
0: 啊，你八十几啊，你问六十七的，啊，你讲没问安怎？六十七的敢无做工啊？无你甲讲的，
1: 嘿，动物林林县中宪兵的县啦，
0: 嘿，
1: 啊，中和的中啦，
0: 中是咱的中心的中吗？
1: 嘿，对对对，
0: 中心的中嘛，吼，
1: 嘿嘿嘿，
0: 来，我甲你讲吼，像这个像这个囝的阵，咱就卖插就好啊，
1: 啊，
0: 咱卖讲话，咱就无代志呀。你听有无？吼、哦，咱卖介讲话就好啊，伊过伊个，你过你个就好啊。啊，伊也家庭乱吵吵，咱嘛卖插就好啊。
1: 啊，
0: 你知影无？吼、
1: 哦，
0: 第一来讲，伊算真得，伊达行都自己嘴真硬啦。
1: 对对对，
0: 真硬啊！所以你要介讲话，你气死无三条性命啦。
1: 对对对，
0: 对对，啊，伊规家咧乱，你当作无看就好。吼、哦哦，啊，什么代志咱拢卖甲插，伊家己夹，家己担就好。伊要大细声，伊、哦、要离婚，要创啥的阵啊？啊，要还要还官府上面伊拢伊个代志，所以这款拢欠修啦。那讲修心养性的这款人啦、啊，
1: 不耐烦就是安尼。
0: 对啊，所以讲你今仔问这個，差不多规规人生过程拢固定啊啦。
1: 固定就是
0: 安尼，就是跟阿弟先，你敢问的准是问一下知影呢？你甲讲安怎嘛拢无路用啊？
1: 无效，无效，
0: 无效啦！自少年当中的硬变变讲话一句应过来句，阿弟了到底安呼呼叫，敢那秘书女工咧弹呢？ 对吧？对不对？
1: 老师做个准的，你讲啊，做准的。
0: 暗中插这款闹号，啊个戆哈哈人看你的镜，啊咱讲对啊，伊唔听，啊人看遐个看咧戆戆西啊。

0: 呢？哦，
1: 是，嘿，足够一个，
0: 足够一个啊！啊，这个啊，这个某嘛，嫁伊嘛算可怜啦。
1: 哎呀，
0: 嘛是可怜啦。啊，所以讲，咱做是大人诶，咱爱了解讲，咱的后生安呢？啊，这个媳妇咱来对较好一个。哦，啊，小弥补一下，啊，后生咱都卖惨，后生害最害，无钱最无钱，安怎最安怎，跟咱无关系。
1: 我是做恁来，所以讲我听吴老师接我讲，又送又足准，我想我讲唔错，买讲也蛮足准
0: 的。对啊，啊，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安尼啊，啊，唔再讲。
1: 违法。
0: 嗯，你别有，你别哈，你别改变输赢哦，违法。
1: 我懂，
0: 哎，
1: 我懂，哎，
0: 哦，好，好，
1: 好，谢谢啊，
0: 好。后来吼，所以这个的人生啦，吼，这个人生啦，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人运命啊，咱运命咱拄着什么款人生，什么款囝，什么款囝和什么款人生啊，你也愈搞，你愈硬生囝，你就家己考验愈严重啊。所以讲啊，他讲一个憨憨就好啦，今仔今仔会好吼，会好改歹，改在是大人的这个吼，来调价吼，改在是大人用心甲关心嘛，唔是干那当底下的阵啊，啊好了，啊都随在伊，啊都乖乖就好，咱爹讲的阵，啊都卖做派就好啊，啊卖做派的阵啊无路用，啊一个假的阵啊起袂起来，一个假定安尼乱，啊无路用就好吗？是不是呢？所以我定讲过头前第一点钟就讲，下面个严父慈母啦吼，老爸含啊无够，你囡仔教无法进，老母啊智慧也无。无够，你囡仔教未巧，你的智慧也无够，你未晓照定调这个翁，而这个含的阵，爱来教囝，所以真济这个老母啊，伊都比翁哥啊歹咧，啊要教翁要讲啥物，有时阵都爱经过一关，啊立过伊才好当教咧，所以讲即嘛是安那囡仔才。大家拢遮歹，今麦囡仔大家拢唔食，干系遮济呢？迄就是讲真济老母啊，生啊到尾啊，即问题就一走出来吼。来，你好，你好，心机关起来，心机关起来，你的心机先甲关起来，心机关起来，心机关起来，
2: 哦，
0: 心机关起来哈，哎。好来，好，你要唱啥咪？
2: 我是要请教吴老师，
0: 你要请教
2: 更新啦。
0: 来，你今年几岁啊？
2: 我今年86啊。
0: 86岁啊，吼！啊，你姓啥咪？
2: 我姓王啦。
0: 嘿，啊，过来咧。
2: 啊，吉吉吉啦。
0: 哦，吉吉吉啦，吼！啊，过来咧。
2: 无啊，两字。
0: 哦，两字尔啦，吼！来听好势吼，我拄仔咧讲食老。啊，心放好开，啊，什么代志讲话卖喊硬，你听有无？
2: 有吼，
0: 啊，这是因为你少年的时阵讲话伤过硬，啊，人伤过直，啊，唔则讲有真济代志的，吼、哦，变作讲咱食少年的阵较辛苦，真辛苦啊！啊，家庭的阵，咱家本身则直，所以来担较足艰苦的。
2: 哦，
0: 啊，身体较早做伤忝，即马都爱硬软过啊。唔好个阵啊，搁再想做啊，因为这已经退化较伤严重啊。你听有无吼、哦？我拄仔咧讲退化的问题，啊，即阵老的像恁即阵来讲病了有够忝无？
2: 就是做正忝无。
0: 啊，今嘛一面休困了，一直软脚都一直无开得起呀。
2: 是啊，即个
0: 愈休愈惨，对唔对？所以我拄仔咧讲的阵，安尼恁这老大人病真忝，这的人你有去体会到无？所以讲营养素紧食，一定按哪个咧就无唔对，唔好放啊！搁再真正心中真叹，加素爱加咧食，因为加素再去软化心脏，啊，无咱规身躯顶壳壳血管嘛顶壳壳，啊，所以讲会愈来愈袂行。啊，你听有吼？所以食老唔是钱嘅问题，食老是迄个价值嘅问题。是不是？啊，咱较早则辛苦则病，啊，食老无嘛较轻松一点。啊，事实代志咱拢卖插板管就好，啊，都一顿一顿饭好食，会当过日子就好啊。
2: 哦，对对。哦，
0: 身体健康较重要啦。
2: 嗯。
0: 哦，啊，较早做个安尼，啊，都较早的代志，起都无代志啊，即马得爱向前行，唔要歪头看。你听有吼，地向正行，卖歪头看，过去的艰苦拢是咱的命。哦，阿囡仔啥讲对咱无好，迄嘛是咱的命。 哦，因为咱都想调职，啊，都打坐，啊，等来阵，讲话一搭，等下头下身甲断去，啊，让你较袂爽快啊。

0: 哦
1: 哦，
0: 安尼知影啦吼，
1: 知影，
0: 好，好，阿春咧无代志啊吼，
1: 啊，不客气，
0: 好，好，好，好，好，再见，好，来，你好，你好，这拢心机唔乖就无法度啦吼，这大婚礼咩，其实后边拜。后边819这个电话，我跟你讲足久，啊，你都唔敢接电话，就无法度吼，像足久个。

0: 吼，咱诶其实电话卡通心机另爱关爱注意听，啊，无老师该接嘛是无采工啊，是不是咧？吼，来，啊，咱有些老师服务诶，赶快卡现场诶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啊，伫婚姻观，你就话卡5360549，安尼就会使一啦吼。所以讲，听来这部人，你拢爱记一啦吼。每一礼拜日来开始，咱就做节目。咱平常时咱无做节目，伫咱2点开始加6点，当然第一点钟咱无互人问，第一点钟爱来讲一寡，互咱遮一寡老大人了了解哪里解一嘞。啊，无敢伫咧怨叹，敢伫咧烦恼，敢伫咧操心嘛。啊，罔听罔了解，罔听罔理解，啊，咪对咱的人生后边道路伫咧行。咱咪讲啊，较公平啦吼，啊，感觉讲较有信心嘛，感觉讲安怎会存在当行路远啊，啊，无啊，找到了后，安尼就会存吼，啊，就无法度啊，啊，我准备过来接，伊唔敢听，我嘛无法度呢，所以讲会存啊，一点个卡卡卡吼，来，你好，
1: 老师啊，
0: 啊，我你卡几摆，我叫你电话开个，我你卡几交个话几交，你拢无得敢听，无得敢应，
1: 阿兰先生。
0: 啊，都无法度啊！因為你耳腔重，我都无法当讲你听啊！啊，所以讲我定讲耳腔重的人，你唔免卡。耳腔重的人，我咧讲你嘛无听。你袂使你问，因为你耳腔伤重，我咧讲你听无哦。好来一边服务处一边电话敲伊一个，甲讲一个吼。好，像这一阵啊，唔是一阵，那唔甲听。所以我甲您讲过，耳腔真重的，像我咱这个声去教位是固定声，吼、哦、固定声。啊，你讲一直卡，啊，我都无法当甲你听。啊，我咧讲的阵啊，啊，你都无听到。安、啊、尼我讲的阵，啊，袂当用修的啦，啊，袂当像心机讲，阵了这么大声，拢总袂用一吼、哦。来，呵，无代志，听歌啦吼。会记得讲老师都话讲这个问题哪理解，啊，这个问题哪了解，咱就怎讲？在人生当中，吼、哦、啊有。偌济，咱的过程伫咧过，啊，咱食较老，要安怎？少年阵安怎食老安怎？这拢系人生的运命，所以对人好，唔免人嘅记住，咱家己嘅记住就好啊，吼、哦。

0: 请你记得我的好，今妈卖新闻啦吼，对伊好，伊拢袂记起；对一届歹阵，伊就感觉讲的阵吼，安尼阵你对伊无好，所以讲人的心态，今妈已经拢无同款啦。啊，咱都无啊无歹，啊，咱都该讲话都顺顺来讲得，卖大声，阿妈卖讲伊唔对，阿妈卖讲应该甲无应该吼。即是讲咱人诶，即可能当中，拢家人嚟讲伊唔对，家人嚟讲安尼唔对，家人嚟讲都安咯吼。即句我即个问题，拢总即是大人悲哀啦。啊，这是大人，啊，咱都感觉啊，对真好，爱都无法度行理解，安尼都无法度吼。啊，即电话我都改讲，伊都伤细声听无，啊，叫服务处靠伊，啊，服务处也唔靠伊，啊，我都无法度行听吼。好，来你好，
1: 好，
0: 嗯。有听到无？有听到无？啊！无听到，无法度，你卖卡，你个卡我改接嘛是无听到。
1: 我
0: 说
1: 声音
0: 跟那无啥
1: 听。
0: 啊，无啥听到，你耳腔伤重，无法度哈，歹势哈。
1: 不是，耳腔啦，是你这个电话怪怪
0: 的。对啦，我的电话无法度通互你听，就是因为你迄边甲我接触袂好势哈。
1: 来请教一下。
0: 啊，都无法度，你无听到，我甲你讲，你嘛听无啊？
1: 我，你爱讲我听有啦。
0: 是嘛听有啊呀？
1: 哎呀，
0: 啊，无你对我哩讲听无？来，你要问啥物人？
1: 问我该分身啦。
0: 你今年几岁？
1: 七十五
0: 你姓啥物？
1: 我姓黄锦莲。
0: 黄啥物？第二啥物？
1: 黄锦莲。
0: 得是锦锦吗？
1: 锦绣绣
0: 啊。哦，锦啦吼，啊，过来，啊，过来，你讲黄锦啥？
1: 啊？
0: 你的名个后边是啥物？
1: 讲啊。
0: 你后边是啥物？吼，安尼你的电话去按好，安尼我无法当阿你服务。
1: 哎，那我小姐刚刚讲都二嘞。
0: 啊，伊使大声，我再去电话压过了，电台压过，无法当大声咯啊。
1: 啊，你讲我听无啥好势。
0: 吼，好啦，安尼卖问吼，因为安尼无法当吼，
1: 啊，
0: 呵呵。哦，你咱来记住啦吼，咱电话伫咧讲，伊都卡好呀，伊嘛是要个卡。无法度啦，咱这经过电台压过了后，到你爱声都已经是种同款固定声。我搁较大声，你嘛是同款听这款声，唔是咱唔甲恁服务，所以讲大家拢总同款。你若买物件，我咪甲恁做服务啊；恁无买物件，我咪做服务。唔是讲的阵，啊，你拢总无要甲我服务，我哩该话你拢无爱甲我听吼、哦。所以讲唔免的阵啊，想多吼、哦，反正的阵，咱这节目已经做。二十一档啊，啊二十一档内底对头到尾拢总是安尼，大家拢总是安尼，所以讲未讲这人的阵，啊我不要甲听，这人无搞买物件，我不要甲服务，无安尼做吼，因为服务是咱的基本啦。啊，过来买产品是咱甲咱的这个过程，甲咱身体状况分析给咱听。啊，咱了解讲哦，原来阵啊，啊我这心脏一直无力，一直心脏药啊，啊我这血管愈来愈细条，啊这种一直食讲的阵。啊，这通血路清血油的啊！啊，一个中风的阵，规家偌艰苦，你知影无？唔是中风难艰苦尔呢，连规家来对咱爹爹搞遐呢，啊，要送去安养院滴，啊，唔送院滴啦，啊，迄拢是咱的心血管反定，啊，是安那心血管反定呢？就是讲咱去食一寡，这个叫钙片，一日间拢伫咧食钙，啊，食个心脏反定，啊，一日间拢伫咧食这通血路清血的，啊，清个血管的愈来愈薄，啊，愈。愈细条啊，所造成的什么原因？身体无好以外，各有可能的这个心肌梗塞。哦，心肌梗塞的阵啊，都安尼来，咱的血管愈薄，一直愈萎缩啊，吼、哦，啊，搁再来血管内底，咱的通血都通未出，血愈来愈弱，血愈来愈弱，到尾时阵啊，啊，一个倒切穿，也是人做较忝的时阵啊，啊，就真有可能中风啊，啊，所以讲这个中风，就是咱的心血管的问题，就是咱的心脏亏得较体力不够的关系啊，啊，所以真侪人讲，啊，我食这个营养素的阵，体力亏得有差呢。

咱人家真轻松呢。啊，有一挂人咧，只讲哎，无啥感觉呢。啊，是安尼无啥感觉，因为伊的心脏血管伤过定，啊，定塞袂出去，啊，塞袂出去造成着咱这个叫阵吼，啊，这个营养血行袂到，血咧行袂出去啊。哎，哪只的阵，啊，感觉讲的阵，啊，这个是让别人改善较好，啊，是安尼咱无改善，迄个心血管定的关系啊。啊，你也讲这个吼，啊，这个花青素的阵有伫咧食，咱来讲哦。有影呢，这个可以你只要感觉讲开了体内动啊真济，迄都是有解软化，吼解软化。啊，你感觉讲开继续旺的，啊，伫咧喘继续轻松的，啊，无起码叫牙起来阵啊，要出一个力，啊，他讲讲甲有咩心落去啊？啊，感觉乌暗面啊好啦吼，也是讲的阵有咩倒好在，感觉行一个路愈来愈无开力用念的吼，所以讲这真济拢是老化现象。啊，较此外阵心肺更反病，你也无这个叫花青素去抗氧化。无油啊好食，到尾啊真侪中风个人胃倒会来，加通胃多清肺油尔嘛，安怎通你嘛通袂落用，是毋是呢吼？所以讲血压真高个人，三高真高真悬个人，你都爱特别细腻啊，因为中风安尼你真有可能吼，会去中风啊。所以讲咱家本身都爱哪个，本身甲身体个勇敢就无唔对啊。刚才讲身体好甲歹，根本都无啥关系吼。唔则讲咱真侪人，咱家本身吼。咱就要去注意着食，咱的身体是安尼，软卡落去是安尼无困难，因为你甲想啦，厝内底啊出一个软卡，偌麻烦，你知无？要安怎做？啊，都食到70多、80多啊，啊，伫无困难去，安尼你甲送去安样，也是要甲搭厝啊，伫咧烦呢。啊，我要出门一个，啊，我要顾一个，啊，要创啥，我要顾一个，你底下很顾，你嘛真艰苦啊。厝内底的人，你家你顾的人，伊嘛足无奈啊。啊，送去安样，一个月4-5万呢，啊，4-5万的阵，啊，即卖讲囡仔较少。因为阿刚跳高的阵啊，阿来搭只钱嘛，唔则讲的阵，咱这个吼人，咱家本身都爱自觉讲，咱的未来会安怎，咱都爱知影。阿咱即马有哪个？阿咱的未来咱就唔惊。阿你即马无个未来，咱就烦恼咧大你啊，是唔是咧吼？啊，所以讲咱的身体上的问题吼，不要紧，咱有啥物基本的问题拢总好啦吼。那每一天的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8点，那服务处的专线，你拢使个卡吼。那那礼拜日无做节目，这个电话的阵啊，你买使卡6点以后，老师的无做节目啊，你得使卡弄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包括着咱这个0800555789，吼、哦，这两支电话，你拢会使卡，只是老师来做节目，这个电话伫咱现场发咱服务呢，做刷了嘛是回家咱的服务处滴嘞。所以讲身体要好，老师呢跟你讲过，干那一直加油啊，一直加油啊，多一个加好，你甲我讲，因为唔是破病嘛，是老化退化的问题嘛，是老师都要跟你讲，较早病真忝，做真忝，做真个只，一老大人，你无好命的时阵啊，你就家本身爱控制着你辛苦的力量。在叮当，你的心中在当维持，啊，你个放倒落去，心中一个反电器的时阵，愈来愈提，愈来愈无力的时，啊，就是你的身体愈来愈糟糕的时阵啊。所以讲，人生向前行，唔免停咧，停咧就倒退路啊。这个问题你拢爱记着吼。所以讲，今仔特别跟恁讲较清楚吼。啊，咱等一下要咱工商服务啊，啊，有啥物问题，咱后点再去卡，后点请老师继续跟咱做服务。啊，有需要努力的人吼，你家家登记就好啦。吼，环境的阵，即摆我看无啥努力啊！吼，啊，大家要食上该好食的，当年拢买单的，大家拢总知呀！吼，万免老师想个广告，咱系0800555789，吼、哦、啊！遮热诶时阵，有时阵伊会甲你加一个吼冷藏诶吼，啊冷藏诶嘛无甲咱加钱啦，所以讲咱尽量家己服务得好吼、哦。好，甲时间到，电台做工商。

0: 事。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李青莲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来，感谢好朋友哈，佮等下即个现场甲咱做服务啊，来，啊，咱有时啊老师服务的，咱就会跟拿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哈，所以讲每一礼拜日咧两点甲六点有四点钟的时间甲咱做服务，咱的基金每一个老师拢卡现场的定位，平常时唔免催啦哈，真侪人平常时讲每一个老师要问老师，咱甲恁讲过啊哈，平常时老师无咧接代志，老师无伫咧接电话，老师。家伫这所在，甲咱做服务呢，咱若落线了后，一切拢是服务处的代志啊，咱拢无插手，咱是负责着讲，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原料来源，咱来负责去管理产的遐物件、遐代志，爱去做，吼、哦，阿别单落做。

安怎做的时阵，包括像洛丽嘛是赶快做，搁再来的时阵，今年嘛有一挂沃柑，甲一挂地黄柑嘛是今年的时阵会采收啊。所以讲真侪问题，咱家本身拢爱去做，咱袂使休困呢。你啊休落到底，我拄啊讲过，会软卡吼，啊软卡安怎会真可怜吼。所以讲身体要用，干来爱食，安嘛是赶快爱讲，搁再来应该第一点钟我有讲过吼，咱本身吼本身的这个胃内底一定要食定的物件，食定的物件去要清楚吼，唔好想讲啊，我食袂落去，啊来啉食，即个啥物药皮啊，好啥物营养啊，好安尼直接食，你规尾大堆软卡吼，一定软卡，因为今仔软卡，嘛甲你胃内底无定的物件可以无啊有关系吼，唔免讲爱食偌营养啦，最主要你的胃一定要有物件，咱的体力亏得一定要有倒腾来，咱的身体才好啊，啊所以讲你伫食软的物件，你的胃拢无出力，规尾你嘛是会软卡。所以这句话，今仔我今讲第二届啊吼，咱家己要清楚就好，唔好讲啊，我食软的，食软的，定的拢无伫咧食，啊饭也无伫咧食，啊干那啉遐营养，迄款就是咧等时间再干那啉遐尔啦吼。啊你也讲正常的人，你的胃无物件好无啊？啊你变哪出力呢？古早人定讲这句，我定听到啦吼。伫我今仔时代的阵，遐一挂老大人，较早的阵一挂少年人，啊都嘛当伫咧定，当伫咧做的阵啊，啊倒当闲车嘛呢，迄、那个。你碗偌大坑呢？一盖拢食两三碗的阵，安在九百呢？去教伊害一困的阵，过头两点钟是安怎？较早的人拢爱食点心呢？因为真粗重，吼、哦、真粗重。啊，较早的人食真歹啊，啊食真歹，拢干那食迄个咸猪签啊，有时阵个青参打啊，要食米豆真济拢讲无啊，啊有诶，到尾才有呢。啊，即马去的阵啊，出一日出几日来的阵，哇啊都无啊，啊讲啊腹肚枵都无力啦，吼、哦，即句话你也记住，腹肚枵都无力啦。吼、哦，所以讲你也无食定的物件落去，你家里面汤汤水水的阵吼，啊，你嘛到尾，你嘛是同款软卡，所以家己的经验，你家捡起来吼。像、哦、老师讲，这个问题，真侪人身体里无好的，这个人，恁食物件拢一定爱记住。搁再来，咱的体力亏得也唔够，干那要食药啊？过日子的人，你规月嘛是拢软卡啦，吼、哦，拢总软卡啦，都爱食食的问题。搁来你讲买个一大堆啊，食骨骨头的啦，啊，明仔个你甲讲，啊，食个膀胱啊，边啊个人都无得咧膀胱干唔得，啊，要食大便咧，啊，人都无得咧准，你大便那可能放得出来，啊，你规身拢伫咧退化，伫咧发炎，啊，你大肠会只大，你大便边啊放啦，啊，食要困落去嘅，边啊困你甲讲，啊，你头壳咧倒血，啊，咱本身伫咧退化，啊，退化要按哪困，刚刚边来讲，只有食安眠药，食定情剂尔嘛，啊，既然佮食落去了，迄个食毒，你就改袂了，啊，正常食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有时阵啦吼，咱定来讲个阵，啊三高则悬，啊你讲糖分多、清分油的，讲你讲这个油脂吼，啊这个油脂安怎？啊你食油脂油啊，食白酒油啊，安怎吃？你甲讲油脂高油好吃吗？你去问医生就好。腰子的阵啊，是干食二料的，吼、哦，干可以放你啊。啊，无必安怎安怎，这个吼，啊，这个过腰子，腰子变哪个？腰子根本都免过。你的身体啊，勇健，你的气血健，靠腰子的所在。迄、那个腰子胖的叮当，你吃所有的这物件，伊就代谢掉啊。啊，代谢掉腰子的功能底下，啊，所以只有你的气，这个叫咱的心肺更气力有够的阵啊，心肺更一个放练，咱的腰子气血健有够，伊就冲的叮当起来出。去呀，是那一定爱食药啊呢？啊，食药敢食叮当吗？所以讲，真侪毛病，咱家本身知影都好吼。啊，唔要乌白买乌白食，真侪人讲过腰子啦吼，啊过心脏啦，心脏咩啊？那过你甲讲，啊身体体力亏得都无多等啊，你本身都一定冷卡落去啊，阿边那讲呢？所以讲要过，都是爱冷化掉你的心肺更早可能的代志呀。啊，无的阵啊，中风人来遮济，啊通血咯，清血以为伫咧食，是安那感官中风呢？啊，这個。高高血压袂药啊，伫咧食，是安那共款中风呢？所以讲，这个问题有恐怖，真正真恐怖代志吼。包括迄阵尿酸真高的人嘛，特别细哩，迄种你的新陈代谢无好，你的腰子无好，是安那过者较无好时阵啊，啊，加尿酸来洗腰子啊，吼，这里讲你的腰子功能根本都无好，无法当个食所有一挂杂质的物件的阵啊，啊，加摆蛋掉啊，啊，咱来讲的阵啊，身体用的阵啊，倒一个上腰子，倒一个洗腰子，专。专嘛药啊，食真济，专专嘛是咱身体无好了后，才伫咧洗药剂诶。所以我捌讲过嘛吼，伫较早吼，较早足侪人讲，啊，你咧食肝药啊，啥啥肝药啊，无人咧食呢。啊，你肝本来就爱靠，人讲靠旺一个血。

有了倒袂要紧，卖倒甲真悬就好。你也讲，即、這个肝伤过冷，吼伤过冷的阵，你的气血的阵，做迄功能就歹。啊，你伤过冷，你的身体嘛是冷，啊，身体冷，心脏嘛是歹。啊，唔则讲食即个，即、這个叫长期咧食肝药的人，食个西药剂的人，家己安怎说的你都唔知呀，是不是呢？所以讲，食冷药啊，绝对对身体有伤害。真济人拢想讲食青草，啊，青草见青就冷，你知见青就冷，唔是讲青草。啊，电拢总热嘞，吼，拢总是冷的部分呐、啊。因为车本来就冷，是安怎爱晒个大，是安怎的阵爱个冷济过。啊，真济人都唔知啊，是讲啊，这都要食啥物，过啥物食，搞咩西药剂量做做呀？尤其这个肝的问题，较早真济人底下跋脚，迄阵人啊，伊讲的阵啊，这个叫大家拢暗时较无困，较晚困，啊，就去烤啥物，烤迄个小金鹰啊。啊，较早小金鹰都做些呀，现在烤的有啊。啊，一届拢用大卡的迄个啥？迄个叫体嘞，人讲钉啊，迄个大卡黑吼，啊，当钉啊，就开始的时阵，啊，就变作个咬啊咬真高，啊，就一点较大钉，啊，逐工啉，你敢知啉啊？到尾几个西药剂，你敢知吗？啊，所以讲食冷药啊，对身体伤害，对肝伤害，对腰子的伤害，唔是讲即个肝爱顾呢，肝唔免顾呢，肝只要你的身体起来正常伫咧走的时阵啊，你的气有够，伊就即个要肺就够啊，唔是讲啊肝伫咧社会肝无。迄、那个肝无顾好，啊，就会欠肥；肝无顾好，啊，这肺生不出来；啊，腰子无顾好，啊，所以生不出来。迄拢甲虾米拢无关系啦，吼！迄拢总是遐听人家咧讲的啦。你会记一个问题：气偌济，肺偌济？我顶讲的阵，讲有呛伫咧讲，我甲问讲啊，气有存，这个肺有存在无？伊讲有啊，有肺啊，对啊。啊，生肺的阵啊，有存在，伊讲有啊，吼，对，伊拢总讲有嘛，吼。我问讲啊，迄人的阵啊，倒落未喘气的阵，啊，你甲气有肺未讲无啊？吼，啊，肺走倒，伊讲。唔知啊，啊，会走都唔知啊，所以讲气偌济，伊会就生偌济。啊，你啊动刀开刀，伊会未复生，吼、哦，未复生的阵啊，你就要做肺下，吼、哦，身体真歹，你就要做肺下，就这个原因啦、啊。啊，等下你的气血真旺，一段时间，伊会就自动生出来，唔免讲伫迄个所在。啊，伫咧讲要食补肺生肺，爱补气血。什么叫气血？气有够，肺才有够；气无够，肺拢总无够。所以讲，今仔个即系基本常识，互恁去了解，唔好干那开冤枉钱。要食即个叫阵吼补肺嘅，要食生肺嘅，安怎生你甲我讲？安怎补你甲我讲啊？是不是咧吼？所以讲，万行但拢总爱办。今仔要讲互恁听，恁家本身嘛学起来，阿、嘛是爱办，恁才别去开冤枉钱。每一寡物件要顾啥顾啥，顾啊到尾啊，赶快开钱，身体赶快出问题。刚才跟你讲西药有效呢啊，西药当你艰苦的时阵，你都爱食西药做控制都无唔对啊吼。啊，你也要把这个底顾好，你都爱食那个营养素，把你的底盘顾好在，把你的气血顾好旺盛。咱本身的亏得体力有了后，啥物问题伊拢。自我调整啊，真正艰苦，就是西药爱加啲食，安尼就无唔对啊。所以今日讲遮济，你就知影讲，遮济物件伫咧卖、伫咧讲嘅，拢总是嘅阵啊，无作用嘅。将来老师唔捌讲，我遮物件治什么病？因为我唔是药啊嘛，啊你嘛唔是破病人嘛，是唔是咧吼？所以有机会得到福报，是咱家己福报。咱若讲无机会，一日干伫咧讲食啥物、过啥物，迄款到尾嘛是规身躯转转病，是唔是咧吼？呵，来。个听歌啦吼，无问题啊吼，有问题啦哈，到时带个来做服务，啊无问题，听首真好听的歌曲，那呢醉在怀中，感谢大家。

梦在怀中，感谢大家哈、哦。来，阿、啊、那有些老师服务的拿卡，老师那个人接无电话，咱就拿讲一寡问题，和咱拿了解哈。阿、啊、无真正的阵啊，真济冤枉的代志，真济可怜的代志，真济拢发生啊。因为即卖事实无常识，甲无地位，啊，干来看现在，干来看数十年，所以讲真济代志真正冤枉啦吼。来，今仔老师对一项的，都来讲亏得提来过。第二项就讲，咱爱向前行，袂当放互软卡，这拢爱记住吼。搁再来，得咱的意识爱控制清楚，要创啥物，袂当乌白想东想西，啊，要创啥物，是啊，这个叫脑的清，啊，这个。要向前行，的目标会清，你的身体才好。啊，唔是哪行哪去哪行哪去，一款安尼安怎做拢无采工啦吼。搁再来，要甲咱讲啥物呢？真济人一定爱记住啦吼。即卖真济真可怜，吼，真济真可怜。啊，即卖阵植物人是安怎在做，你爱记要清楚啦吼。咱家本身，你也讲你互人甲咱照顾的人，你一定要甲事实交代。出问题，卖甲咱差讲。出问题就要去就好，因为咱的尊严要顾咧，吼、哦，唔好惊死，该死的就该等的就等去啊。尊严要顾好，既然咧互顾啊，吼、哦，人咧互人甲咱顾的时阵啊，得无尊严的问题，该倒等去啊，得倒等去就好，唔免讲底下吵讲底下抢救，是谁安怎讲，拢卖管你。环境的阵啊，都、就是交代讲，啊，都该去的时间都去，唔好留底下咧做植物人，底下抢救无路用，底下吵讲人。这个无去了，一看乌人人，安尼讲唔这个吼，啊，这个尊严嘛，所以讲这个问题，一寡老大人，咱啊身体唔够，啊，要互人顾的人，咱家本身啊，行到这个地步，你也特别注意，爱交代讲，卖甲咱差讲，该行的时间都爱行，啊，你也讲少年人，也是讲来叫七十外岁，身体够勇健，吼，身体够勇健，啊，像出代志的，迄款的阵该救都爱救，迄款救起来了，也够路用，啊，你都已经咧互人顾啊，你都已经无路用啊。迄款的尊都是要有尊严，吼、哦、尊严，只要气得好啊。咱的这个过去无说讲福气啦，吼、哦，唔好底下的尊啊，底下拖啊，吼、哦，该气的爱气。所以这第一行爱去有清澈啦，吼、哦。啊，过来第二行，真济人出个烦恼，真济人身体无爱顾好，尤其公务人员，啊，一个退休落来了后，啊，身体一个无好，啊嘛是同款的尊，啊都无身体嘛是袂歹，啊嘛估计脑部一直退化，一直失灵去呀。个人，你甲讲啊，要甲恁即个老师所是边个边以后甲恁个人，你也别发生进程，你也甲交代一句话吼。我伫咧硬吼，你硬讲个阵啊，你安怎都安怎，你较早安怎，什么安怎吼？也是讲你无安怎，什么安怎，你拢爱记住吼。迄唔是伊个本意啊，已经个阵啊，行到个阵，咱即个展望个时阵啊，啊，就硬吼了，后边念念啥物个阵啊，伊嘛唔知呀。啊，你今日起讲伊那讲安尼，什么安怎？打开始你的动作一无代志，当然讲恶别讲话，啊讲的准啊，啊你莫去偷看下，你莫去创啥，你讲啊明明都无，啊那再去讲心不安怎吼，还有真济代志，应该本身的爱理清好些吼，啊所以讲老大人甲恁交代这问题，恁来记要清楚，你的记忆爱理无好，啊个事实的辛苦边个家，拢总爱特别交代，后一讲的准啊，伊恶别讲话啥物的准啊，你莫动作真呢，这就是咱的这个吼，伫咧站。往伫咧退化的时阵啊，啊咧退化到尾时阵，讲啊你偷摕物件啦，有诶无好一大堆的问题吼、哦，这无当作真诶哦，吼、哦、无当作真诶，啊无老大人真正有够冤枉啦，啊你伫遐气死大人，你嘛是有够冤枉啊，啊这个、问题只是咱诶囡仔唔捌着即个身体毅力诶问题啊，咱身体即变化的问题，变安怎移动都唔知道啊，唔知诶阵啊，啊伫咧怪讲啊即、这个是大人来讲遐话，是大人来讲安怎啊明明。的尊，爱的讲啥，迄有时尊都唔是本意，吼、哦，唔是本意，啊，都熬了，乌白念，乌白念，啊，念家，互你感觉讲足气嘅，足气嘅，吼，啊，不要甲你讲啊，帮帮你去死呀，吼，安尼尊啊。真正冤枉啦吼！啊，人业障是注定好好滴，身体改过好，勇敢就好吼、哦。所以讲，今日甲恁交代有足些问题无，真济吼。啊，但愿恁大家拢过会好些，但愿恁的身体大家拢总会这个吼啊轻松，上加要紧啦吼。哈、哦，无代志吼，听听歌啦，有代志那卡就好。像这个人吼、哦，这个什么人？这个叫陈淑华啊，陈淑华，他这么真情。啊是安怎告别就要去装去告别怎么
变做的时候啊，啊，失意就越来越不去了，就像刚才说，啊，刚才说的，那就是各做的时候，展望的时候，说爱这不是啊，就变做距离越来越不好，就不知道人了。

梦醒时分啦、啊、吼，有时阵等到梦醒的时阵啊，个真好；有时阵未醒的时阵啊，啊得做悲哀啊。所以讲真济代志，今仔对老师所讲的这些问题，啊恁听听有啥物感受呢？吼、哦，不要紧啦吼。咱来讲讲，一旦卡电话，甲老师讲这個，我今仔讲这这，啊对你唔造帮助，也无帮助啊。所以讲，人生当中有时阵，唔是讲一定爱卖物件赚钱吼、哦。啊，今嘛唔是赚钱的时阵啦，今嘛都是讲快乐就好，但是别使你了钱啦。你若讲了钱的阵，啥物人要做唔做啦吼、哦？啊，你讲啊，老师你是安尼在做的阵啊，做21单啊，啊你改本。新的阵啊，啊，今麦无咧趁钱，啊，唔免趁钱，啊，你要过啥？我嘛是有钱要赚啊。我正的阵节目未使你讲了钱啦吼。啊，春呢，我改所有，我改遐咧做的阵，遐嘛咧做，大行我嘛有钱要赚啊。我那烦恼无钱要开，啊，无政府买我开啊，对不对？咱一个只系退休金，咱的政府嘛是讲款老农年金，虽然无真济啦吼。啊，咱嘛个一片做林的咧啊，做林嘛是讲款伫咧呢啊。所以讲，虽然无介济，一个月嘛是万几。好好呢啊，咱来开毛教，咱唔像别人后边开后边舞啊，是唔是呢？吼啊！但是咱的节目，咱来讲做好义工的阵啊，啊派过啊，拢总派过，咱继续服务啊，啊唔免讲一定爱趁钱，趁偌济多偌济，唔免哦，唔免啦。今嘛年会哪来哪济，我讲的阵啊，唔是趁钱为目标，今仔日咱的心爱肯地讲，我伫家伫遮济人伫咧该听咱节目的人，啊有遮济人会清醒，啊遮济人身体用，迄就是。我唯一的目标尔啦，啊，春呢无想法济啊，我干那定是讲，一个人啊，两卡落去规家唔知要安怎，哦，真正大家拢啊咧无钱了，个愈恐怖呢，哦，啊，一个家啊，一个中风的人，啊，一个家唔知要安怎，所以讲这都是我今仔所讲的目标之一啦，互恁了解到讲真恐怖问题啊，啊，《西游记》咧，《西游记》个个个企业袂要紧啦，唔免讲一定爱人穿，是不是安尼？所以讲咱上该惊的问题，咱都爱事先去做。预防，唔是等下出问题了，再俾你过，还得维护啊。亲像顶间一个讲的阵啊，啊讲听六档嘛吼，听六档的阵，啊听个软卡，听个阵，啊你卡你用咩物件？问讲啊来只唔就好无吼？我讲啊派去的物件就未好啊啦。啊你听六档的阵，啊都啊个会行会走的阵，啊都唔买唔食的阵，啊都食别人的，啊这个今仔来讲啊唔就好无吼？迄个个人的命嘛，是不是呢？我定讲今仔你直接做这步啊。今仔一只吉言，啊，咱老缘的人，啊，感觉讲对咱的身体，啊，咱感觉讲会听到袂歹。这个人有咧讲骗，还是无咧讲骗？伊咧讲的事实，还是无事实？嘿，就是要恁家去做了解就好啊。啊，今仔有这个吼，啊，身体有食好的人，嘛是缘啦吼。啊，无买的人，无顾无好的人，嘛是缘啦。第一，有真济人讲啊，我食一暗尔，啊，都感觉无效，当然嘛无效啊，是不是呢？食两暗嘛是无效，嘿，哪个过一段时间？拿来拿好的啊，唔是讲食食特别好啊，所以迄款的阵食西药习惯的阵，我定下讲过，你着食西药就好啊，你唔免顾身体，因为你也要食一暗两啊特别好，因为你唔是破病哦，听清楚，你是身体老机能老化，就是退化的问题，所以爱长期来做照顾啊，身体还遮济，阿妈身体已经遮济下，较早少年时啦吼，少年时是用这个肉体去拼钱，我讲啊都有在拼，拼到的阵达到腰都无。啦吼，少年是安尼拼钱，倒转来顾这个家，和这个家来用啊。啊，食老呢，啊，摕钱来顾这个肉体啊，啊，无要安怎呢？所以讲，伫些个叫世间来讲是公平啦吼，天地依人定啦吼，啊，行啊，都会拢会小度啦。

啊，咱反正阵较早付出，啊，只卖照顾，未使讲无啊，同款嘛是爱顾好养家，都无唔对啊。吼、哦，唔是讲个阵啊，啊，只卖顾好未未好啦，别那好你假讲，你该想你嘛知。啊，食老了身体个阵，啊，体力开了一直无去，一直害去个阵，爱当顾偌济算偌济，会当好偌济，啊嘛好偌济啊，啊无你也唔顾，一直找落，一直找落，本来阵啦吼，咱来讲个阵三当都爱两卡好难顾啊，啊，咱来讲顾起来。是，咱本身吼、哦，本身的阵啊，和你这个五单和你十单的阵啊，啊，咱两卡落去，啊，咱赚偌济啊，是不是的吼、哦？所以讲，今仔日爱开钱嘛，是爱顾身体啦，身体顾养健比啥物较好。来讲，爱江山嘛是爱美人，爱美人你无江山，你嘛是无路用；爱钱嘛是爱身体养健，这是不是的？

人生人生短短几个秋，就是讲咱人生命真短，一个秋天代表一年，啊，短短几个秋天俩。所以讲无啥物好想，无啥物好计较，只要快乐过日子就好。吼、哦，反正今仔即个吼啊，标点就是讲向前行，莫回头看。今仔日有向前行的意志力，走啊，导航行路远。啊，无诶，阵要休困，你得休落来了后，你得搁行，行袂叮当啊。所以，一个困难袂使停，向前行，咱才有这个美好的人生。你讲是毋是咧？好，来，呵，搁来一阵啊，嘛是爱加减，甲这个人生，吼、哦，甲这个身体健康，诶，这个目的讲互咱听。啊，无足侪人开冤枉钱诶，吼、哦，真正诶阵啊，咱诶困难体力也无，你食啥物药啊，拢总无效。所以讲，今仔日，吼、哦，啥物个营养素？伊就爱配出掉的阵啊，和你咧食，咱的体力亏得有，吼，咱的体力亏得有的阵啊，啊，啥物个体力亏来，咱身躯的机能内底拢啊发出掉，吼，咱的亏力，和咱这个心脏够力啦，啊，所以讲伫食效果好无好，恁咧食的人谁知影？食一段时间，你会讲哦，自己卡本来安尼咧打正吧，啊，真硬，但讲安尼平平就对啦吼，啊，食一段时间啦，诶，卡袂安尼吼，个来阵感觉讲安做难。事业无啥亏力，身体拢做无好势，讲嗯，安心咪看他真轻松啊。迄代表你的亏力、体力、你的非常叮当，你遐所有退化的问题，会难解解读，你的疲劳问题，伊妈奈解你解读啊。所以这个体力、亏力对咱身体有重要，真重要吼。搁再来人讲骨头，食不食骨头的？啊，食到尾去检查，讲啊，奈逐年拢伫咧退，啊，我钙食得济呢，讲要补钙呢，那有可能补会得起啦，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按了检查，逐年你都欠。你都看啊！你今仔营养素配了掉，你改做一段时间，你改做检查，哎，真正有咧补倒回来呢，哎，感觉冻掉了呢，身体真歹，讲冻掉了，身体较好的人讲脑伫咧补倒回来，数字的讲话，所以讲，和你了解讲气力有够，亏了有够，气力行到位，真正甲你做修补，这咪假吼，真侪老大人，大家伫咧食的当中，伊拢知影啦吼，佮再来讲啊，大便袂放呢，啊，食医生这啥物进，多来食好，啊，今麦食讲。无效啊！啊无效，变喏，用痛的啦，啊无食好老啦，啊有可能，有真可能吼！啊，平时唔免啦，你也讲伫咧食这個营养素啊，配了掉的阵伫咧食，咱的气力提到倒等啊，你辛苦的，哎用起来了，你该等啊，就我当蠕动，你胃就我当消化，安尼无得咧发炎啊，所以讲你伫咧放是唔真顺呢？是安那去食这个吼？啊，这个大便呢，大便根本都免擦，一解都好啊嘛，是唔是呢？啊，困眠呢，吼，你阿明啊，这都卖讲啦吼，啊无较早人笑啊咱。低也倒了，刚好的空气呢。啊，今嘛讲底下，讲只地壳造起了，啊，倒底下翻呐，一直翻呐，啊，大家呢晃晃叫阵，啊，困起大家听几遍，对不对？啊，你无想你较早几回，啊，今嘛几回，你的身体气了一个无够，气了无够，咱的这个肺经未够闹的所在，啊，你闹伫咧倒血，闹伫咧退化的阵呐，啊，你当然咧困嘛，甲这个血少同款呐，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你要哪伫咧食一段时间，唔免话，佮你讲，哎，只地壳造等下呢，今嘛。做了个广告叫啊吼，啊你也讲阿米油啊，伫咧食，食真久的人吼，你也发觉着讲的准啊，啊即马是安怎食啥物拢无效呢？你讲老师，我来国家未效吗？无效啊，阿米油啊，个毒药食落去了，多得你神经也好啦吼，也你即个神经也好，咱本身的即、這个吼啊，即、這个依恋的感觉嘛好啦，所以讲改起来改未起来啦吼，迄感觉乃正常食都无唔对啊啦吼，啊个再来，真侪人食阿米油，食个即马讲健康讲过去都在讲。未记起啦吼，比如创啥物啊，等来讲，大行拢无做，一款大家听丢丢，啊，电脑公司公司，迄款就是脑部的退化，营养素哪家你讲，哎、欸，大家记真清呢，啊，看记忆嘛，记差真济吼，迄就是讲咱的这个吼，脑力伫咧退化的部分嘛吼，啊，佮再来呢，有真济人跟来讲，啊，这个叫做呐，啊，这个交流交流，身体歹的人，理性的人，大家嘛交流啊，身体用的人，开得有，提得有的阵，啊，缩得掉，紧得掉，脑会交流的。合理呢，所以讲一项营养素，和你贵辛苦的阵身体用起来了，大项毛病移动自然有抗体嘛，包括着感冒的，是安那大家做好感冒的，啊，食营养素的阵啊，啊，讲起来对，是安那的阵伊未感冒，因为身体用当然伊啊，卖结果来讲一定未感冒嘛，啊，结果就卖讲嘛，是不是的吼？上盖重啊，一项听好清楚啦吼，有带糖尿病的人，有带糖尿病的人啊，控制无好势，上药剂、上心脏。
器官，有真济人带糖尿病，怎啊发作的阵啊，控制无好，怎啊家己错起来，啊无来讲，就变成腰肌海雕去啊，是啥物原因？因为糖分，好、哦、糖分的阵啊，伊内底咱食物件的个双糖，啊双糖你袂当去吸哇，一定爱的阵啊，用着咱这个胰岛素，甲咱做分解了后，咱再当食，或、哦、者单糖或者、哦、葡萄糖，再当好咱去吸哇，啊可惜，好、哦、可惜的阵啊，你腰肌出问题，你不能这只胰岛素啊，啊所以你糖分无法当吸收，因在亚精管要上啥物上着咱器官啦、啊，啊唔再爱食西药来控制糖分，啊可惜有真济人食，到尾西药食袂叮当，起起落落真济吼，啊是安怎袂即个食袂叮当呢？啊你辛苦的机能都无法当吸收着你系西药，啊当然的阵你糖分干袂落底起起落落啊，啊唔再讲即个营养素较输爱阵啊，有够力食好些辛苦的吸收的阵，嫌你的糖分买吸收啊，啊你的糖分的药啊吸收了，你的糖分的哪只哪正常，哪控制哪正常，一段时间哎有影咧，即马糖分已经正常啊，差真济对唔对吼？啊所以讲一项即个营养素，会当你辛苦偌济问题，拢总该做调理啊，啊你也无安尼调理，你干那要食下药啊？安尼我讲过有几项你知道，一个真济讲未对诶，所以讲气血的营养行到位，伊个造化都完全来做修补，唔食这项高项者高项食，到尾安怎食你嘛食未好，难怪规桌顶转转油啊，无食个咩死，啊要食的烦恼西药剂吼，即、哦這个问题你听好清楚啦吼、哦，反正都是爱营养素配合着，食了遵照法都行来做调理哦，用都无唔对啊吼。过、哦、来第二项是啥物呢？真正可怜吼、哦，真正可怜，看到遐这中风的人，看到遐这心脏的心肌梗塞的人，你感觉真可怜。看到遐这西药剂的人，你就知影讲是啥物原因造成的呢？咱的心脏甲血管。啊，心脏甲肺梗是安那造成遐问题呢？因为心脏咱西药食真济，长期食钙啦，甲恁讲一下，长期食钙人，你个视力哦，你个心脏反定了，你个即个叫做肺梗的阵反定，真有可能你就会中风啊！人进前一个帮即个报告出来讲，大刚食钙人本来一百个内底本来拢未中风，长期伫咧食钙人有37个会中风哦。所以钙，咱个心个骨头无可能吸收，可是咱个心肺梗吸收去了，伊就反定啊！啊，反定的阵，你的心脏会感觉啊，愈来愈定，愈来愈喘袂起来。啊，简单来讲的阵啊，概念嘛，包括着你食西药，吼、哦，西药伊嘛是化工的物件，买输着心脏反定啊。包括你食着真济健康食品，什么农药啥有诶无诶，迄内底嘛真济拢是有一寡即个化工的物件。搁再来包括咱食即个吼，啊，即、這个咱咧即个掺料有诶无诶，吼、哦，像顶缸油啦有诶无，迄内底嘛。真侪化工的物件，啊，所以化工的物件，拢会输掉你的心脏血管反定啊。啊，唔则讲真侪人，他讲咧讲，啊，定定安尼心脏大心不喘袂起，啊，愈来愈无力，愈来愈喘袂起来吼。迄、哦那个心脏反定，啊，心脏反定，心脏的阵心律不整，我被调节的问题啊，啊，要安怎解决？你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去抗氧化，啊，无你去问医生讲有好医无，医生家己讲无，吼、哦，爱说你无你的脑中风啊，吼、哦，啊，所以讲这真恐怖的问题，咱的心脏愈来愈定，当作心脏病去食药啊好啦，吼、哦，啊是讲心脏拢无安弄，啊，但是你要出代阵刚喘袂起来，吼、哦，迄个讲咱的心肺梗已经定起啊，啊，血管已经吹无啊，吼，啊，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在创啥物呢？它在抗氧化，你要伫咧这个当中，你讲讲，哎、欸，有影呢？最近来讲，这个心脏咧喘气较冷，阿嘛较袂硬啊，阿嘛较袂了做喘皮皮啊吼，迄个已经放冷啊，阿你个肺咧行有较紧有较紧啊，所以你定讲哎呀，这肺管太气较大条，伊扑倒起来扑倒起啊吼，尤其啥物事啊，尤其目睭伫咧出血的人，你也特别细腻吼，迄已经定甲目，迄肺管伫咧动啊，所以医生来讲你。

要小心，不练脑中风啊！啊，药啊，不医生讲不药啊，跟同血多轻微有呢哈。啊，所以到尾来阵啊，一点方未真正诶吼。所以讲，这个叫阵啊，花青素啊，食得丢啦吼。那个有效无效，你这款问题来市场解清楚。食一日白过了后，你的花青素哦吸收，你一日白过了，第二日白阵啊，伊个病未一定未病，代表讲你的心脏血管已经反软啊。

啊，是哪只哪物啊？反正的阵啊，这些目睭就是爱靠你的气血去活化掉你的细胞，靠这花青素抗氧化的，无唔对啦吼。啊，佮再来，是安那这些人中风，是安那这些人心肌梗塞，因为哦，因为你的肺伫咧行真慢，你的肺已经超过时间，超过慢啦，造成到你的肺变死肺。啊，死肺要安怎？咱身体无人去收，所以你的身体一天一天你无好，啊，肺一天一天你落，一直痛胃咯，一直清肺油。啊，这个叫做肺油的部分吼，啊，这个这个肺脉部分本来只得按身体去收啊，结果伊无去收，吞积的肺内底会造成安怎？造成个咧中风，吼、哦，个咧中风，即卖好在塌咧，较早。人无食好，较早的人心脏拢有够来，较早无中风近两年，较早叫做脑充血，等于病兼病，变个心脏有在降冲，冲个到尾叫做脑充血，啊，即卖叫做啥物？叫做中风塌的嘛，对唔对吼？所以即卖人拢无咧出力，真侪拢伫咧中风，迄就是肺上慢，心脏上慢，无够来好上，伊肺愈行愈落，啊，了了的阵，倒车喘的阵，啊，就停咧，啊，就塌掉咧啊，所以中风诶，你甲想讲？一点钟内底几页你敢知吗？甚至更晒一点钟内底几页你敢知吗？啊，今日你敢要通血咯？清肺的清肺油的，明仔请你甲我讲啊！啊，所以你也讲心肺更有够力，心脏有够好塞，你的身体会反应，会当互你再肺也当互你吸收，所以肺一自然家己就反清啊！啊，肺有力的准备甲塌掉了嘛，真困难嘛，是不是的吼？啊，所以中风不是无原因的，不是无道理的啦吼！啊，佮再来呢，你敢想讲有真济人，你敢想？讲放尿准遐臭，啊放尿则无好势，啊下晡只安怎则这样生，即个歹物啊规大堆呢，啊是安咱只破线的整段，黑龙总是钙化，你的气也行未到位，是安怎你今来写油脂，你本身的心脏无够力，气也冲未到油脂的所在，油脂要做新陈代谢无法多，啊无法多要安怎，伊会造成着咱的即、這个吼，啊油脂会囤积，吼啊油脂无法当胖叮当，真济垃圾啊排不出去，伊会造成到咱油脂的受损，啊受损，写油脂是毋正常诶，啊检查拢无问题，是安那雄雄诶写油脂，所以今仔日互恁了。该讲，这个花青素再严重啊！啊，伫咧食，爱用这个花青素抗氧化，啊，无贵个罐头，心脏拢电起个阵啊，啊，变啊胖叮当，营养素咧食是安那个食袂叮当，迄个心脏电嘛，对唔对？啊，你刚才讲个阵，啊，食心脏放冷，啊，营养素无咧食，爱得亏得体力做袂起来，啊，你嘛是无效。所以这行行物件来讲个阵啊，迄叫做绝配，吼、哦，叫绝配，一阴一阳啦，吼、哦，一阴一阳啦，吼、哦。啊，像咱个气血来行个过阵，啊，达行。伊拢总自然的好，今仔家只健康的问题，和咱大家哪了解？啊，你唔知听偌济吼，所以讲最主要就是要让恁知讲，一个身体的过程，什么原因造成今仔的悲哀，是什么原因，和咱身体才无好？啊，要安那过伊才好，唔是讲一直食药就好，买甲规大堆，食规大堆，听人讲偌好都偌好，唔免做见证啦吼。和恁家知啊，讲身体的过程，恁家去了解舒克就好啊吼。好，来听。听歌啦吼。

感谢好朋友哈，咱有时阵伫咧讲健康诶论坛过程，你唔知听有无哈？啊，你唔知听偌济哈？啊，你家感觉一直买药一直食，啊，我讲诶问题，你家体会偌济？啊，有影遐钱加开无？啊，食遐诶阵，你家做检查，多一项有路用？你甲我讲。啊，所以讲身体，啊，用你诶身体去调理着你诶问题，因为你是你诶身体。开了体力无，才造成到遐个问题伫咧退化。啊，你嘛是爱倒果为因，搁倒等啊，家你这个身体开了体力又倒等啊了后，一切物件啊才会好啊。啊，遐物件唔是破病啊，啊你食药啊敢有效吗？你讲骨头受伤退化，啊食钙敢有效吗？啊你都已经咧退化，啊食敢有效吗？所以讲嘛是爱家你回家观点，咱人本来免食药啊呢，咱人身体只要用的阵，什么病拢无呢？咱食药啊来讲是因为破病，唔是退化，唔是艰苦，唔是老呢。哦，所以讲真济拢是个解掉咱的肉体，咱的肉体本来就是大医生啊呢。咱什么毛病，你甲开刀有诶无诶，你甲天天，你咪甲补药诶，赶快的好呢。药啊是咧创啥用诶？药啊是咧防止着伊即个恶化，防止着感染诶问题，则伫咧补药啊呢。啊，无咱的身体肉体内底，伊拢是治愈诶能力，伊家本身出问题，伊拢家己修复，家己好呢。咱像真济，咱顶间咧着 COVID-19 诶阵，是安怎诶阵？啊，你家关起来，伊身体即个 COVID-19 病毒，你诶身体就发动甲治疗，甲即个叫。甲灭掉啊呢！迄个讲咱身体本来就是大医生啊，本来就个抗体我拢家己顾好势，无一定要去食药啊呢。所以讲身体只用件，达项伊拢总无。你只要老师家己讲的这原理，你只要清楚的阵啊，你都唔免去开足些冤枉钱啊。啊，无真济人真正买药啊，买甲贵到顶呢。听迄个讲嘛买，即只顾肝嘛买，听迄个顾腰子嘛买，听即顾心脏嘛买，听即顾什么来买？啊，这个买买来讲，你只食够嘛是点样顾啊？有可能。开足一万拢钱的，搁底下好难过，真正可怜啊！所以讲，是安怎咱伫咧做节目的当中，要甲恁的身体分析，恁听足清楚就真好。啊，有智慧甲常识的人，搁有耐性、耐心的人，你都怎好过？啊，你也无耐性，搁无耐心，干来要食药啊？过日子的人，食到尾啊，转转两卡，倒不如来食西药就好，食咱的健保就好，唔免干来去啊！食健保的西药剂呢？啊，食健保安怎呢？对啊，啊是安怎的准啊？啊，你食遐物件敢有效？好吗？啊，你就根本的阵，你的身体体力亏得都无多的，你干哪要吃安怎？干哪要吃安怎？吃到尾都一项有路用，是不是呢？迄嘛是伫咧拖呢，嘛是无甲你解决啦。啊，所以讲借你的身体用了，怎能甲恁做解决啦？吼、哦，别紧，无清楚无明了，那服务处的定位你家记要调就好啦。吼、哦，反正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八点，咱大家都在卡，会使甲问啊。咱的身体情形是安怎？啊，别安怎来过？啊，别安怎来吃？哦，咱在身体在用，唔是食药还好诶哦，听好清楚。啊，咱嘛不咧卖药啊，吼、哦，因药诶阵是咧治病用诶，吼、哦，治病用，甲控制用。

来啊，都血压的飙高，啊，无控制不了中风哦，是不是安尼吼？啊，肺都夹到的阵，啊，无轻无不了中风哦。所以讲真济药啊，是咧做控制，吼、哦，即唔是病的病，唔是病的艰苦，拢总爱做控制。啊，卡说是病，一定要药啊来做治疗。小药啊，干那两种俩，一种的阵，就是咧做控制，让你袂艰苦，让你的阵卖出问题。一种的阵是咧治病，你今仔破病，生啥物阵该动刀开刀，生啥物该即个叫阵化疗都爱化疗，种种的问题，迄是真正药啊，吼、哦，真正药啊。啊，剩的遐物件，控制血压啦，吼，控制阵血糖啦，吼，控制啥物，伊家己讲控制的头前啊嘛，对不对吼？所以讲只有控制呢，会好会袂好嘛，控制着在困眠嘛，吼、哦。所以讲真济代志，咱慢慢清楚，老师一行一行一直讲，你一行一行能够记掉嘞，你都袂去开遐冤枉钱啊啦，啊无冤枉钱开遮济，你家想讲你。安尼买偌济药啊来食，啊食食只嘛感官你落落无，所以讲今仔个所有问题讲人听吼，安尼其实啦吼，需要讲的阵啊，无清楚的人你服务处个卡，甲问讲啊，我身体怎么安怎？你甲问啊，要安怎来顾身体？伊个医者解说，唔是药啊，食药啊是袂好诶吼，食药啊是做控制呢，因你唔是破病，佮佮讲一解吼，啊是讲阵有时啊落力的人吼，落力的阵，这两天会当哪办啊？因咧中秋佳节拢总结到啊，因。你即卖阵啊，可能较无啊啦，较无阵，他只他家拢送未出去呢。你家想讲台湾工即卖偌歹请，你家讲台湾工即卖偌贵就好啊啦吼、哦。所以真卡，你讲要叫人去产的哦，真正无得叫哦，真正无得叫。啊，唔则讲个阵拢爱做套债，即卖讲个阵偌济钱，拢做四点钟就爱开一千块呢。唔是讲真正偌济，一工是250块，啊个爱买回家即个点心，啊个再阵啊套债六点都爱落园。啊，十点就爱休困啊，所以讲，这日头有够大啊，都要甲恁讲过，咱有买落力的人吼、哦，感觉讲啊，你要咧变色的阵，甲摕一挂冰箱甲冰咧，啊哪只啊哪摕出来吼、哦，因为真正热啦，你也再来只抬落去拄啊好的阵啊，你反正下午来抬的阵啊，迄个落力都已经软甲伤软去啊吼、哦，所以讲这落力真正外困的物件，你要甲放伤久，我定讲过吼，种落力是师傅啦吼、哦，啊这食落力在真正大师傅。有啦，吼、哦，咱虽然也要按怎种，但是那个抓未准，到即卖准个抓未准，你也记住啦吼。比咱的木瓜一加一个更加甜哦，就爱抬啊，唔好像木瓜一加一按落去的准啊，已经开始的准拢上嫩啊吼。所以讲无清楚无明了，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吼、哦，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咱要先把咱时间交电台做工商，有问题咱后点钟再过来吼、哦。所以讲每一个点钟的时间，拢有一个工商，就咱电台做工商，先把时间交电台做工商。

0: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1: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0: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1: 不用这么辛苦了，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0: 真的吗？

0: 怎么缴呢？
1: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0: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1: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3: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0: 真好听的歌曲真无愁，来跟我们共同做分享齁。各位在现场跟我们做服务，我们第一点钟开始有需要老师服务的拢总好，剩下一点钟的时间我们电话当哪卡老师呢跟我们做服务，以及这都要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五四九，伫咱现场，咱诶伫现场，甲咱做服务吼。诶，其实甲咱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都好吼。来，来，咱最近诶阵啊，甲咱买条路里诶人有欢喜无？大家拢做欢喜吼。啊，咱顶礼拜有假无？嘛是爱假啦，真侪人咱虽然讲真歹假吼，啊，但是无多开较侪钱俩吼，拢甲你假即个冰诶，吼冰诶价位，你若收着了讲哦，啊个伫咧老干啊，所以讲诶阵啊，老干爱钱无？爱钱呢，所以讲会变作讲成本较悬，袂要紧啦吼。啊，你若收着讲即个路里收着好食就好，恁甲别人比看买，你知讲哦，啊那有只好食诶路里哈。买到位找吃好吃的路里，咱若讲有一个正做人，恁都知影讲的阵啊，当时爱压什么肥，当时压什么肥呀？以在这好吃，唔是讲凊彩压你啊吼啊！所以讲这个路里的部分啦、啊，到买开你也无压加肥，加肥你也无压，也个未胖吼，也个未胖，搁再来也个未这个好的 Q， 拢总是真水。阿妈爱看品种啦，咱一个较无好的品种的阵，拢啊再再去的阵啊，很靠好去买啊，咱都免伫咧讲啊，这个叫的阵歹食，叫人客拢无，咱叫人客拢总是上好食的物件。啊，今麦个来的阵要寄就寄啥物，寄大龙一号的哦，人讲迄间买仔都要有宽礼金的大龙一号的吼、哦，啊，所以迄下办完了后。个再来的阵啊，可能都挽着翘起来啦，啊是讲挽着十月红啊，迄拢总有啦吼。啊，唔则讲今仔好难呢，拢是上该好上该好物件。虽然吼、哦，相信恁啊伫咧遮当中恁知，但是我一直感觉恁拢啃甲伤过嫩啊，伤过嫩伊会变作较无遐好食。有时阵破灰的阵特别乌气啊吼。啊，恁只卖定爱记住，咱较早讲像木瓜咧食，迄个定嫩多来食，安尼。阵啊，上加嫩，吼、哦，还个比迄个啊顶一嘞，吼、哦。你食的阵，这食来底边啊食袂掉呢，吼、哦。迄看来破开，安尼皮在好白，安尼食在好食。啊，所以讲有时啊，路里的人，你甲服务处联络，要食到上好食的路里，你甲服务处联络，相信这侪人食到无咱失望嘛，是唔是嘞？吼、哦，好，先甲咱接电话啦，吼、哦。来，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吴老师
0: 哦，哎，对。
1: 我一路台南市哦，
0: 嘿，
1: 啊后壁区，
0: 你创啥？你甲我讲，
1: 啊，分协64号，
0: 你甲我讲，
1: 太平，
0: 你甲我讲，要创啥？你甲我讲，就组织脉搏，嘿，安那，
1: 我都一路系哦，啊，最近啊身体哦，啊，
0: 你今仔你是要、你是要
1: 忙？别放尿啦。
0: 你未放尿是正常啊！我定甲恁讲，身体无好的人，吼、哦，啊年会有，啊头开始有翻烧，啊愈来愈害放，啊愈来愈无好放，即、哦、过程拢有，迄是腰子本身已经出问题，咧退化，后边嘛继续退化，啊嘛放尿变真臭的问题，啊嘛真臭臭的问题，迄几个过程拢总有啊。
1: 啊，
0: 都反正啊，真歹。
1: 啊，我都有咧食你的迄条血咧。
0: 还有你讲你无食水的吧？对唔，迄水嘅问题，迄甲迄无关系，吼、哦，迄是钙化嘅问题，反电嘅问题。
1: 哦，
0: 好、哦，咱咧食，咱伫咧食，咱是咧食迄个啥物？你伫食迄个叫做营养素。
1: 嗯，
0: 哦啊，营养素你身躯会提得开啦。
1: 营养素加迄个加包裹下素，我拢有食啦。
0: 拢有食啊！你迄个未放是真严重，再食咪只嘛再严重咧。
1: 真哦，去几多啊？龙宫龙的底迄个膀胱的放。
0: 系啊，啊，所以讲这是严重啦，所以讲你也需要发作，这个部分的阵真严重，要好较困难啦。
1: 嗯，
0: 好、哦，阿妈姑未过再继续恶化啦，好、哦，未过再继续恶化，阿都哪只只较重一嘞，好、哦，因为迄是反电器的关系，
1: 嗯，
0: 好、哦，反电，阿得阿豆豆来，迄无阿多行水好，系迄，因为咱咧唔是药啊，你嘛唔是破病啊，
1: 嗯，
0: 你那是脑化退化的问题。

0: 所以讲，各行事，咱拢总知讲，遮些代志，拢爱豆豆来，一行一行来，一好诶，咱就见好。
1: 拢有，我有咧食咧啦。
0: 系啦，啊，剩诶问题，家己也讲较无好势，都爱配合医生。
1: 哦，
0: 医生是咧甲咱控制。
1: 我身体有啥咪问题？
0: 我蛮唔知你啥问题，你也无甲讲啥物人啊？系啊，啊，你也无讲今年几岁啊？
1: 我今年八十二
0: 才一岁啊，吼，罔顾就好啦，因为足济问题拢总该老化，拢老化啦。
1: 嗯，
0: 好啊，所以讲营养素甲加素加咧一直食，啊，剩的部分卖个发作，啊，卖个切落就好啊。
1: 哦，
0: 系啊，无啥物药啊好食了啦。
1: 哦，
0: 好啊，家己艰苦，西药爱拿做控制。
1: 有啦，有得对啦。
0: 对，啊，咱就底盘够在。
1: 哦，
0: 好底盘够在，啊，卖个继续恶化，啊，咱就感觉讲安尼愈来会较好一寡。哦，啊，才坐会阵好偌济，赚偌济啦。
1: 嗯，
0: 系啊，啊，剩的部分你讲尿泡酸的问题，啊，看医生要哪做，要家己靠靠好，还是要哪用好？啊，剩的你有哪地咧食医病，哪来哪严重啦？好，谢谢
1: 啊，
0: 再见。好来哈，所以讲身体上八十多岁啊哈，这拢总爱讲，吼，拢总爱讲。啊，相信八十多岁人，这尿泡酸增大的人真济，有时阵六十多、七十多都爱去考的人嘛真济啊。所以讲平常时忌啉水，吼，平常时忌啉水。啊，咱人阵按哪点当？啊，就像这老化的问题，我跟您讲，这老化你也开始伫咧放未出来啊，吼，安尼来食这个叫花青素也较慢，吼，较。慢啊，该看医生咧，该做治疗做治疗。啊，咱后边继续做控制，卖过其他个的发生就好。因为讲迄阵本身腰子无好，一寡新陈代谢毒素排未出，伫个所在会造成真严重的问题啊！吼、哦、啊，所以讲拄只你甲咱讲这个吼啊，这个努力的问题不要紧啦！吼啊，咱来讲有需要的人，你服务处决定就好吼。伊即卖阵啊，伊会加开钱啦！吼、哦。加开钱，即卖阵等于讲，伫八月半进前，拢总甲你加钱。啊，伫八即个八月半进前，即卖可能较袂塞车啦。爱看伊即个叫栽培，诶，即个人讲时间性啦吼，伊也袂塞车。咱到的阵加普通的，一塞车都爱加即个叫即个吼，啊，即个冷藏的吼，冷藏的。啊，今仔要特别甲恁交代，就讲今仔日努力要食，吼，要努力要食，你拄只讲一半嘛吼。咱来讲木瓜，你就嫩来抬，吼、哦，安尼来食拄啊好吼。啊，今嘛即个叫肉里无同款咯，吼、哦。咱正常讲像青瓜，一个叫木瓜嫩多，安尼小嫩啊，啊，搁较顶一丝啊，搁较顶一丝啊。你也讲啊，即、這个嫩多抬落准迄个皮上顶，啊，咱肉里的迄个时间来抬，吼、哦，来抬伊迄个肉在订单伫咧食，伊在真好食。啊，所以肉里无一定爱加个食。你也当个准，真济人饿了，甲讲吼，我未输咧食啥物，食土路咧吼。啊，即、這个话啥物甲叫叫安尼个准吼，大鱼甲倒咧个准物件，甲食土路一模一样啊。啊，咱个土里个准特别油油啊，迄、那个程度，迄、那个感觉口感特别好，特别好吼。啊，所以你去外口买，无法度通买到即个物件。啊，咱个物件买着，你讲哦，啊那只食无几工就软啊。啊，有诶都安尼翻，规日要翻乌啊吼，你着知影讲，今仔日。已经坑得真熟啊，无熟咱无捌。啊，要坑得熟的时，你敢知迄个中间爱落偌济线条啊？所以讲到尾的阵啊，得一寡较无好的品种的阵，拢再来交迄咱无要卖吼。啊，那有要卖品种吼，搁、哦、再来，就是等着啥物？顶间嘛一批的阵嘛真好食，啊，可是拄着八月半，咱拢个再去卖，吼、哦，再去卖，好、哦、再交啊。啊，今麦过来一批，好、哦，一批嘛真好食，吼、哦。你这个有牌啊？啊，南港的阵，伊顶关的阵啊，你要种这个品种，你得要甲买这个吼，啊，这个南港伊的管理金啦，还有管理金有申请的，所以讲要食到好食的物件，你卡卡好不住的好，要食到真正好的肉里的阵，你卡好不住的好，啊，伊变只卖灯色哦，进前你买迄卖灯色，啊，只卖灯色啊，啊，进前迄是卖币啦，迄是所有肉里界来讲，伊是排第一名，无遐好食的肉里，优质无遐高的肉里呀吼，啊，只卖过来这个嘛是好食，啊，但是伊的灯色，啊，但是伊的卡大粒，吼、哦，卡大粒。啊，进前迄阵会较细粒吼，所以讲无同款啦吼。啊，即进前细粒半年，啊是安那较重，啊即马大粒是安那无啊重，唔则讲迄阵正。

0: 件，吼、哦、爱种着好诶物件，后咱食了感觉真好，都无唔对啊！吼、哦，好来，啊，咱有电话，找我老师，赶快看咱现场诶电话，五三六空五四九，五三六空五四九，这是咱婚姻观诶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诶人，头前拢爱加一个空五，剩最后一点钟诶时间，有问题找我老师你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吼。啊，无等者老师啊，搁只广告一个，啊，得个时间到呀吼。所以讲身体上是咱诶，啊，咱有顾是咱诶，即个福报啊，无顾食甲头底啊，嗨嗨嗨嗨吼，我哩感觉讲。卖出代志变巴啦，啊出代志了，人生就乌有去啊啦吼！你甲看山高压则悬的人会烦恼未？做烦恼对不对吼？啊，咱来感觉讲的准吼，啊，这个身体亏得体力一无，一大心会喘，啊，咱嘛开始烦恼啊呢！啊，行路的了去，啊，咱嘛烦恼两卡是不是嘞吼？啊，所以体力亏得一家过多等啊，辛苦的百病拢全无啊！咱包括心肺功能软化了后，啊就好。方面提得开得个调动嘞，啊两项加落去的时候呢，你讲哦，有呀，人讲咱新鲜嘞，他在烦恼当烦恼塞，今嘛免嘞，今嘛行到天空，天牛天鹅的尊底下嘞，啊那个尊啊，大细的行拢袂紧啦，身体用健用，啊的辛苦都袂即个老化，啊的袂讲无那个问题，啊唔免讲食啥物过生，啥物过啥物，因为要过是靠气血去过，你食啥物拢总吸收袂到，所以真侪人就烦恼。开足侪钱嘅，食到嘅可怜人阿嘛真侪吼。呵，来先接咱嘅电话啦吼。来你好，
1: 阿、啊、老师你好。
0: 嘿，来，什么问题？嗯。
1: 哎、欸，嗯，当然袂，我咧听，我只古人咧顺着你收音机啊，
0: 哦，
1: 考看麦。
0: 嘿。
1: 哎、
0: 欸，
1: 好啊，好啊。
0: 嗯。
1: 我是想聊啊，我聊你好。
0: 嘿，你别问代志啊，是别创啥？你甲我讲。
1: 我拢爱啦，身体方面个。
0: 唔、嗯，大哥，你搞你今年几岁啦？
1: 今年都不早啊。
0: 哎，七十九了哈。
1: 嗯。
0: 好，阿姓啥名？
1: 四苗。
0: 过来。
1: 叶边头。
0: 阿米在几边？
1: 米啊。
0: 嗯。
1: 米的迄个阿好就是。
0: 阿米，先甲讲完啦，米也未讲讲合同啥。嗯，不
1: 嘿，你问题怎么来是还好啦？
0: 哦，还好就好啦，哦。
1: 还好啊，啊，你这报恁的恁的恁的产品恁安那地啊？
0: 嘿，你问服务处，迄服务处的代志。
1: 服务处，你无咧管遐吓？
0: 我无咧插遐，好。
1: 对啦，我两工刚来，我那顺便我那问服务处。
0: 嘿，你敢问服务处了？反正每一工上午八点跟暗时八点拢会通，哦。
1: 我
0: 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嘞，吼，这个电话买三卡，吼，
1: 好，
0: 好，好，嗯，好来，吼，所以讲身体阵啊，有顾啊，咱才有机会；无顾，食老软卡。因为今嘛，人讲较早人讲五十的阵上，五十无夭寿啦，吼，啊，六十上寿啦，啊，七十是真少，这古来稀啦，啊，今嘛呢？嘿，七十来讲，他从六十来上寿，即马上寿爱七十去哩啊啦吼！啊，食下即个八十的阵啊，阿妈个真济哦，足济拢是八十外，你敢无看到吗？个来九十的阵嘛真济，即马人要食下一百岁，唔是问题啊，是安怎伊个公安呢？你家想得好啦吼！啊，较早的人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啊，做家的阵有力变甲无力啦。啊，即马一个年纪啦，哪啦济，啊，都变做讲。即嘛转机械，阿嘛转转的阵，阿要休困无咧做啊吼，阿无咧做，你卡在迄个心脏的气力体力，你出偌济啊？啊，所以讲你出偌济，你辛苦血循环得靠着你迄个心脏伫咧传送，掉下来叫一阵营养，互你归辛苦啊！啊，所以卡在拢营养不良，吼、哦，营养不良啦、啊，啊，拢僵直硬直，所以卡在人叫做脑充血。哦，别亏啊！因为安怎？因为伊都无像即卖人讲，啊，迄阵迄个气不足的阵，同我塌的，啊，即卖有做中风，塌的有做中风，啊，较早无塌的问题啊，较早都食歹，都一直病，一直做心脏有够那一直胖啊。

啊，他告别的时阵，啊，都迄个叫会动袂好势，啊，都憋气啊，或者在这时阵，即个脑充血，吼，脑充血，啊，即摆难死啊，啊，人讲要死动态，啊，都唔敢叮当，啥物唔敢，啊，食了食平好诶，啊，都只咧干干苦了食药做控制，所以讲告别啊，心脏一直无好都唔知影，啊，食心脏药啊，啊，滴过一直过，过啊，告别的时阵哇中风啦，一食通血都清血药，一直清一直清，清甲身体哪来哪败，本来遐物件都靠你吸收，和咱的身体用各个无法能吸收，造成就肺内底阵愈来愈败，愈来愈败。啊，干那要通肺多，通肺多，啊，干那要清肺的，啊，清啊，到尾我肺管变薄去，啊，薄去要安怎？造成就心肌梗塞的问题有够济啊！啊，个来的阵啊，啊，肺哪行哪无力，啊，肺哪来哪落，啊，今嘛一个，啊，都特在喘，啊，一个较无迄落的阵，啊，得中风啊！啊，所以中风的人一大。对啦，啊，这个高血压病啥，迄、那个叫做心肌梗塞嘛，一大堆啊，啊是啥物原因？迄当中心肺更无够力嘛，啊无法当送，啊无法当送你愈行愈慢，唔是食好甲食歹的问题啦。你的血压体力也无到，当下阵你的血袂行，啊你的血袂行的阵，你本身。都会造成着肺哪来哪歹，啊肺哪来哪无好，营养哪失掉，啊通肺路的西药一直吃，清肺油一直吃，吃到尾来讲，大家嘛全中风一大堆啊，啊所以讲真可能代志真济啊，唔则讲即个叫做哪营养素跟花青素，咱也有伫咧吃，咱都唔免烦恼这个问题啊，吼，啊你啊一寡退化问题，像啊三公吊破锁增大，因为伊无吃钙固，吼，啊你啊已经个阵增大的部分啊，迄都是。医生的代志，生病啊，都、就是爱找医生啊。村内问题，你也讲较少年呢，我七十多年呢，六十多年吼，阿咱有伫咧讲，你都免烦恼讲跌破山肿大的问题，你都免烦恼讲的准啊，这个西药剂的问题，所以真济拢总爱讲都无唔对。咱的规身躯的这个吼啊，循环做好势，咱的营养传的到位，咱的老化都会做改善啊。唔是讲啊，欠钙食钙，欠肺吃补肺，欠啥补啥。不过到尾你规身躯嘛是拢种海了了啊，所有机会甲身体过勇敢都无唔对啊。干那食药啊过日子，干那两句话或者悲哀呢，吼悲哀呢，无法度啦。啊，规身躯转药讲无食药要死，要食的烦恼西药剂，啊要安怎？啊，但是艰苦一定要看医生哦，听好清楚吼、哦。因为药啊，吼、哦、药啊来讲是咧治病，啊可是这阵的老大人，大家拢唔是病，大家拢搁在干。艰苦，嗨嗨，叫真艰苦，真痛，真酸，真艰苦，啊，真无奈，大项代志拢总艰苦，迄拢总一定爱食药啊，对无唔对？啊，食药咧创啥？你靠你唔知艰苦呢？你靠你麻痹呢嘛？是唔是咧？吼！啊，咱个身体也唔够，吼、哦！你干那一直麻痹，啊，人讲有力出甲无力啊，已经麻痹啊，甲无力啊，啊，被安怎扯到了？啊，就无法度，啊，就请外劳诶，啊，请外劳一个开得济工开未起，啊，无上去安养伊，啊。个愈食难，个开愈侪钱吼。唔在讲人世间当中，只嘛只系老大人吼，啊个一日家未存啊，啊一日想东想西，烦恼东烦恼西吼，这拢总是唔对的代志。尤其啦吼，我顶下恁甲恁讲，只嘛食个七八年去啊，已经七十岁以上啦吼，七十岁以上会使做，未使无做，会当放开一切，会当甲放开所有，会烦恼去做义工也好，做啥物也好，也是讲懵。做梦谈嘛好啦吼，未使点厝的打工的阵，啊底下独孤点厝打工拢无咧叮当，干那底下贴孤你就未贴啊啦吼，啊个再来的阵啊，老师定甲恁讲三个问题，你定爱记住吼，第一项困醒都爱爬起来。未使困起唔爬起来，啊爬未起来呢？啊爬未起来，啊嘛是爱兼爬起来，啊唔爬起来呢？啊都无法度，啊无法度，安尼后摆你得拢免爬起来，呵呵啊无要爬起来，你就叫人家你抱落伊一个杀个呢？啊你敢爬吗？迄爱请人呢？对唔对吼？所以爬未起来，大家啊想办法爬起来都无唔对，迄个体力亏力的阵爱敢尿起来吼，啊无体力亏力爬未起来嘛？对唔对吼？啊所以营养素伫咧食当中，你讲诶、欸、有靠。
好爬啊吼，啊，逐天你都一定爱爬起來，你无使无爬啊，无爬起后盖你都唔免爬起來，啊，你讲吼，这行脚较无力，啊，愈行愈软脚，愈行愈无力，啊，爬行，你唔行，你到边就拢免行，哇哩哇边，你嘛是爱行，佮无论安怎，你嘛是爱行吼，啊，你都行偌远，啊，穿那个鞋。

对，啊，等你搁再行，吼、哦，搁再行，啊，尽量卖食个伤大苦，伤大苦的阵，咱的脚头有伤重，伫咧无啊？你讲足济人讲，哎、欸，我拢去咧运动呢，啊，运动啊，讲大苦啦，运动是去无迄个脚头有呢，啊，所以脚头有真济拢从到尾派些原因，对身体无用，啊，干那要运动，啊，运动啊，到尾啊，迄个脚头有就派去啊，啊，所以讲的阵啊，爱叮当无爱叮当啊，无叮当你的气流的阵。那未顺失，咱辛苦规个，咱休困了后，爬起来了，这个心脏爱启动，规血循环，规新陈代谢要叮当，最黏黏的时阵啊，阿得爱拿叮当啊吼，阿要创啥物，阿得爱拿准备出门啊，阿上第一行爬未起，一定爱爬起来，未行一定爱行，迄个体力亏得一定爱倒倒来，未行是亏得体力无，爬未起来是体力亏得无，阿咱来讲的阵啊，阿爬起来了，阿未行，阿咱嘛减未行，阿到尾。你就会见啦吼，啊，过来吃袂落去变安怎？咱的基金吼，今仔有软卡的人，有足济，拢无伫咧吃甜的物件，吼甜的物件，当中迄胃，当中伫咧灌鸦皮啦，灌什么牛奶啦，灌什么，拢干咧灌遐物件，啊，内底拢无甜的物件，没有恁知啊，讲胃。就是跟咱开得体力冇关系啦吼，但古早人定讲，啊咧做工开拢食咧寒签吼，寒签有食青参打，啊即马去的阵出无啥，那时阵我无力啦，是安那无力，啊胃都咧八肚枵，啊面那有力啦吼，啊所以讲即马的阵啊，咱的其实。饭吼，大家都爱吃吼，未使讲，干那要啉遐过日子呢啊吼，所以讲无论如何，一定爱吃落去，吃袂落去变安怎？爱灌落去嘛？你若讲吃袂落去，送去安养院，人家你灌嘛是家你灌来，干咪肯我的死吗？是不是吼？啊，未使干那讲吃遐个叫阵唔免消化，吃遐物件都叫做营养，唔是安尼问题啦。咱咧吃的当中，唔是营养个问题，营养大家拢有够啦。今仔日最主要你为未来对无电的物件，你就搞不到对人下吼。你甲看遐个人无方便啊，拢伫咧食迄个迄个，干那果诶，干那讲流质的物件啊，啉了啉了你啊，你看有人下无？大家搞不拢种人下啊，所以这个胃一定要有物件，啊有体力甲气力都无唔对，啊、一定要有电的物件。所以讲，这个问题，相信恁看出边头尾，相信恁家己的体会拢种清楚，相信恁是大人，大众欢喜。啊，我都牙皮比较好吃，啊，是安那到尾也袂叮当，啊，你胃无物件，伊咩来叮当，啊，胃干那食迄流质的物件，你去的阵有啦，性命过底下啦，啊，到底下袂叮当，啊，到底下的阵啊，安尼也无亏的，安那无亏的，你敢希望伊安尼吗？所以讲，你讲的人拢真清楚，拢讲吼，这偌营养都偌营养，啊，啥物使食，啥物使食，你有去想着讲软卡的问题无？你有去想着讲家你的胃有关系无？所以今天老师甲您讲的拢特别。特别好，您感觉讲，啊，那这不可思议，啊，这个身体会当的准吼，啊，这个跟他一个迄个胃的部分都会当和一个人软卡，所以讲今仔软卡不是无原因的，啊，咱今仔日。就是要身体用，啊，身体要用，老师跟你讲过吼，咱一定爱食落去吼，啊，食袂落去了后，你得准备两下，啊，所以讲咱的营养素哪吃，这个咧家来吃，我相信你也本来袂惊，真紧你就会惊，本来阵啊，啊，感觉讲人做难事的，你就会敢哪吃，啊，身体就哪轻松啊，啊，所以一个人的阵啊，要轻松。唔是清清菜菜吼，这个、人要轻松都是一定的准吼，啊，这个身体爱勇敢造发多吼，呵，来，还有谢老师服务呐，哈，老师呐，感恩做服务吼，来，今天听的歌曲《梦追酒》。

真好听的歌曲《梦追酒》，来感谢大家哈、哦。所以讲，你也感觉讲时间你过得紧嘞无？吼、哦，一年一直过去啊。那讲奇怪，较早我都啊当少年时阵啊，也过时阵在创啥哦？感觉讲人生也过真快乐，也过无烦无恼嘞。啊，今嘛他也真够烦恼，啊，他也想遮济。哦，阿你讲一句话吼、哦，你想赢啊啦，对不对？你想好命啦，对不？啊，所以讲好呀，甲善拢无关系，因那好甲歹嘛无关系。食甲70岁以上啊，别安怎啊？身体够好养健，打工都是爱快乐，打工都是爱轻松啊。啊嘛，我拢做烦恼惯习啊，拢烦恼呢。啊，打工拢咧起来，去暗顶甲我看啊，起来遐孙啊，无啊等下我看呢吼、哦。所以讲真济，拢总讲囡啊，无啊难看吼。啊，你去想着讲，咱的囡啊，阿姊妈又做无用啊无？啊，咱囡啊的孙，咱你阿咧讲，较早咱细汉囡啊，咱拢控制无出门，讲无童年啦吼、哦。啊，咱姊妈出家头咯，啊，人啊讲有娶某囡的孙嘛爱出去佚佗一下，啊，再出佚佗一下，啊，干那整理下囡啊的孙补习有诶无一大堆，那嘛做无用诶咧。啊，上面人讲时间等下甲恁看咧，是不是咧吼、哦？啊，即件八月半可能会较侪人倒当来啦，真侪。人拢想讲啊，八月半啊，无啥物节日的阵啊，啊，都干那讲食大饼，其实你唔对啊啦吼。人讲八月半，嗰个人要团圆啦，啊，即卖阵得个借一个机会讲，啊，你来八月半啊，拢总倒登来阵，倒登来啊，甲咱看看啊，倒登来讲啊，即、這个厝诶，啊，都孙啊，娶登来，大拢娶登来，啊，都交代讲八月半爱倒登来时，爱讲较无用，平常时你唔免无用唔免啦吼。啊啊，八月半，恁拢总倒登来，吼、哦，那个人团圆啦，吼、哦，安尼伊就登来无，伊也登来做呐。咱来伫期待就讲，时间到，当时伊会倒登来。啊，平常时人咧无闲，咱都免甲吵相做，免问东问西啊啦，吼、哦。啊，佮再来做呐，因为讲嘛是恁嘞，吼、哦，所以。

用这个用咱的这个叫清明节吼、哦，啊，这个拜这个公妈拜旺风水的吼、哦，公妈是平常时咱咧拜是还好啦吼、哦，啊，风水的部分呢，啊，你都爱多等个承认嘛，啊，不后盖一大无去了，说怎样到位你嘛唔知呀，对不对吼、哦？所以讲是上界重要，上界重要，一定要多等来，吼、哦，一定要多等来吼、哦，啊，其他无等个别要紧啦吼、哦，啊，多给你。哦，一年当中，你讲的准，我跟你要求调讲，你的这个吼、哦、清明一定要倒登来拜公妈领座哦，过来八月半还倒登来，规家团圆开讲者吃物件的准，啊，规个感觉真欢喜，安尼过日子呀，啊，含肉好，创啥好吼、哦，所以讲啊，都利用八月半，嗯，这个时间来切这时间，啊，恁来找哎八月半要倒登来吼，啊，咱平常时的唔应该想遐济啊嘛吼，啊因。大家吃头嘛，拢袂要紧。啊，到八月半啊，到等来厝的阵啊，啊，这个家大这吼是大人姐姐咧，啊，这个孙啊，到等来吃阿公阿妈这个吼、哦，这是应当吼，人讲人团圆，跟得欢喜的日子吼、哦，这恁家己本身都爱家吃好些啦吼、哦，你卖讲的阵啊，都听见啦，听见啦，啊，都随在伊啦，安那都安那拢唔敢讲，啊，唔敢讲，啊，你三面的拢做无，我都只讲过，囡仔囡仔变只无好，囡仔变来。变家无法，囡仔变个安呢，都是因为咱的含无够，啊含无够，你都未当规定安呢，含无够，你都无做好讲话啊。所以讲，咱来讲，咱本身含无够，咱讲的代志，咱需要物件，伊拢会替你做个好些好些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人讲的阵，咱家这个吼，用爱互伊看，互伊知讲，咱伫咧做咧做啥物，咱家本身有啥物条件，互伊对咱好，这大家拢爱知呀。啊，过年呢？谁在意到今年单位，当然今年拢休困，然后可能未到当啊，所以讲。那么要求的，跟他两行就好啊，吼、哦，就是讲这个清明扫墓节，你爱倒登来这个吼，啊，这个拜公妈，倒登来这个鬼王座，啊，是讲倒登来拜他，伫他顶个爱拜，这是个咧人讲的做呢，慎重追远，就是登来拜这个关头，那是啥物人生，啊，是啥物人团呢？唔是今仔日的尊，跟他是讲拜清明的，清明无拜袂遐紧啦，吼、哦，啊，公妈一定爱拜，哦，公妈一定爱拜，啊。公妈保庇无人知，啊，神明保庇讲，年年讲较好，在神明保庇，吼、嗯。有时阵我定咧想讲，即卖少年家吼，足奇怪吼。伊即卖神明的尊啊，阿妈无信，啊，即、這个叫公妈阿妈无信呢，啊，是安怎太安尼呢？你家想得好吼、哦，因为即卖人的思想，拢讲啊，我无赚大钱，啊，我无钓即个叫啥物，啊，我无赢啥物，我啥物的尊拢无，啊，干那食个死头路，迄是我咧做的，迄是我咧赚的呢，迄干。是恁家保庇的吗？拢总无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公妈伊嘛无得信啦吼，啊，神明伊嘛无得信。你甲看，即卖庙一间一间的阵啊，拢无人。啊，有人呢是固定遐个叫的人讲信仰大经的，啊，都一个吼，啊，什么节日啊，大家拢总像白沙墩嘛好，大家嘛好吼。啊，都真济人，啊，都得行得行得行嘞吼，一个心灵的这吼、個，人讲心灵的一种迄个寄托啦吼，心灵的寄托啊，啊，无来行会变作啊啦，拢行，感觉讲这信用就好吼，啊，所以老师嘛，定安尼讲啊，咱会记讲心灵要拜，啊，咱就方便就好，唔免特别去拜什么心灵的代志啦，方便拜就好，爱、啊、记得讲拜心灵有所求，拜公妈有所求都爱归。吼、哦、咱要共求咱跪咧求吼、哦、啊那无咱平常时甲拜拜吼、哦、啊也向拜拜就好啊满行书拢共款吼啊即、這个叫的尊啊即、這个咱的公妈甲你保庇性命嘛甲家己甲你安怎啦我也讲性命偌大啦因为讲实在上大就咱的公妈上介大啦性命伊今仔日我时阵定看着讲吼，人咧讲哦，多谢大家都准带来叫咧开牌做准咧，伫顶电台、电视咧、YouTube 顶管咧开做做准咧吼。我讲个准啊，今仔日咧开做准咧，恁做准咧对不对吼？啊，今仔日哦，遮当着，譬如讲我开出可能着500万。
啊，这个八万市民要拍无？伊唔拍啊咯！伊即卖咧，过来开开开开，后边阵无准了。啊，这个八万呢，无一定赢人去讲个咧。有时无赢个人，伊嘛去讲差面，迄、那个八万个收到当来无？嘛是个收到当来吼。因为伊唔是老官钱，所以个钱袂掉咧。啊，咱啊老官钱，咱个钱再掉咧，咱该轻轻俭俭过日子，啊，咱再掉咧啊。

0: 所以讲，大项代志，咱拢该想啊，好都无唔对，一天过一天是真好啦吼、哦。啊，反正你也记一个问题，公妈伊是保庇咱平安哦，和咱有机会啊去趁钱，卖讲的阵啊出代志也好，什么也好，所以公妈是真重要的物件。啊，咱来讲有伫咧拜，啊，咱家讲照起工来伫咧行，啊，你今仔要大趁钱，要趁大钱，你嘛也有迄个机会。啊，你今仔日要像讲，人迄做电子业，迄咱也无基础，咱要用啥物趁钱？啊，咱做唔正生理啊，人讲个阵，啊都富，人讲食饭尔，啊食饭为了食袂饱咧，啊袂安怎吼？所以较灵魂一下吼，较灵魂一下，唔免想怕病啊，啊都伫咧做得好，因为一代一代，你爱用一代一代愈来愈无好，一代一代愈歹，因为你也无比人较特殊，你赚的钱拢赚无，啊赚无要安怎？过日子就好，但是一定要有计划。阿你讲，一定要有计划，谁能有计划呢？等家你也无因啊，无计划，食老你也发觉就讲哇啊，真正恐怖呢，啊无惊无离呢，啊有财产有啦，有钱啦，啊有钱要安怎？倒去了后阵，阿、啊、嘛是人过清了了，嘛甲你贵嘢拢甲你继承了了啊！啊，所以讲你有诈欺无诈欺啊？是唔是呢？啊，所以讲当家人讲心也无得寄望的时阵啊，你该想讲很多啊恐怖的好，真正心的恐慌有时阵，咱家己本身想了到底，咱嘛讲无计无错啊！相信我咧讲，你拢体会到啊！今仔日确实啊，咱有事实。吼、哦，那什么代志？那有一个寄望，但嘛感觉讲，对咱来讲的阵啊，虽然有好不好，拢不管他啦。啊，都有，咱会感觉讲，迄心境无同款。啊，等下拢总无的时啦，吼、哦，人讲无惊无离的时，迄、那个时间就食老了的恐慌，吼、哦，啊，唔知要安怎，什么代志唔知要叫啥，什么代志唔知要安怎，迄都唔是你的嘛，是唔是的吼、哦？所以讲，但愿大家拢总会当先找到咱所需。以为吼，啊心放下就唔对，来迟来的爱，唔是真慢啦，早早买到位啦。
1: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

迟来的爱，但愿每一个人所行的路拢总对，都无迄个讲的准啊，阿伯父啊，吼、哦，来，呵，咱买钱啊，广告一个啦，吼、哦。咱的广告吼，拢无去广告吼，即摆开始啊，注意听吼、哦。你的体质要顾身体，开得体力要顾吼，爱食啥物，食着咱的茂，迄、那个茂贵茂素吼，茂即、哦這个茂穗营养素。因为营养素真侪人伫咧做，可是要食着真真正正吼，有配合恁规身躯食物件吸收诶，干那咱的茂穗营养素吼，啊毋免食足侪物件啦。你本身也未吸收，你食啥物物件拢无路用。所以讲是安怎，遮侪人大家拢长期伫咧食，啊长期伫咧照顾呢，爱吸收但才有机会，啊无吸收，你食搁较好诶物件，开搁较侪钱，嘛一句话吼，即冤枉。是不是齁、啊、所以说今天你有机会吃到我们茂穗营养素的人，相信大家吃的时候都感觉很好，开了体力都顾掉了，不要扯倒下去、啊、西药赶快来吃、因为你不是破病，所以在吃只是会增加到你的体力和开力，让你感觉说的时候、身体多很轻松、身体也多很好、不然你吃这些药越吃越软脚，越吃越没开力，越吃你嘛愈烦恼啊，是不是的吼？啊，所以讲要顾着咱的身体，要咱身体的准啊，会当健康，会当快乐，食较老，也个唔免底下人顾，你也记得咱的茂穗营养素啦吼。啊，这大家拢知影吼。啊，大家做营养素啊，要较好，要倒位买，咱咧怎讲？咱服务处在伫咧卖咧，咱外口药房咱无互人买，咱卖二十一档内底，咱拢家己做，啊，家己栽种，啊有。请帮咱做代工申请诶，你免烦恼讲啊，这个物件唔知合法无，无合法袂当伫只广告，咱这咪地下台啦吼，即卖已经无地下台，逐项拢爱申请广告，逐项拢爱申请检验啊，所以讲有啊多项经过着遮长诶时间，能提做检验，你嘛知道，这个物件都遮好，这个物件都遮好用，啊，感到爱诶阵啊，去想想讲唔知啊，对身体有副作用无，绝对拢无。吼、哦，你甲看有副作用的人，有啊多项一概卖二十外单无无嘛吼，那么早早的阵啊，啊一两个月的阵，一两年的收收掉啊，够我当继续卖，包括着真侪油厂做出来物件，要像咱卖遮久的有几项呢？所以讲今仔日咱的茂穗营养素伫咧食，对着咱体力亏大的阵啊，你家己咧食，你就差真侪啊。所以哪食，咱的身体哪用，啊你行得较轻松，啊人嘛拍袂啊艰苦啊。西药拿做控制，啊，咱体力拿够的阵，啊，是唔真紧，啊，到的阵啊，啊，一年过一年，拢无感觉今年几岁啊嘛，是唔是嘞吼？啊，所以要顾着身体，开了个体力，会当选择的咱的茂穗营养素，吼、哦，茂穗营养素以做成胶囊的哟、哦。啊，所以啊，内底总共有160克，啊，咱平常时啦吼、哦，平常时咱来讲身体安尼用用无啥问题的人，你就吃五粒就好哦，吼！啊，你也讲我身体这么多岁啊呢，啊个问题这么多，六粒、七粒、甲八粒、甲十粒拢总袂要紧吼。因为的阵啊，迄、那个物件吃过啊，这你甲吃一罐嘛袂要紧啦，袂讲我食上当的伤着，通通不会反应吼。因为伊是上界天然植物落去做诶，甲食分同款，大家拢会当适用，大家拢总会使吃。啊，所以讲咱来行两卡。体力开得较够好，啊，无咱人两脚都去了，归出来大概就烦恼的呢，是不是嘞？吼，啊，所以咱的茂穗营养素，既然甲做遮久啊，大家嘛知哦，这物件。

无做遮久无好用的阵啊，敢我都通做二十一档吗？那有想我就知影吼。啊，所以讲咱的茂水营养素吼，一盒内底总共百六粒，一盒是2800，两盒是4000块，你加俾10000块，五盒伊会送你一盒。所以有需要咱服务处个叫就好，咱外口药房无好难买啦，咱的产品干咱家己买尔，咱无好难买，好难买乌白布啊，咱食安怎也讲未清楚，应该讲食啥物食啥物。咱的辛苦归辛苦拢过着，最主要是吃着咱的体力亏得有，咱辛苦的毛病吃物件吸收，身体也愈来愈用，愈来愈好安尼吼。啊，但是西药家你搞一届，袂当放单调，会当放是看款啦吼。啊，你也真内行才使放，无内行袂使放。医生开药啊，咱会当家咧食，啊要放人，你着拿试看嘛试看，正经袂放就啊着袂使放啊吼，因为真济已经害甲伤严重。所以西药咧，甲咱做控制，吼、哦，所以讲有时啊，咱来冒水营养素的人，喝不出家叫的好，吼、哦，那个较袂晓软卡起了，规身躯咱规身规肌来对咱搞下咧，吼、哦，啊，足烦恼啊，那阵怎么样咯？啊，这软卡唔知要上安样，上面那个要安怎吼、哦？所以咱家本身较保重都无唔对啊，吼、哦，尤其是咱来冒水营养素，吼、哦，是咱家本身咧，外口无荷兰买第二项的产品。爱认定到咱是这个桂花加八果酵素，也是咱水的哦，做成水的，今麦水的无人咧做啊，大那么食荤啦吼，啊荤啦是安怎，伊是咧食这个叫做呐酵素哦，酵素啊是安怎，那么是搁在酵素，因咱这个叫做桂花加八果酵素，伊最主要是咧食迄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呐，啊这个花青素会当抗氧化，真济人有啊食真济啊吼。哦，食到边安尼串金牌，金牌串啦吼，安尼真重啦吼，迄个讲伤过钙化，伤过定啊，血管伤定啊，骨拢伤定啊，所以需要着这个花青素来抗氧化啊，这个百里芦醇，不是干来抗氧化呢，百里芦醇呢，当我的器官变少年呢，啊，咱身躯变少年，咱的机能就变作拢拿正常啊，啊，所以身体要用的人，咱啊，大刚的阵啊，啊，足烦恼的呢，啊，大家讲讲有咩倒头栽。啊，感觉无亏啦！你我行来真喘的，这拢是钙化的问题。啊，所以钙化的问题要安怎来？真侪人食药食几大堆啦，吼、哦！也是讲的阵健康食品内底的阵，像抽筋浓缩食几大堆，真侪拢是些化工的物件，包括咱伫食啥，等像油的部分、啥部分，真侪拢化学的物件。啊，所以输掉咱心肺跟反定的问题啊！啊，反定要安怎？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是抗氧化啊，无花青素，咱感觉无法度啊，吼啊，所以这个花青素是安怎，咱无人来卖花青素呢？都是在假卖的假讲，因为花青素有良心的人，绝对唔敢卖，伊食了巴肚内底根本都未吸收，因为花青素要特别一种的这个处理方法，处理好的阵伫咧食，伊才有作用啊。啊，无处理的阵，你大家嘛伫咧食，食一个花的菜，什么菜拢总食个规大堆啊，啊规大堆。路又无，到尾来讲嘛是同款未去收啊，嘛是放淡掉啊。所以较早你去讲真侪人种这地多花，啊地多花咧食啥物？遐嘛是咧食花青素啊，啊食到尾即嘛呢？哇，讲哪只？食较零几几，食较身体害了了，拢提淡掉，对不对？吼，啊是安尼食咱的花青素呗呢？因咱的物件，花青素拢是树葡萄落去做的物件，咱都唔像因咧讲的准啊。啊，这个吼，喜欢类的物件，那是。水果的物件来做诶吼，所以讲这个花青素、上钙醇伫咧食诶当中诶阵啊，你上个安心个放心啊，迄拢无伫咧抓农药诶啦吼。啊，所以讲伫咧食诶当中，你发觉伫讲哦，那效果真好吼，食一套啊，你差不多知影吼，你啊见人想买一套就好啦吼。啊，伫咧食，你知影讲这个花青素是安怎成分才管无？因为你食了巴肚内底未吸收，咱需要伫外口。我伫外口的阵啊，用这个加母，所以今仔才个做的阵桂花加包括酵素。其实你唔是咧食酵素，你是咧食迄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啊，你无改消化好了后，你食到巴肚未消化嘛是放淡掉。所以咱伫外口的阵啊，甲做分解，用甲十二只加母，用三档的时间来做发酵。所以你伫咧食，到底安心个放心啊？哦，伫咧食效果特别好，伫一罐一组食完，你个。感
妈真济哦，就感觉迄、那个花青素一定爱经过经过十二只加无落，即、這个三档的发价，啊，你即马只拢种成品，随食一随吸收，随食随吸收，所以有真济人食几间来讲吼，感觉讲个阵啊，辛苦小痛了，感觉那阵吼，大家那恭喜恭喜啦，感觉哦，差真济无，真正差真济啊，迄、那个心肺更一个放灵了个阵啊，咱的气血伫咧行个阵啊，你感觉加真顺啊，加真旺啊。啊，所以讲，咱的本身，吼、哦，本身的阵啊，这个抗氧化的克咱这个叫阵花青素都无唔对啊，加咱的比百里春，好咱来当变少年，啊，无出来底啊，出一个讲的阵啊，塌掉了也好啦，吼、哦，啊，伫个所在，你家想讲一个中风的人啊，伫出来底的阵啊，规家的谈啥物，规家真正咱爹爹搞下的呢，唔知要安怎时好呢？咱家本身足烦恼的，啊，是什么足烦恼的？啊，变做讲咱家本身的阵，甲过。好势就无唔对，无过当时啊出大事了后，讲要灾，拢总真上万啦吼。啊，所以讲要顾身体，唔是讲哦你随食随知呀，唔是甲西药无同款。啊，咱伫咧艰苦，一定爱食咱的西药来做配合就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有时啊，咱桂花加包括酵素，一只套是3000块，3000块。咱目前各上面这款发酵液吼，啊，你啊拿食，你发觉就讲这个身体哪来哪好。开得提得那大白的樽啊，按着怎讲，伊效果出来吼、哦？你家试看嘛，你怎真济问题，你感觉足新奇足新奇吼、哦？连真济人的樽啊吼，侬感觉讲，嗯，感觉讲的樽，今麦开真轻松啊，伊的效果特别好，效果特别好，一套都知影，好你也知影哦，感觉出来吼、哦。啊，所以一套3000块，有需要服务处家叫就好。咱的产品外靠无伫咧河南买，也是讲需要努力的拢总好，看咱服务处。专线，咱的0800-555-789，哦，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支电话0553-60-549，哦，0553-60-549，每一间上午八点开始，到暗时八点，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咱时间要到位啊，吼、哦，咱的其实每一礼拜礼拜日咱做做节目，平常时咱无做节目，所以要听咱节目的人一定爱伫礼拜日咱做做节目。老师要下班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称呼。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

0: 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呦！

状况呢，我们自己都要留意，同时呢，预防胜于治疗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明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明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奇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明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余。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士下周见，再见。

一月九的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泥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

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女精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
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蜂蜜的又香又甜，可以泡成蜂蜜水，还可以做成各式甜点，让人爱不释手。不过蜂蜜那么甜，吃了是不是容易发胖？早上喝蜂蜜水是否有助于肠道健康？别再吃错了，营养师针对五个常见的蜂蜜迷思一一破解，教你聪明吃蜂蜜。蜂蜜不只好吃，还有不少健康好处。美国国家蜂蜜委员会指出，蜂蜜是天然的甜味剂，比起精制糖多了一些营养素，而且蜂蜜还富含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身体的能量。另外，感冒出现喉

喉咙痛时，适度的摄取一点蜂蜜也可以帮助舒缓。那虽然蜂蜜这么好，也要正确的使用才会健康。国内营养师宋明华针对大家经常提出的蜂蜜问题，一次说清楚讲明白。迷思一，蜂蜜好多种，不同种类的营养是否都一样吗？蜂蜜主要营养成分是葡萄糖以及果糖，含 70%-80%， 另外含有少量的有机酸、氨基酸、矿物质等等。不同种类的蜂蜜营养价值大多相同，一般来说龙眼蜜比较甜，百花蜜比较不甜。迷思二，外出游玩买野蜜最为天然吗？蜂蜜采花酿蜜是露天作业，采集的原料蜂蜜中有屎蜂、花草、灰尘等等杂质，若没有经过消毒灭菌，可能还有金属残留。因此适量加工的蜂蜜不但降低了露天的不安全性，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蜂蜜的水分也会充分蒸发，营养物质含量和安全性都可能相对提高。迷思三，蜂蜜吃多或者是喝多容易发胖吗？刚刚提到蜂蜜主要的成分是葡萄糖以及果糖，虽然含有其他微量元素，但是一公克的蜂蜜还是有 3.2-3.3 大卡的热量，只要是有热量的食物摄取过量都会导致肥胖，必须适量食用才会健康。建议成人每天最多一大匙，儿童每天最多二分之一大匙。迷思四，蜂蜜最好是怎么使用，最为营养？最好是饭前的一到两个小时，或是饭后的一到两个小时。很多人喜欢早上空腹喝一杯蜂蜜水，但是蜂蜜有润肠的效果，容易导致腹泻，因此不建议一大早空腹的时候就喝。另外建议用60°C 以下的温开水冲服，避免加热过度破坏其营养成分。最后的迷思，蜂蜜可以存放多久？出现结晶代表坏掉了吗？一般来说，未开封可以在室温下存放一年，但是会随着存放的时间越久，营养价值流失越多。由于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当温度越低时，蜂蜜的葡萄糖晶核就会相互聚合，出现结晶。因此，结晶是蜂蜜固有的物理特性，属于正常现象。不同种类的蜂蜜结晶程度也所不同，并不能以结晶程度评断蜂蜜品质的好坏。

许多心脏病患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宇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宗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仍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仍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宗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刘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坊间流传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肾结石，但是其实国健署早已辟谣，证实是错误的讯息。而高雄博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王建胜指出，肾结石的主要成因有四个，分别是夏季高温、遗传、泌尿道感染以及饮食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饮水量要足够，避免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减少摄取高钠和高糖分的食物。王建胜在脸书贴文指出，肾结石的成因非常多，虽然习惯也有改变，不过并不全然和传说的菠菜豆腐汤有关，因此针对四成因做详细说明。台湾的夏天高温闷热，大家在户外活动更是容易汗流浃背，而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若是水量摄取不足，减少排尿，便容易出现肾结石。有肾结石家族史，患病几率提高3倍以上。一般来说，若是父母有肾结石的病史，子女得到肾结石的几率便有可能是正常人的3倍，若兄弟姐妹也有，机会更是常人的5倍。有些疾病例如胱氨尿症、尿酸尿症、家族性肾小管酸中毒症以及原发性尿中草酸过高症等，都是容易引发结石的遗传性疾病。高钠高糖，喝水量不足，受到影响。

水才是预防肾结石形成最基本有效的方法。爱吃肉、爱吃重口味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或是高钠高糖饮食，都容易增加尿液中的钙与尿酸，增加罹患肾结石的风险。草酸钙也是结石常见的成分，因此菠菜、巧克力、杏仁、甜菜、茶、秋葵和咖啡等富含草酸的食物应减少，适度的补充钙质也能降低人体肠道对草酸的吸收，减少肾结石的形成。最后是某些疾病、某些细菌会将尿素分解成氨，造成尿液酸碱度升高，进而形成结石。若有反复泌尿道感染问题，应积极治疗，避免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败血症产生。最后，王建胜医师提醒，若是有痛风、先天尿路狭窄的朋友，也是罹患肾结石的高风险族群。若是有反复结石的问题，都应该寻求医师帮助，才能够找出自己肾结石的危险因子，预防。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如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兴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兴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牌，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

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上瘾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咨询。

中国武汉市一名58岁的陈姓女子日前前往医院接受胆结石手术，竟然挖出满满的一大盘，因为数量实在太多，让她自己也傻眼。根据报道，这满满一大盘的胆结石结成不透明黄色，积势蜜蜡琥珀。负责手术的医师算过，大颗直径约有1公分，小粒的有 0.1 公分，一共有468颗。报道中说，主任医师表示，正常胆囊约是成年人拳头大小，成女的胆囊有正常人的 1.5 倍大。检查时就发现胆囊内布满结石，但也没想到有那么多颗。这些结石经过分析，发现组成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而陈女也表示，自己爱吃油炸类食物，如果有油炸的食物上桌，一定不会放过。报道中说，专家受访表示，食用高脂肪食物后，体内胆汁浓度容易过高，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而医师也表示，胆结石如果掉入胆总管，就非常有可能造成阻塞，导致失去功能，甚至出现黄疸的症状。

总是在最重要的时刻急尿，忍不住跑厕所，受不了泌尿道反复感染。维上泌尿科诊所院长白怡维表示，快检是可能的原因，亲密行为、免疫系统、其他疾病未完全根治，日常卫生也提醒，千万不要拒绝，甚至厌倦就医，别让细菌有机可乘，变成急性肾盂肾炎。白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如果出现反复的泌尿道感染，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重视平日的护理保健习惯，加强身体抵抗力才是杜绝反复感染的方法。有些女性会在亲密行为的隔天就会有明显的困扰发生，建议行为前后都应该要排空，并且重视清洁行为，如果依然发作，可以跟医师讨论是否使用预防性药物。喝水量足够，不憋尿，这绝对是重中之重，是预防最基础的防线。日常作息正常，睡眠要足够，饮食要清淡，降低自己的压力，都是提高免疫力的好方法。补充膳食蔬果，这可是十分重要的。别以为自己好了就自己停药，药物治疗是一定规则的，未完全根治可是会造成反复感染，一定要相信医师，完成乖乖整个医疗过程。反复感染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影响，如尿道结石也会造成泌尿道感染，因此要和泌尿师医师咨询检查，详细了解问题的所在。以上就是五个泌尿道反复感染的原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凤飞飞的《新冠宝贝》，还有吴宗宪和黄以玲的《陪伴阮身边》。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介绍什么呢？咱今日来介绍哈，薄荷啦。

能量哈，能量的物件薄荷。薄荷的主要的吼，伊讲啊，主要有方，提神醒脑吼，醒脑了吼，会当帮助消化吼，会当舒缓呼吸道，会当抗发炎，啊个抗氧化吼，啊个局部迄个止疼吼，这五大迄个功能了吼。好，咱那么一个一个吼，来详细迄个介绍。五大功效吼，第一个功效吼，就是提神醒脑。因为薄荷所产生的迄、那个薄荷醇吼，会当刺激大脑吼，啊个神经吼，会当赶走迄个疲劳啦吼，会当提升专注力吼，啊个警觉性。好，以咱即边来讲吼，第二个功效啦吼，第二个功效吼，就是帮助消化。因为薄荷会当放松迄个肠胃的迄个平滑肌啦吼，会当缓解胃痛啦吼，啊个胀气吼。啊个促进迄个胆汁的迄个分泌，所以伊会当帮助吼食物的消化。好，安尼咱即嘛吼，先来听歌啦吼，等下再来继续介绍。好，咱即卖要听什么歌呢？即卖来听两首你放我打，千仓夫的迄个故乡真闹热，啊个大川荣策的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吼薄荷的迄个功能了吼，伊的功效吼。咱今麦来介绍，介绍第三迄个功效了吼。第三个功效就是伊会当舒缓迄个呼吸道吼，因为薄荷产生的迄个清凉感吼，对种呼吸道的畅通了吼有帮助吼，对缓解鼻塞了吼，也是减少迄个咽喉的打胀吼有帮助，啊个对迄种排痰吼嘛有帮助。好，咱即摆讲第四个功效了吼，第四个功效就是抗氧化啊个抗发炎。富含迷迭，因为迄薄荷富含迄个迷迭酸香啦，吼，啊，即多酚类迄、那个抗氧化物啦，抗氧化物啦，吼，会当清毒吼，自由基，会当减轻迄个细胞氧化压力啦，吼，啊个调节迄个免疫力。哦，好，咱即卖讲第五个迄个功效啦，吼，第五个功效就是局部止痛。因为薄荷吼，外用啦吼，也是一做迄个薄荷的精油吼，来提来按摩的时阵啦吼，伊的清凉感吼，会当分散迄、那个疼痛的迄个注意力啦吼。啊，所以讲吼，伊会当舒缓迄个头痛吼，会当舒缓迄个肌肉的酸痛。好，安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

各位听众，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薄荷啦吼，咱即摆介绍薄荷伊个使用吼，诶迄个禁忌啦吼。第一点吼，就是两岁以下迄个红孩仔吼，啊特别注意哦。摩改高浓度迄个薄荷吼，抹伫个面啦吼，还是伫个鼻腔啦吼，以免引起迄个脑诶迄个痉挛吼，还是迄个呼吸诶迄个中止啦。呼吸中止齁，因为伊也当抑制迄个呼吸啦，齁安尼就危险。好，咱即摆第二个迄个啊使用齁啊注意的就是蚕豆症齁，蚕豆症的患者应该片面接触齁，还是使用迄个薄荷齁相关的迄个制品啦。好，第三个齁，就是胃食道逆流的齁，就是抑制生的啦，齁这种人要特别注意。你若过度使用迄个薄荷吼，可能使迄个消化道的平滑肌吼，伤灵过度放松吼，伤灵引起迄个胃酸倒流吼，就是一切生更加严重吼，啊特别注意哦。好，安尼咱今麦吼，伊个禁忌嘛吼嘛已经讲完了吼，今麦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